现在这个食品啊，现在这个大陆跟台湾都有这个食安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个是谋财害命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的命。那个不好的食物食品给人吃，人就中毒了。现在实在讲我们很难得吃到健康食品食物。市面上卖的我们很容易去买到一些化学有毒的食品。真的是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我们喝的水也污染了，吃的饭菜有农药，现在吃肉的人那个猪啦、鸡鸭都有抗生素、寄生素，那个都是叫会食，不好的东西给人吃。都属于这一句，这一句就是做食品类的要有良心的。那个大陆那个时候还轰动一时的毒奶粉那个真的是没良心连小孩子弄那个不好的这个食品给小孩吃。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它总有一个期限现在这个政府规定也有一个期限什么东西可以放多久过了期限那就不能吃了。那过时的也不要送给人家吃你要给人家吃你就好了。过去我们在台湾这个也有道场人家送的东西，他都把它放着放到坏了才拿出来煮给人家吃。那好好的不拿给人家吃，不煮给人家吃，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这个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应该好的就要煮给大家吃，不要等到做，放到了，放了很久，放到坏掉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在早期景美华藏图书馆我们也收到过这种过期的这种食品，但是那个时候韩馆长他把关很严看到这个过期了他就丢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人大概他们家在卖杂货店的一些面条啦那些有一些食品，送很多到道场来。结果馆长一看都看到那个日期都过了，大概这些人想这些师傅吃这些都没问题吃的毒了就变成甘露了那是阿罗汉以上才行那我就不行了，我吃下去肯定要进医院的就不能把那个过时的这个给师傅吃，供养师傅供养三宝这个也不对的左道惑众这个左我们一般讲旁门左道这个左偏左就是不正确的我叫左道。这是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写字都学外国的由左至右那我们老祖宗写的这个字是由右至左。那过去在

在台湾啊，有很多人啊，哎呀，为了这个争啊，就是要学外国的啊。啊，现在台湾啊，也有人是学肯德的，有左自由。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用由右至左啊，他有他的道理啊，他也不是随便啊这样写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东西南北。太阳的升降，从东而升，从西而降啊，所以东它代表上面的啊，太阳啊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下去啊，所以这个字啊它是直行的啊。那么如果左啊，就是错误的方位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左道啊，旁门左道啊，用这个妖法邪术啊，迷惑大众啊，这些现在还是不少很多啊，就是旁门左道的啊，来。迷惑社会大众，这个现在呢太多了，甚至有的拿的佛教的这个标志啊，他做的啊跟佛教都没关系的，都是旁门左道啊，迷惑社会大众的这个邪教，短尺狭度啊，这个。短尺就是买这个布匹啊，买这个布匹啊，要量这个尺寸啊，这个尺度啊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他量那个尺啊，动了手脚了啊，不公平。啊，买那个布匹啊，量那个尺度啊，啊，买进来啊，都量长一点啊，啊，卖出去啊，量短一点，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赚取这个不合理的利润。啊，那么你去赚人家这个便宜啊，是在讲啊，扣掉自己的福报啊，是在讲也是得不偿失的。轻秤小升啊，这个秤啊，也是不公平啊。卖出秤轻，买入称重啊。那么过去有一个公案啊，以前啊，这个买卖这些物品。都用这个秤啊，现在有磅秤了啊。这江老师画那个第一变相图啊，也有一个磅秤第一啊。那以前啊，都用秤锤，秤锤。那么那个秤锤啊，那个锤呢，也可以动手脚的啊。所以我记得看到一个公案呐、啊，古时候的啊，好像明朝时代的，有一个商人呐、啊。他那个秤锤啊，就是灌了水银啊，所以卖出啊，他秤轻了啊，但是你给他看了、啊，那重量是一样的，啊，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两斤啊，那重量一样啊，实际上啊没那么重，啊，但是呢，他买进来啊，称的就比较重，啊，人家看的哎很轻啊，实际上啊。很重，啊，他那个秤锤可以作弊的，可以动手脚，啊，所以他赚了很多钱啊，赚了很多钱。那么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啊，说你父亲啊一生赚这么多钱啊，就是靠这个秤锤，告诉他这个秘密啊，就是用这样赚的，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啊。听到他父亲这么一讲啊，哎呀，这个他爸爸怎么做这种
没良心的生意呢。

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继续啊用他这个方式啊去做生意，来赚取暴利。啊，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啊丢弃了，不要了，啊，用真的，用真的。那么他有两个儿子啊，还很小。他这个假的秤啊丢掉不用了，用真的了，不骗人了。啊，结果没多久啊，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觉得说他父亲啊一生用这样去骗人，啊，用这个轻秤小升啊去骗人。他不依照他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那怎么反而他得到这个果报呢？两个儿子都死了呢，心里非常不平。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心不平啊，说你父亲啊一生都是用这样去骗人啊，轻秤小升赚取暴利，这样啊得到财富，上帝啊，啊，就派了两个煞星啊，败家子啊，要来啊，把你父亲赚的那个钱啊，全部啊败坏光光啊，弄到你们家破人亡啊！啊，他说现在呢，你良心发现啊，不依照你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现在呢，上帝啊，把这两个败家子啊收回去了，啊，在没多久啊，会送两个啊报恩的来了到你家来。啊，后来啊，他这个梦醒过来啊，果然没多久，他的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啊，后来啊，就是光宗耀祖，啊，两个报恩的儿子来，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此地讲的啊，轻秤小升，以味杂真，啊，那么以假货掺杂在真货卖出，就是有假杂。那上一提次啊，我们讲到这句啊，啊，我也讲到这个阿里山卖茶叶的啊，我三哥在世的时候啊，胡定法师啊，他在阿里山那些茶行啊，啊，从山上到山下呢，他都很熟的啊，所以他去买茶呢，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他喝茶呢，也喝到很厉害了啊，那个茶是什么茶啊，那什么时候采的啊，什么水泡的，他都能喝得出来啊，所以也大概也成为茶仙了啊。所以那些茶农啊不敢骗他的啊，所以以前我买茶都透过他去买啊，啊，他比较内行啊，我们外行啊有时候买到假的啊，一流的价钱啊买到三流的货物啊。那么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说啊，这些茶行啊有时候都会去骗观光客的啊，观光客去买茶叶。我说怎么骗的，啊，他说现在弄一桶茶啊，一大桶，然后啊，啊，这个客人进来了，哦，然后就是老板就把抓出来啊，这个桶抓起来泡啊，那大家喝的，哎呀，这个好啊啊啊，老板给我拿两斤哈，啊，啊，然后就买了啊，买了回去之后呢，泡的怎么跟当时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么我就问啊，那同样那一桶拿的怎么会不一样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桶那么大，他这里放笨比较好的，这里放笨比较不好的，啊，然后泡给你喝就拿这个好的泡，哇，大家喝当然好，但是要卖的

时候呢，这边好的抓一点，那边不好的抓一点啊，还能问下去。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还有这个秘诀啊。那么像这样，就是此地讲以味杂针呐，啊，把那个不好的掺杂在里面。啊，当然啊，不是每一家都这样了啊，我们也不能

因此啊，世尊把九啊这一条列为众戒，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喝酒啊，那可能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啊。喝了酒，那就不一定了。啊，有的人啊，喝了酒啊，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去做了。啊，去打架啦，闹事啦。有人喝酒啊，就是不能控制。啊，喝了呢，他就乱性。啊，到处闹事。啊，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因此啊，这个喝酒会闹事的人啊，真的这个酒他就一滴都不能沾唇。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喝酒的人啊，酒喝多了啊，他就乱性了啊，啊，他就跟人打架了，闹事了。那么刚开始他哎呀，我喝一杯就好啊，那一杯下去的啊，没关系，再一杯就好。啊，第二杯下去啊，再一杯就好。那再下去就没完没了。但是，一瓶喝下去，再喝一瓶就好啊。啊，喝到最后他就醉了啊。他一沾呢，他就没办法了，控制不了了。那像这样的人啊，就滴酒不沾唇。啊，一沾呢、啊，他就控制不了，没完没了。啊，如果能够控制的人啊，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啊，像我喝一点点啊，脸就红了啊，就想睡觉了啊，没有力气去闹事啊，没力气。那有人啊，喝的啊，好像啊，生龙活虎一样啊，我也想不通啊，为什么他们喝的体力那么好，我一喝的就没体力了。啊，这个个人啊，那种不一样啊。那么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经也讲这个郑康成啊，汉朝大儒郑康成啊，他这个酒量啊啊实在惊人啊，啊喝300杯不醉啊，啊一个小礼节都不是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在台中联社讲课啊，讲到这个，说如果大家的酒量都像郑康成一样，那释迦牟尼佛不会治这条戒了。那喝的对他没影响，他好像喝开水一样嘛。啊，所以这里这句啊，并没有完全禁止人喝酒啊，就是禁止啊。你酒喝了去闹事，这个就不行。那么酒这条戒啊，在佛门五戒里面啊，这个可以开眼的啊，这个做菜啊，那么烧过了没有酒性了，不醉人就可以啊。如果喝了会醉就不行。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也抓得很严格。啊，你喝酒喝超过多少啊？如果被抓到啊，那可能你那个驾照就要被吊销掉。现在全世界啊，喝酒开车的罚的都很重，啊，因为这是公共安全。酒这条戒它开眼很多啊，特别是用药中药方面的啊，开眼很多啊，所以这条戒啊它有开车吃饭这些啊，我们要明白。总之啊，如果有喝酒的人啊，就不能过量啊。下面这句讲骨肉

温蒸，这个骨肉啊，就是指自己家人、亲兄弟，啊，互相争执不忍让，啊，兄弟骨肉啊，兄弟姐妹啊，也不能啊，有纷争了。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这个孝啊，对父母恭敬供养、孝顺。那兄弟啊，也要和睦啊，忠孝有悌啊，对兄弟也要和睦啊。如果说对父母很孝顺呐，对父母都很供养啊，但兄弟不和，那做父母的人呐，他心里难过不难过呢？当然也是很难过。那么，为什么纷争呢？啊，总是啊，不能忍让。啊，所以《弟子规》讲啊，严理忍纷至明啊，这个严理啊，你忍一句，你少说一句，那这个愤怒心呐，等一下它就平息下来了。如果啊要争到赢啊，那这个可能骨肉啊，这个兄弟姐妹就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应该啊，严以忍混至明，就少说一句这样啊可以平息啊不必要的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忠良啊，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这个男人呐，不忠实，不善良，不良啊。女不柔顺啊，那么女人呐，不温柔和顺。很强势现在讲女强人那女强人大概就不会温柔和顺了因为要很强嘛很强势的。那么在日本我们还可以看到年纪稍微比较大的日本那个女人真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柔顺温柔和顺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受西方影响慢慢现在的年轻的女子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不过她们还是要保持她们一定她的和顺温柔和顺，她这个传统也还都有。那有的已经受到影响有的他家教比较好的都还有。我在日本东京我那个小金舍我们楼上有一些邻居有一个女学生坐电梯碰到的队友都很有礼貌表现这个很柔顺，温柔和顺所以这个要去看这个柔顺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中国我看到都是女强人讲了女众，大家不要伤心都是女强人太强了我们都甘拜下风你要看柔顺去日本看。那么日本乡下呢更淳朴那个更淳朴。所以忠良是男人之德，柔顺是女人之德。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不合其事，不尽其乎啊！这两句也是跟上面这个有关系。不合其事就是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那夫妻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啊，就是对妻子啊不善待、不和啊。有的啊就会去打妻子。那应该啊要相敬如宾才对啊，不能啊不善待妻子啊。妻子啊是给自己这个家里啊传宗接代的，要对他很尊敬啊，怎么可以对他无礼呢？啊，所以老祖宗不是这样教我们嘛，要叫相敬如宾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啊。啊，那么这是讲做丈夫的人啊，不善待妻子，造成家庭失和。那不尽其夫呢，是做太太的对丈夫也不尊敬。啊，这两方面都不对。那现在离婚的不就是这两句吗？啊，一个不和，一个不尽，啊，那两个就离婚了嘛。啊，那这个都是罪过。免号金夸，常行妒忌。啊，这个夫妻之间啊，说话往往都夸张不实，啊，没有讲真话，常行妒忌啊，而且啊，常常啊，起这个嫉妒、疑忌之心。啊，这个啊，丈夫怀疑妻子，妻子怀疑丈夫，啊，互相怀疑，互相嫉妒、猜忌，那这个家庭啊，就无法再维持了。那夫妻啊，应该啊，要互相信任，啊，不能啊，一点点小事情啊，啊，那么就起了嫉妒、猜忌之心。啊，这样啊，会把事情啊弄得很严重，家庭啊失和。啊，应该啊要理性的啊相处，啊，这样啊才能维持啊这个婚姻的美满。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啊，这个先生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就是乱打乱骂啦，那个叫无形啊，啊，这个真的啊，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也是罪过啊。失礼舅姑，就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就是媳妇啊，舅就是公公，姑就是婆婆。啊，媳妇啊，对公公婆婆不孝敬。那现在这个很多了，为什么呢？做父母的啊，没有教女儿嫁到啊人家家里去啊，要对公公婆婆要孝敬。啊，而是啊，这个女儿嫁出去啊，在夫家受了一点委屈，就回娘家告状。啊，然后啊，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母算账，啊，就这样的。那这样搞怎么可以呢？啊，你这个家庭不好啊，就影响社会了，啊，社会不好就影响国家了。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失礼啊，对公婆没有礼貌。啊，不懂得啊孝敬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也常常讲啊，娶到好的妻子啊旺三代啊，娶到那个不好的啊衰三代，那真的，那娶过门来啊是来破坏人家家庭的嘛，啊，衰三代这是真的。

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那么这个“轻”是轻是慢呢、啊？就是怠慢啊，怠慢呢、啊，祖先神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为礼制啊，或者祭祀啊，不虔诚啊，那个像。扫墓啦、啊，那么以前的人呐、啊，在《感应篇》汇编呐，有的去扫墓啊，那扫墓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俗啊，也是啊孝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到坟墓扫墓在汇编里面讲啊，过去清朝时代啊，那很多人带着家人去扫墓啊，清明啊，那么到墓前面去扫墓啊，没有哀思之情啊，没有怀念啊这个父母啦、祖父母这种哀思之情啊，那去扫一扫啊，拜一拜啊，大家好像到郊外去踏青，好像去旅游那种心情，那这个就是轻慢先灵。那这个轻慢先灵也比现在好多了啊，他虽然是踏青啊，没有哀思之情啊，他起码一年去扫一次，去拜一次。现在人啊，连拜都不拜了，他家祖先的坟墓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了，现在是这个问题。那在哪里啊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到这个坟墓前面呢、啊、就哀思之情啊，祭祀啊，怀念啊过世的父母啊，祖父母啊啊。这个才是敬重先灵。所以这个我们要将来做。现在这个祭祖啊就是提倡这一句。祭祀要虔诚，那像我们学佛的人呐、啊，那去扫墓拜拜啊，那最好就诵个经、念个咒、那个回向回向祖先，啊，不要呢到那边坟墓上去玩啊，那那个就轻慢先灵啊，或者在家里啊，啊祭祀的时候啊也不恭敬，这个都是罪过，啊，所以我这个课讲完呐、啊，我后天呐、啊。我也去到我们那个福建泉州安溪啊，我们姓林的这个祖宗啊，那个宗祠还在啊，文革啊没有被拆掉啊，还在。那这我小时候啊，我伯母往生呐、啊，啊，听到道士在念那个书文呐、啊。啊，知道我们祖籍在泉州安溪啊，所以这个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啊，有空档就去祖庙去拜拜啊。那我们移民到台湾呐、啊，一两三百年了啊，这个有我们这个姓林的啊，有移民从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到台湾，从厦门到金门，再到台湾，那一个啊，从厦门呐、啊，就到文莱去了，那叫东南亚。那现在知道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拜拜了啊，这个对先灵啊一个尊重啊，也是我们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这个祭祖啊，提倡孝道。啊，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令，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下面啊，作为无意啊这一句。我们现在下课休息。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好，我们请大家啊，翻开经本啊，在第17页啊，下面的页码25页，这个总是观法，这个在这个轮观啊。倒数第三行第二句，借事为观，以导直情啊，这里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个地方，佛家这些名字，活菩萨的名号，都是帮助我们改正错误观念。这个观就是观念的名号啊，如是啊，这个名号是帮助我们改正观念啊，也是教学的方针。人的名号如是，地的名号也如是，物的名号也如是，

这个是我们通常啊，在生活当中疏忽的。如果你能够随着这些境界都能入观，入如来的观念，那修行正果哪里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哪有那么困难？啊，问题啊，是我们常常啊，你在名相当中，分别名相、执着名相，真的三世诸佛都很冤枉。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往往啊，把如来的真实义错解了、曲解了。坚固执着，还自以为是啊！那么旧的观念呢、总是换不过来。一切人事物都有名字啊，每一个人呢、有他的名，有他的字。名从事立，借事为官，这是方法。诸位如果能懂得这几句话的意思，大家知道啊，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眼前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啊？我们六根接触这个六尘境界啊，绝对啊不亚于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你会用，等到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这些观法，就用得上了，就会了。在娑婆世界不会，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自然就会了。所以见到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啊，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会了？啊，会听这个六尘在说法。升到那个地方啊，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到那里呀，我们就会了。那在这个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很多啊，我们还是不会。啊，所以换一个环境啊，换到极乐世界这个环境啊，那就会了，就懂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相，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化所作。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世间林林种种，是不是阿弥陀佛愿力变化所作？你能说不是吗？你能说是吗？是与不是都不存在，关键还是你的一念心，一念觉就是了，一念不觉就不是了。由此可知啊，世上没有是不是啊，事相上啊没有是不是，名字上也没有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在于自己的心呐啊，这正是藕益大师所讲的"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境界，它没有好坏。好坏啊，都在自己的心。同样看一个人，看一桩事情，那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啊。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啊。但是那个境界、那个对象，这个没有好丑啊。这个好丑怎么产生呢？都是个人这个心。啊，分别执着产生出来的好丑，你一念心善，虚空世界一切万法都是善的。啊，一念是恶，那全是恶的。一个恶念起来了，看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是好人。啊，一念善心起来了。
阿鼻地狱众生啊也不错，是好丑起疑心啊，活菩萨没有分别执着啊，实际上啊好丑都是起分别执着这个心啊。所以境界无好丑，所以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凡夫看佛菩萨他还是凡夫。这不是证明佛在经上讲的境随心转，这是真话了。境界它没有好坏，都是随着我们人心在转变，心善那境界它就善，心恶境界就恶。然后才晓得佛法修行为什么这么重视修观，修是修正啊，把我们错误的观念把它修正过来，所以修观是修正错误的观念。再说的明白一点，修正我们种种不善的观念。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即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所以我们要把种种不善的观念啊，把它修正过来，这是真修行。这就是中门常讲的从根本修，根本就是在心啊，没有一样不善。我们今天读到佛经，读到祖师的开示，好像也有这么一点体会，有这么一点明白啊，听啊听说了啊，也有这个概念。那么观念为什么老是转不过来？关键的因素就是我执。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执着一个我啊，诸佛如来给我们讲经说法，我们得到的利益就是人圣而已啊。这个五圣佛法，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这叫五圣佛法。因为这个我执我们没有办法转变过来 就是转过来没有我执。那么我们学佛啊，得人天福报啊，这个叫人圣佛法啊。现在有很多寺院啊提倡人间佛教啊，人圣佛法。那么人圣就是没有放下我执。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放下我执啊，决定超越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只能得人天福报。如果听懂了、理解了、能够体会了，那么我们自己这个观念还是没有转过来，那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就是没有用这种观行的功夫。观行，天台家讲的六级佛讲得很好。那么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在明智即佛。我们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是明智。明智未终，说得再好，讲得天花乱坠，还是脱离不了生死轮回。这就是说，虽然讲得好，书也读得多，听得多，看得多，现在人尊称的佛学博士、佛学家、佛学家、佛学博士

有什么用处？有解无形啊，懂得很多，但没有修行，就无济于事了。啊，这个佛门常讲啊，说食俗饱啊，啊说吃自己也没去吃，那不会饱。啊，还是天天造业，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业。行持造业，身口意都在造业，那造业后面就果报，决定不能避免果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也不是说我懂得佛法多少，我造业就不用受报，没有这个道理，还是要受报，恶因有恶报，善因有善报。哪有不受报的道理？所以善恶报应啊，丝毫不爽。不受报的人是什么？不造业就不受报了。造业就决定免不了果报。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清楚，要明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天台中讲的六级佛啊，我们是属于第二个明智即佛啊，我们学佛了，也听了经了，也懂了一些道理了，但是啊，我们还没有进入观行啊，还没有真正开始修行。入到观行位啊，那就进入状况了。观行位是什么？是真干，那真正在修的。佛所说的道理，我明白了，明了之后马上去做，依教奉行，绝不违背，这就入了观行。观行就是你功夫得力了，没有观行，怎么修？功夫不得力，所以参禅不能得定，别说开悟了，定都得不到。念佛不但一心得不到，功夫成片也得不到。所谓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没有入观行位？还在明智位，而且这个明智位还不是后心。明智后心啊，他这个已经有点功夫了。我们现在呢还是在明智初心。连明智后心这个阶段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阶段。那么从明智后心啊就是提升到观行位了。甚至我们现在明智初心这个位置啊，有名无实。我们今天这个功夫的需求，我们不敢求太高啊，我们不敢啊，想达到相似位、分身位啊，这个太高了啊。我们今天呢、太高我们做不到了。但是观行位是我们必须要争取的，这个我们是可以达到的。不入这个位次，我们念佛往生就没把握了。你说这个多重要。这个功夫啊，我们也不能疏忽。那么观行功夫得力，就能证得经中讲的功夫成片，打成一片。在念佛法门里面说呢，功夫成片啊，它也是属于事一心比较浅的，还没有断惑、浮惑。观行位就是把见思惑呢、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扶住、控制住，不化作。所以这个是。事一心

也算是一心不乱的浅的功夫了啊，浅的。但是有这么一点功夫，在净土法门啊，就算及格了啊，就决定啊得生净土，待业往生啊，在其他法门是不及格，在其他法门呐啊，起码要相似位啊，相似即佛啊，那个。起码你要断见惑啊，那这个难度就高了啊。但是在净土法门呐，有这么一点功夫就可以了，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再去断惑啊，这里先伏惑，先伏住，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所以这个功夫不深啊，但是在净土里面讲，它就算成就，这是净土中的殊胜啊，其他法门就不行了啊。其他法门呐，你直到修到观行位也不管用啊，你修到观行位，你没有达到相似位啊，还是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还是在六道啊。所以要一般法门要提升到相似位，那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你说这个东西多难啊，那都不是讲一讲的，真正去修啊。可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有观行位的这点功夫就可以了。这个是净土法门的殊胜。所以净土法门之所以能够三根普披立顿全说啊，也是就是这个道理啊，自己起码要有这个功夫，再来就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那我们才能横超三界往生西方净土，道理在此地。所以净土法门叫二力法门，不是完全靠佛力，也不是完全靠自力啊。所以自力跟佛力啊，两个结合啊，相应啊，所以自己也要有一点基础。那佛力那边当然是没有问题啦啊，佛加持这部分啊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自力这方面也要有一点基础。没有一点基础啊，没有这一点观行级的功夫啊，这一点基础，那佛力加持不上啊。自己一定要到观行位啊，明智位啊，佛力加持不上啊。这个是明智初心呐、明智后心呐、那也就有得到加持。观念真的改了，从什么地方改？我们常常提醒同修啊，过去念念都为自己，现在念念为众生，这是个关键，就从这里改啊。从前样样是不如意啊，遇到不如意事情就怨天尤人，现在知道啊，要回头反省检点，知道自己一生的际遇都是自作自受。佛家所谓的是回头是岸，真的回头了。佛在一切经里头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老老实实把佛的教诲做到。受是接受，佛在经上所讲的这些教诲我接受了，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不但在世上不做，念头都不生。佛教给我们不贪不嗔不痴，我们对世间出世间一切人事物贪嗔痴的念头都不起啊，这叫做观。但是烦恼习气无始劫养成的，时时刻刻它会起现行，

这种念头才一起来，你就得用功夫对治。念佛法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第一个念头起来了，或者是贪心，或者是嗔恚心起来了，第二个念头是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名号取而代之啊，这个叫真念佛啊，叫慧念佛。

但是用这句佛号啊，把烦恼控制住，把它压住，啊，这个烦恼才冒出来，就马上把它压下去，啊，用这句佛号给它取代过来，啊，这个正是佛家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些妄念呐、啊，烦恼起来不怕，怕我们警觉太慢了，啊，太慢了，我们就压不住了。就控制不了了，啊，就是刚刚要起来的时候，要赶快把它啊压下去，啊，所以这个不能延迟，啊，这个妄想起来，啊，那这个觉是功夫啊，有这个警觉呀、啊，察觉到，那赶快把它压下去，啊，不能慢。啊，不能迟，啊，不能延迟，啊，第二念就压下去，啊，这样才能够往生西方。这种功夫要绵绵密密认真去做，一不做烦恼又起现行了，就随顺烦恼。啊，功夫做久了，在一般同修来讲啊，如果真干。啊，真正这样修，3个月就会见到效果。啊，你天天这样修，啊，你会感觉得你自己身心愉快，烦恼杂念少了，智慧多了，增长了。6个月啊，就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它就长。我们今天自己没有长进，原因是什么？没做，一天到晚还是随顺烦恼，啊，不知道用功，啊，以为每天在念佛堂念几个钟点，那行吗？啊，在念佛堂念的啊，要用在生活当中，啊，要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真下功夫，真正放得下，真正提得起，放下贪嗔痴，提起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就具足一切佛法，圆圆满满，丝毫不欠缺，这样功夫才得力，才能产生效果，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无量寿经上讲的住真实慧，这个心安住在真实智慧上，这就是住真实慧了。啊，这个住的意思就是念头才动，佛号就提起来，把这个妄念烦恼压下去，扶住，啊，这个就住真实慧。观行借事为观，啊，实在讲《华严经》末后一大段，善财童子53参，清凉大师讲的第四练心啊，啊，要经历这些事项来练我们的心。那么就是此地讲的借事为观，借这个事项来修我们的观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真修行。真修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修观，没有一样不是在修观。啊，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啊，鼻嗅舌尝的，啊，身接触，啊，意啊，起心动念，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啊，没有一样啊，不是修观。啊，就是穿衣吃饭，啊，待人接物，种种的，通通是在修观，啊，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观，啊，连吃饭也是在修观啊，啊，你看这个佛门呐、啊，五官堂，
那个五分堂不是修观嘛，

就是吃饭啊，也是一堂功课啊，要食存五官啊。啊，所以没有一样不是在修观。那么这些原理原则啊，我们听了之后啊，也知道要这么修，但是在生活当中，实在讲啊，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这样修啊，这个也很难说了。好，我们往往啊自己想要修，但是就是使不上力。这个就是需要有补助啊，像我们念佛啊，就是说压这个妄念，那是正修正行啊。如果正行我们可以得力了，压住烦恼了，那当然。住正行是念佛，住行还是念佛啊？就是正修是念佛，住修还是念佛？你佛号已经使得上力了，烦恼能压住了。如果佛号还压不住呢？那这个住修啊，就要从断恶修善啊，像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个印光大师提倡的。最近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啦，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啦，包括现在的这个《情书治要》，还有写入老人编的《常理取要》，包括《论语讲记》，这些都是我们补助的助修。以我们念佛人来讲，这些经典的就是五戒十善帮助我们心得定帮助我们除烦恼断烦恼的那么这些典籍都属于戒邪的范围因戒生定，因定开慧现在这个我也常常带我们同修听这个蔡老师在9年前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情书治要》这些都是补助不但是办管理、办政治就是我们修行也是需要这些来补助。修行你要管理一个道场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你一个小商店有两三个人你要去管理那也是政治那不学这个情书治要古圣先贤的这些经典教诲你要办不好办不好心不安这个妄念就不容易扶住所以这些都是补助我们正行念佛的以我们念佛人来讲当然世间人他这个是他要把一个企业啦把一个事业啦把一个家庭这个管理好是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他们是想到得到这个幸福美满的人生这个就是佛法讲的人圣佛法啦人间福报啦那你要得到人间福报不学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德伦理道德因果教义也达不到所以这些在一般人来讲他是得到人天福报在学佛的人念佛的人来讲帮助我们功夫得力超越六道轮回往生西方净土这个补助也非常的需要所谓正住双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以导执行这个导是疏导
疏导我们的分别执着，疏导情执。情执是迷，情叫迷情。楞严经讲得好，一个情一个想，情多的人往下堕落，想多的人往上超生。想就是观想，是属于慧，情是迷。世间人多向往多情，多情是三恶道，是楞严经讲的，情重都往下堕落，情比较轻就往上提升，这个一个情一个想，这个想啊比较多，就往上超升了，这个想就观想。是属于慧，属于理性的智慧的。那么情是迷啊，我们一般讲迷情，情执啊，所以情执重就堕三恶道，他不想出头，情执那么深，在活菩萨眼睛里面呢，这个很难度。这是恶道众生的。业障太重了。现在这个世间时间很短暂。转眼就去恶道了。换都换不醒。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是众生不觉悟啊。所以我们要把念头转过来。我们这一生得到人生来干什么？来为一切众生服务的。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也讲过，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为大家服务的。那佛法讲的更圆满了，为一切众生服务。所以吃苦受罪应该的，是我的本分。令众生离苦得乐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要做的。你把念头这么一转，就超凡入圣。这个思想是佛菩萨的思想。念念为自己，念念为自己五欲六尘的享受，这是三恶道的观念。这是极大错误的观念。我们在经教典籍里面看到，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大彻大悟，福慧双修，他为什么不享福？甚至于他为什么不想改善自己生活环境？不是他不能改，不是他做不到，轻而易举啊！这无非是大慈大悲啊！做榜样给我们后学的人看，我们后面学佛的人看的，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大彻大悟，真正体会到佛在入灭之前教导我们佛灭度，佛弟子请问佛了，佛在世大家以佛为师，有问题来请问佛，佛为大家解答。佛是大家的皈依，皈依处。那佛灭度，那要以谁为师呢？佛不在世的，不住世的，那以谁为师的？那佛就讲了，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佛家常讲比丘常带三分病啊，这个三分病。
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生活啊，过得不是很好啊。当然啊，身体也有一些疾病啊，这个也有啊，就是吃啊也不能吃得很饱，睡也睡不好。啊，那这个肚子啊，哎，常常啊，有点饥饿感啊，这个是常带三分病了啊。当然不是饿的都爬不起来了啊。这个三分病啊，那当然也包括身体啊有一些疾病。啊，我们现在讲啊，你吃也不说吃得很好啊，睡也不是睡得很好。这个营养啊也不是过剩啊，总是啊保持一个不饥不饱啊，不会吃得太饱啊，当然啊需要的时候啊要补充一些能量啊，维持一个体力，那这样就好了啊。常常啊身体上有一些不足，那这样啊叫做常带三分病啊。三分病啊就是才有警戒心啊。啊，如果这个比丘身体好得不得了，贪欲就容易生起来了，身体很好啊。啊，如果吃得太好了，营养过剩啊，那他要去发泄啊，那不就贪欲啊就增长了吗？那就贪嗔痴就降不下来了，就没办法修行了啊。所以常带三分病啊，也时时刻刻有警觉性啊，警觉到啊人生啊苦空无常无我啊，就是时时刻刻你会提高警觉啊。如果都没有病，身体很健康，他没什么感觉，他的道心呐、啊、生不起来啊，所以说啊，比丘常带三魂病啊，无病贪欲就生了啊。佛得太富裕、太享受、太安逸，警戒心没有了啊，很容易随顺烦恼造作恶业啊，不容易处理啊。这个。处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生死要了生死，这个心不恳切啊，那修什么法门都不能超越啊，产生严重的障碍了啊。就连我们修净土法门也是一样啊啊，如果这个生活太好了，求生西方这个愿就生不起来了啊，感觉这样不错啊。啊，他就不发愿要往生西方了，不愿意去了，就留恋这个娑婆世界了。啊，留恋娑婆世界，那没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生活太好了。啊，所以富贵学道难啊，很难。啊，不容易处理啊，所以真正想处理，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这一生当中，短短数十年寒暑不是很长，咬紧牙根，听佛的话，过一点苦日子好，一定有好处。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生活种种享受啊，没有羡慕之心。纵然我们有能力也能享受，决定不干，那绝不是好事情。纵然你自己有道行、有定功、有智慧，可以做到事事无碍，啊，问你有没有慈悲心，啊，如果有慈悲，那就要给现在人、后世的人做好样子。什么叫好样子？对他有利益的样子，啊，有利益的样子啊，就是
苦行的

就是过一个平常生活的样子。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把水平降低，低到这个世间一般贫困的人这样的水平，这个就好了，这个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所以我们建道场，不要建的太富丽堂皇，建的富丽堂皇豪华的宫殿，这个容易起贪心，舍不得啊，放不下了，如果盖个简陋的，能遮蔽风雨就可以了。将来往生西方啊，比较容易放得下了。所以我们生活越简单越朴实，心就越自在。道场如果建得富丽堂皇，容易起贪心，不想去极乐世界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错啊，像皇宫一样。阿弥陀佛来接你还不想去。感觉这个地方都不错了，那这个叫大错特错了。所以盖道场啊，盖小茅棚最好，简简单单的，死啊容易啊，没有留恋的心，生活过得清苦一点，简单一点，对这个世间贪爱的心就减少，求生净土的意愿就会增强增长。所以无量寿经佛也劝勉我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以兼而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烦。我们要求这个快乐，到极乐世界去。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吃一点苦，虽然一世啊精进勤苦，须臾间呢，须臾就是很快就过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永远是快乐的，再没有忧患苦恼的事了。这个才是根本解决这些苦的大问题。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所以在现前我们生活不要过得太富裕太安逸，辛苦一点。所以这样做呢，不仅为自己，也是为众生着想。在家出家多少修行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看到我们这样的行为表现，看看这些修行人，看看祖师，看看活菩萨的样子，这是做给后人学习，给他们看，是慈悲的示现，要懂这个道理。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当年在世，一生当中都是守住随缘而不攀缘，我们今天也要遵守随缘，缘殊胜，有的时候也找麻烦来，也变成障碍。所以一定要晓得啊，福报太大了，太多了，不要自己独享，要跟一切众生分享，不要独享，自己决定不可以独自享福，享福不迷啊，那是诸佛菩萨再来他才不迷，我们凡夫肯定迷。所以在享福当中不迷惑颠倒，那决定不是凡夫了，肯定是佛菩萨再来示现的。但是诸佛菩萨呢，在今天呢，也会示现苦行的样子，来启发大家了，也不会去示现一个享福的样子，这样才是大慈大悲的示现。底下讲

方等，名号方等是讲经的名字，普贤是讲人的名字，啊，没有一样不是表法，啊，都可以借它来做观想。我们平常念佛菩萨名号，这当中有没有观想？啊，如果没有观行这个功夫，念佛菩萨名号是名字即位念佛，名字即啊，就是念佛，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与无量劫相应，这就是观行念佛了。啊，这个念佛当中啊，有观行的功夫在里面。阿弥陀佛要从他的意思来说，就是无量劫，阿换作无，弥陀换作量，佛是劫的意思，叫无量劫。念这句名号是无量劫，念了之后，在这一天当中，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都要劫而不明。真念佛了，你这句佛号管用了。如果接触六层境界，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恚心，那这个佛号就不起作用了。啊，那岂不是古大德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管用啊，不管用，就在生活当中啊，在对人对事对物，那么能不能提起这个觉观？啊，觉察了，觉悟了，啊，然后去观，把观念、行为做个转变，是观想。啊，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要把自己慈悲心念出来啊。释迦是仁慈，我们对人对物要有仁慈心呐。啊，现在人讲爱心呐，啊，要爱心。现代人缺乏爱心。摩尼是清净即灭，对自己心地要清净，要平等。清净平等是自受用，对自己的。自己内心，要清净，要平等。那时时处处根尘相接的时候，能不能提起自己的仁慈心？这仁慈心是他受用。对别人，对自己是清净心，对别人是仁慈心。果然能提得起来，是真正念释迦牟尼佛。所以诸佛菩萨的名号啊，怎么不是我们观行的方法？都是提醒我们修观行啊！你要了解他名号的含义啊！根据这个含义啊，来提醒我们修行的。这个都是观行的方法，做观的因缘这些都是啊，没有一样不是。下面这一段详解云三种观法意蕴经书，天台大师《法华经注解》里面讲的很多，很清楚。这个意思蕴藏在经书里面，就是《法华经》文句，智者大师他造的《法华经》玄义四千啊，是智者大师讲的《法华经》玄义。诸位常常听到的是九旬谈妙啊，就《妙法莲华经》的五重玄义。这个九旬谈妙啊，九旬就是九十天呢。它的经题玄义的分量啊，跟《法华经》文句的分量差不多是相等。这是法华三大部之一。智者大师的著作。我们再看下面，天台一诸大圣经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直就因心显三千法，即从行观义。
阴心呢、啊，就是五阴里面的四啊，显三千法啊，这是从这个观义啊，这个里面呢、啊，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修观都有帮助，特别是四种三昧啊，这个三昧啊，啊，印度话换成中文是正定正受啊，正常的定，正常的享受啊，叫三昧啊，这个三昧啊，也是正定的意思。那么四种三昧就是修三昧的四种方法啊，因为这个三昧啊，它是得定了啊，正定正受了，但是修三昧啊的方法很多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三昧啊。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啊，念成就了就念佛三昧啊，所以持名念佛也有四种方法来念啊，这四种方法你任选一种就行啊，就是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那么我们今天用的是持名念佛。那么四种方法你选择一种啊，实在讲最方便的是四种里面最后一种，那一种就是地贤法师传给郭洛匠的方法。你念佛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接着念，一点压力都没有，非常轻松啊。但是这里面虽然没有压力，要有毅力啊，那就是你要认真，决定不能够懈怠啊。如果懈怠，你的功夫就不能成就啊。自己一定要认真。郭洛匠之所以能成就，就是他不懈怠，他真的很认真努力，天天念。你看地牢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个小庙啊，叫他。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练。那 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中餐晚餐，早餐他自己处理。他真练了三年了、啊、那个庙门都没出去啊。啊，真干啊，真用功啊。啊，所以他能成功就是他不懈怠，他认真努力去练。啊，所以人家练了三年了、啊、能够站着往生。佛经里面常讲啊，菩萨唯一善根就是精进，郭洛匠他做到精进专精，有进无退，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接着练，日夜都不放松啊。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休息好了什么时候醒过来马上就念佛啊，这样才能成功啊。这是四种三昧里头的一种啊，这个我们要啊好好来效法来学习啊，希望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度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十一页，第十一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四十九啊，第四十九条啊，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四十九，从小微起。成大困去，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屈辞，痴欲所迫，后己争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以磨灭，天道失章，自然纠举。啊，我们这一节课从这里看起，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我们在现在生活当中啊，这个要谨慎的。这里讲啊，从小微起成大困局，这个很多大的这个仇恨大的事情啊，很多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个不是很严重啊，是很微小的啊，很微小的问题。那么没有谨慎去处理后来越演越烈了，把原来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演变成

重大的问题，啊，起了很重大的冲突，啊，结下深仇大恨，啊，这个古今中外啊，这个例子啊，不胜枚举，太多了。啊，那么追究最初的原因呢，啊，就很小的事情，啊，没有处理好啊，或者呢，很小的事情啊。啊，不断的去计较，那它变成了深仇大恨了，这个成大困局。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从未自助愈演愈愈烈，无有穷极啊。啊，从微小到助就是很显著，很明显。嘛，越演越烈了，这个没完没了，无有穷极就没完没了了啊！那个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讲经文讲，从小微起啊，成大困局啊，这个局就是很剧烈的啊，这个很多。那么特别是行恶啊，造这个恶业啊，造得多了，这个苦就不断的一个增加了，啊，到最后呢，成大困局了，这个重创啊，祸也很深了，所以讲啊，成大困局了。这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要啊留意啊，所以我们也不能疏忽啊这个微小的事情啊，我们总是啊要有一些敏感度了啊，在生活上啊，待人处事皆务方方面面的啊，这些啊都要谨慎了。我们再看下面啊，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慧。那么这个两句啊，啊也是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很多灾祸啊，都是从这个地方发生的。都是由于啊贪着财色，这个贪呢 啊贪财，这个世界上啊，绝大多数的人呢 啊都会贪财了。这个贪财啊，多求无厌足为贪了，啊，这个贪心不足啊，蛇吞象啊，就是人的贪心是没有止境的，啊，得到财物了，那么要希望啊更多。这个贪心呢，不断的增长了，这个也是我们啊世间人呐一个通病了啊，就是没有赚到钱的时候啊，想啊，我有赚到100万啊，我就满足了啊，但是当赚到100万的时候啊，想这还不够啊，啊，看看别人呐啊，人家那个亿万家产。啊，如果能得到1000万，那就更好了。啊，1000万得到呢，又想最好有1亿啊，那1亿啊得到啊，最好有10亿啊，啊，这个真的是啊，永远不会满足的了啊。所以这个贪心呐，啊，会
不断的一个增长了。那么佛劝我们啊，要

贪心不要不断的增长。所以这些问题啊，都从贪啊这个浊啊，就是很明显的啊，邪念呢生了，贪浊就生烦恼。所以这个财色啊，我们一般讲钱财啦啊，这个财物啦啊，动产不动产等等啊，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财物啊，都属于这个财。色呢，就是色情啊，男女间的情欲啊，这个是世间人呐、啊，一般呐、啊、贪着的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财色名利，那这个四个字啊，也把我们世间人呐、啊、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啊。很简要的给我们道破了，给我们说出来了。世间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竞争啊，争什么呢？就是争这个财色名利啊。一般讲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是在争这一个。那么因此啊，大家都贪着财色啊，这就造罪业了。那么贪着就不肯施惠了，就不肯布施啊。这个惠啊，就是布施恩惠啊，给需要的人。在本经讲啊，惠以真实之力的啊，这个有需要的人呐、啊，你不肯去帮助他了。啊，贪得无厌，那、啊、又不肯布施了，这是我们啊凡夫啊，这个烦恼啊，烦恼习气了。下面讲各欲自快，各欲自快，这个每一个人呐、啊。都是放纵啊自己的欲望啊，自己啊得到快意就好了啊。过去啊这个社会上也流行一句话啊，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啊那这个就是各欲自快了啊，只要自己感到快乐啊，那什么事情都能做啊，造恶业啊，也照样做啊，那这个就各欲自快了，这个就只要自己快意就好啊，他就没有这个道德观念了，这些道德观念没有啊，甚至啊因果观念也没有啊，对这个因果啊报应啊是。决定啊，不相信，那自然呐、啊，啊，他就放纵啊自己的欲望了，无复屈止啊，这个就是只求自利啊，快心啊，自己心呐、啊、痛快就好，也不问啊是非曲折了，啊，得到这些财力啊，啊也。不管他呢，到底该不该得，啊，该得的也得，不该得的也得，啊，不问是非曲直，啊，只是啊追求啊这些名利，啊，财色名利，啊，痴意所迫，祸及真利。那么这个就是被这个痴啊，意是贪欲。啊，这个贪嗔痴啊，这里讲了两个。那么嗔慧啊，上面经文有讲到了。

这里讲这个痴欲所迫，这个贪欲之心啊，是根于痴，故曰痴欲啊。这个注解讲啊，我们为什么有贪欲呢？它的根源啊，还是在痴啊，愚痴的啊，愚痴就是没有智慧了。它的根源啊，是从痴来的。所以这里讲痴欲啊，这个经文啊，把这个痴摆在上面，欲摆在下面，也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欲望啊是从愚痴来的啊，从没有智慧来的。那么在《瑜教经》里面也有讲，若有智慧啊，则无贪着了。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有这些贪着的心。这个四十二章经也讲了，这些欲望啊，好像刀口甜蜜啊，那个锋利的刀口涂上那个蜜，蜜很甜啊。那我们贪那个甜的滋味啊，我们现在讲尝到甜头了啊，尝到那个甜头啊，只看到那个甜的，但是啊，没有看到那个害啊，只看到利啊，没有看到害啊，舌头去尝那个刀口的蜜。那舌头就被割破了，甜头是尝到了，舌头也破了啊。这个真的叫得而不偿失啊，得到的无法去弥补，去补偿这个所失去的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些成语谚语都充满了智慧啊，所以身为中国人啊，是很有福报的啊，很有福报啊。这个外国人没有啊。这个翻译啊，能不能翻得很到位啊？这个我也不懂啊。但是这个，我们一听成语啊，我们就会启发我们这个智慧了。启发我们自信的智慧。所以《瑜教经》讲，若有智慧呢，则无贪着。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不会去贪了。所以这个经文呢，给我们说明痴贪这两个恶啊，这两个恶业。这个所迫呢，就是被这个爱欲啊所逼迫。这个心啊，升起这个贪爱欲望，那常常被这个烦恼啊来逼迫，心里啊常常想着欲界。那这个欲啊，我们心啊，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欲啊，常常在想这个怎么样去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是故呢，损人利己啊，这个损人利己就这么来了啊。为什么损人利己啊？为了满足啊自己的贪欲了啊，他就不惜啊造这个损人利己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富贵荣华了。实在讲啊，也是过眼云烟啊。但是世间人只是羡慕啊，富贵荣华啊，以求快意于当时啊，就是痛快一时啊。那不愿意啊，忍辱，不愿意修善啊，这个世间人不干的啊，这个要修忍辱。这个是
肯定。

不愿意，叫他修善也不愿意，也不愿意啊，积功累德啊，积累福报已来日了。那么这样呢，只是造罪业啊，不修福，只是在享福，在损福。我们现在世间的人啊，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特别啊，这个学习西方的这个消费的这种文化，那小孩从小就开始享福了啊，就损福了啊，减损他的福报啊。所以西方过去早年在美国啊，有流行一句话了啊，这个西方世界啊，他们是儿童的天堂啊，儿童啊，那很幸福，很快乐啊，无忧无虑啊，那就是享福了啊，不修福啊。到了青年呐，那就是战场了啊，青年的战场啊，长大成人呐。要谋生啦，要去工作了啊，从事事业，那就很竞争了啊，竞争啦，就像战场一样了啊。现在全世界啊，都是这样啊，都是竞争啊。老人的坟场啊，老人就住到老人院呐，老人院是什么呢？啊，叫坐吃等死啊。那就这样。那么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呢，是年少啊就要懂得啊去修福了，青年就要造福啊，晚年才享福啊，这个刚好都颠倒了，颠倒了，这个顺序啊颠倒了。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啊，说晚年享福才是真正的幸福了。那个年轻啊吃一点苦就不算什么啊，因为有精神有体力啊，老年啊如果没有福报啊，那就很可怜了。特别啊儿女啊都不在身边啊，都很孤独很凄凉。那实在讲，那个日子啊，真的是不好过了。那不像这个中国过去啊，这个有天伦之乐啊，这个三代同堂、五代同堂啊，这个老人看到小孩啊，他看到生机啊，他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啊。如果住到老人院呢？看到都是老人了，今天这个抬出去的，明天那个抬出去了，那想想不知道哪一天轮到我被抬出去了，就是死气沉沉了，这个，所以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啊，他怎么会快乐呢？不会的啊，不会快乐啊，所以老人啊，看到小孩啊，他这个看到希望啊，有生机啊。那种感受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早上我们去参观明德学校啊，看到这些小朋友啊，这个我这个老人啊看到小孩啊又很欢喜。看到小孩在玩啊，我很想跳下去跟他们玩，但是现在不仅穿这个长衫，不能跟我踢球。啊，本来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的呀，啊，那些在乡下呢啊，玩的也很多啊，啊，这个就是说明中国这个传统啊，这个享受是天伦之乐啊，这个

国人啊对这个方面比较感触不深啊，也不是没有了，就比较少了啊。听说这个在欧洲国家我不晓得，在美国啊，我是听这个切律师给我讲啊，他悟道法师啊，在美国18岁啊就可以离开父母了啊，他说甚至父母过世了他还不知道啊，离开很多年没有联络啊，他说这个很多啊。啊，我才知道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啊，这个在社会上，在美国社会是很多啊，当然也有少数的，他们有住在一起也有了，啊，只是啊比较少，啊，特别就是成年了啊，这好像跟父母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甚至啊，像朋友这样的关系都没有啊，那这个就感受不到啊，那个天伦之乐了，感受不到天伦之乐。那这个孝道啊，也就这个观念呢、啊，也就非常淡薄，甚至没有。那也有少数的也有了啊，也有这个观念啊，只是啊没有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提倡的啊这么深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呢介绍给全球了啊，各个族群啊，因为这个不限什么族群的。无论你什么族群啊，哪个国家，你都有父母啊，啊，都有祖先呐、啊，都应该孝顺父母啊，啊，尊敬祖先呐、啊，啊，所以我们在联合国，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个祭祖啊，啊，没有一个族群反对的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父母，都有祖先嘛，啊，提倡孝道，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啊、这个不限什么。哪一个国家了？哪一个族群了？啊，这是天然的道理。那么，不愿意修善，不愿意忍辱，不愿意积累福报以来日，就不修福了，只是享福。那福报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啊，一直在享福。啊，一直在消耗，那这个福报总有享尽的一天嘛。啊，那福报享尽了、啊，那灾祸就来了。啊，于是呢，威势不长啊，随即消灭啊，这个威权势力啊，不能长保。啊，随时啊。就消灭了。那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的也很多。那凡是有积功累德的，他的事业啦、啊、他的家产啦、啊、都能够保持长久。啊，一个国家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国家也要更要啊积德修福啦。啊，不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定的政策都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我自己国家得利益，啊，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那这就造罪业了，那这个罪业造的就更大了。啊，那你得到啊，啊，实在是得不偿失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了。啊，就取非义之财啊，非不占宝。死亦即之啊，啊，这好像啊，漏虎救鸡啊，鸩酒止咳啊，啊，把这个非义之财啊，形容到这么毒的东西，啊，非义啊，不合理的钱财，你得到啊，不是福报，而是灾祸。

特别用非法手段去取得的，偷盗了等等，舞弊、贪污等等的，所取得的这个非义之财啊，就好像喝毒酒要止渴，那喝下去马上被毒死，吃那个坏掉的肉，像填饱肚子，不但不饱，就中毒了，食物中毒了。所以感应篇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三根之一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果教义啊，印光大师啊特别在这个时代提倡啊，这个我们同学啊，大家多读啊，这个感应篇啊，读到有心得啊，那么就会感觉啊，这个鬼神就在身旁了，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那么自己的言行啊，就不敢放肆放纵啊，就会谨慎了，那么这个就有效果了。那么这个后起真力啊，富贵荣华啊，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所以威势无极就虽磨灭了啊，天道失章自然究极啊，这个失就是章的意思，章好像张开啊，这个究就是纠正了，自然究极这个就是讲因果报应啊，这个自然的道理啊，这个也不是说谁去安排的，就自己找来的了，自己制造的了，自然就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啊，就讲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啊，不是上帝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啊，唯有人自己啊去感召来的。那这个一开头啊，就开宗明义跟我讲的很详细了。那么在跟这个这里经典讲的道理就是一样的，叫法尔如是啊，自然之理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什么人去给他规定的啊，不是的啊，他自然就是这样。那么活菩萨圣贤啊，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不是他定的了。不是他规定的啊，不是宗教式的戒条啊，不是他规定的啊，在佛经上讲叫法尔如是，就是他自然就是这样啊，善你就得到善报，恶就得到恶报。那这个善恶报应怎么来呢啊，就是自己去感召来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自己感召来的。那么天地这个思过之神啊，他也是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是依人啊，依每一个人他造的，那跟他也没有关系啊，他只是在执行而已啊。所以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善。凡是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只要你是人都一样。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就是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造了那个业果报都一样。那不是佛菩萨定的。是自己的业力啊，自己造作，自己去想

啊，这个过去我们先是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这个章太炎啊，去参观地狱啊，那个公案啊，听说他的这个临时被抓去阴间当公差了啊。啊，像这个阎王啊，建立啊，这个听说炮烙之刑很残酷啊，这个最好废除啊。啊，这个阎王啊也没有跟他说什么啊，就请两个小鬼带他去参观啊，炮烙地狱的现场。啊，结果带到一个地方啊，跟他讲这个炮烙地狱到了。那他一看啊，什么都没有啊，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你没有造那个业，你见那个境界在眼前，你也见不到。啊，造了那个业才会现那个境界，那境界从哪里现呢？从自己心里现的嘛。啊，好像我们晚上做噩梦。噩梦醒过来，那这噩梦谁给我们啊？自己啊，自己心里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啊。所以这法尔之道啊，谓之天道了啊。天道的天然是这样啊，天下的道理啊，自然失利啊，故名啊，天道失章。啊，造恶必彰，明智究极啊！啊，造作恶业啊，自然就很明白的彰显出来。啊，就是自己啊，就纠察自己了。那么，经所言，天道者，但是因果报应之报。啊，这个就讲因果了啊，因果报应了啊，这个天道就因果了啊。我们一般讲啊，那个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了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啊，你再去读感应篇呐、啊，那就会更深刻的去体会了啊。那么这一句的义理了。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五十。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在这个注解啊，引用景星法师讲的啊，甚通佛身，善事出世法，是无上宝，故敬之。此则三宝也。啊，尊圣啊，这个圣啊，包括世间的圣贤了 啊，这个出世间啊，佛菩萨、阿罗汉，那么世间呢 啊，像我们这个啊，儒家、道家的啊，孔老夫子啊，这个孔孟啊，老庄啊，那么这些是世间的圣贤。所以这个圣贤啊，通事出事法啊，是无上宝啊，所以要尊敬，要尊敬。所以我们对三教圣人都尊敬啊，这个是三宝了啊。仁爱慈悲呢，博济乐民啊，故引仁慈博爱啊。所谓博爱济众啊，就是慈悲救济了。啊，这个爱啊，它不分族群的啊，不分国家的啊，在《弟子规》讲啊，凡是人皆须爱啊，但是佛法讲的就更圆满了啊，一切众生都要爱了啊，不是只有人啊，因此啊，动物啊，我们也不能去杀害啊，所以不杀生啊，那这个就是。仁慈博爱啊，具体的一个表现了。

啊，表现在这个十善业啊，第一条不杀生，这就是博爱济众，啊，不断对人博爱啊，对一切众生，乃至啊这个山河大地啊，植物矿物啊，都以爱心来对待。啊，这个是讲仁慈博爱。好，我们接着看第五十一啊，五十一啊，请看经文。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四意，不患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端，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毁在后。反正这个节要啊，经文就揭露到这一段啊。啊，这个次劝呐、啊，端正身心，与善相应。世尊直指作善之第一着啊，这个作善啊，显示为行善，就时则为世心作佛也。那这个作善啊，它有啊这个浅的解释啊，浅的意义，那么也有深层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啊，作善呢、啊，我们一般从浅显的来讲啊，就是做好事了啊，做善事。那么深的作善呢、啊，啊，就是世心作佛啊，你要做佛才是大善呐、啊。啊，只是做世间呐、啊、这些善呢、啊、是小善。啊，这个做佛，这个算大善啊！啊，这个都是啊做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浅深啊的一个解释。那么当自端身啊，当自端心啊，这个端正身心，耳目口鼻啊，也是有。这个深浅的两种解释，那么在注解里面讲啊，浅视则为身端心正啊，这个从比较浅的来解释啊，啊，我们端正身心啊，就像儒家讲的啊，事物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那这个就是端正身心了，啊，这个儒家的教学啊，这个事物，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印了一个四个猴子啊，啊，四个猴子，啊，那么用那个他的动作啊，来告诉我们呐、啊，这个事物啊。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这是不合乎礼的啊，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不要去看啊，也不要去听啊，也不要去做啊，也不要去说了。那么这个礼啊，我们。可以学常理举要了啊，这个学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根据常理举要来修啊，啊，也就是啊，这个合乎这个事物了啊，这个从我们啊比较浅显的来讲啊，这是儒家的礼，那佛家的戒呢啊，像五戒十善啦啊，像沙弥利仪啦啊，依照这个。

戒律威仪来修啊，那么也是端正身心啊，那么这个是出家人的啊，这个戒律威仪啊，儒家的礼仪啊，都是帮助我们端正身心、耳目口鼻的啊，就是身贤当专啊，这是比较浅的解释。那么身息之则耳当自端，耳目口鼻 啊那么耳朵 啊这个摆在第一个啊，即为观音大士反闻自性之耳根圆通也啊，那这个就深层的意思了。比如说沙弥利益啊，歌舞唱伎啊，不得故意观听啊，不能故意啊去观听这些歌舞啦、啊、表演啦、啊、这些啊，那这个沙弥利啊，这个是戒啊，禁止啊，不要去故意啊去听去看。那这个是啊，我们初学啊，初学啊，但是深层呐 啊如果你修观音菩萨呢，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啊，啊，他无论听到什么声音呢、啊，都反闻闻自性，那是只是深入的啊，深层的这个自端了，啊，就回归自性了，啊，无论什么声音，啊，声音呐、啊、是一个深层。啊，这反闻闻自性的耳根圆通啊，观音菩萨就修耳根圆通了。所以大士呢，不是闻尘呐，反闻自性，是为端耳啊。啊，这个观音大士啊，他不随着这个生尘，啊，不被这个生尘所转了。啊，不去闻外面的声尘啊，听到外面的声音呐、啊，他反过来闻自己的这个闻性啊，这个自性了 啊这是观音菩萨他修的一个法门了 啊在楞严经讲啊，耳根圆通啊，这是观音菩萨他修的。那么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讲楞严呢啊，他也特别啊劝我们要楞严经不能全部背诵啊，要背耳根圆通章啊，就是要背这一章啊啊，我记得我也背了一段时间啊，那后来啊。啊，听到我们师父又提倡念佛法门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没有继续再去背诵了啊。那很久了，40多年了。那么耳根圆通，我们虽然啊不是修耳根圆通，但是跟耳根也有关系了。我们现在修这个持名念佛啊，实际上是修两个圆通了。啊，念佛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那我们持名念佛啊，啊，这个你要耳根要听啊，都是六根啊，啊，这个也有耳根圆通啊。所以西方三圣啊，观音四智啊，也代表这个两个法门啊，同时修。那么如果我专修耳根啊，这个。就是根据楞严经那个修学方法啊，那个我们一般人可能比较不容易达到啊，但是这些理论呢、啊，我们可以了解啊，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明白，多了解这些道理呀、啊，对我们念佛啊有帮助。在耳根圆通章
讲

外面的生成啊，都是它有生灭的呢。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听到车的声音，过去的声音不是升起来了吗？啊，现在车过去了，声音就没有，就灭了嘛。啊，生灭，生灭，不断的生灭，生灭啊。那外面的生成，它有生有灭。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是不生不灭啊。我们现在能够闻声音，这个闻性，它不会随着声音生才有啊，随着声音灭啊也就没有了。它一直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存在的。那这个跟中翁国师在37年开始也是一样啊。这个法性啊，不以缘俱生啊，这个缘生啊，不是法性跟着生，那缘灭了啊，法性也不会随着缘就灭了，那法性它还是一直存在的，它不生不灭啊，这个叫常住真心啊，它不生不灭的。那我们学佛啊，是在讲。无论你修哪个法门啊，到最后就是有明心见性啊，认识我们这个自性。那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就它本来就存在的啦。本来就有了。本来没有现在有了叫生。有生它就有灭。那个是虚妄的。我们要去认识我们那个真的了。我们现在呢是迷失了真性，那么我们心都攀缘了，去追逐外面这些希望的六尘了。所以这里讲这个尔当自端这个就讲得很高了不随生成反闻自性。这个就像禅宗参禅一样了你现在听到外面的声音你不要去追逐外面这什么声音第一个先反过来我能够闻声音的那一个性叫反闻闻自性我什么在闻的这些道理我们有个概念这个如果能够这样去修当然是最好的那么这讲耳根大事不足闻尘反闻自性是为端耳这个端就讲得高了反闻自性了如是衍生如衍生就如是推广那眼耳鼻舌身意不属色尘反观自性是为端目。那我们眼见色也不要去追逐外面的色尘。你反过来能见的那个见性。这什么在见这个叫反闻了反观这个是端目。如是六根不属六尘朗照心眼方明端正故为第一也这个就讲到生的这个端正的意思了这个讲的也 很有道理了一般我们讲这个浅的端正耳目口鼻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讲到这个深入的我们一般就不太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要常常听听久了你也会理解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言顿法言顿法呢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常劝问你听不懂没关系多听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原来是渐修的根器这个言顿法听久了你也变成言顿根器了这个开言顿见这个就很可贵了
那么下面讲啊，身心净洁以善相应啊，这个也是跟上面啊讲有浅深恶意啊，有浅的意义啊，有比较深的意义啊。浅言之呢，即身心离垢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悉是善也。啊，那这个就是比较浅的解释了。那深言之呢，始觉自妙气本觉理，才是以善相应。啊，那这个就是啊，明心见性了啊，见性成佛了，那这个才是本善呐。啊，这个才是以善相应。那这个善呐，啊，超越啊我们相对的善恶之善了。啊，这是自善了。啊，但应地之啊，此第一之善。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第一之善呐，啊，究竟之善呐，不离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啊。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啊，从这里下手。啊，但是这个最高的道理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才不要得少为主了。那么更就本宗啊，就我们本宗就净土宗来讲啊，第一之善啊，实即大势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门，多设六根净念相继也。那这个就我们本宗啊，净土宗来讲啊，这个第一之善啊，就是大势至菩萨啊，他念佛法门啊，念佛圆通了。啊，这个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啊，啊，这个要诀啊，就是要多设六根净念相继，一生佛号六根俱设，即六根自端也。啊，又灵峰大师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心即是佛，六根自然悉皆是佛。啊，故因耳目口鼻皆当自端。啊，这个又引用这个灵峰大师，灵峰大师偶遇大师的。啊，那我们这个佛号投于乱心啊，这古大德都是这么开始。啊，我们在中翁国师，这个更早就是中翁国师他的开始了。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那么这是念佛法门的殊胜啊，念佛法门的一个特色啊，也是念佛圆通啊，它的一个方便究竟之处了啊。因为念佛呢，这个心即是佛啊，那么六根自然悉皆是佛。那现在我们对这个念佛啊，我们概念上还不是很清楚了。我们念啊，大部分现在口念都大家都有啊，但是呢，心念啊，这个还有待加强啊。心念的意佛念佛啊，心中常有佛。这个我们能念的心就是佛啊，是心是佛，就什么是佛呢？啊，就是我的心呐。啊，但是中翁国师的开示也很具体的。啊，这个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在哪里呀？啊，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啊，阿弥陀就是我的心呐，那这个就很亲切了，啊，就不是在十万亿佛国土那里了。我们看到经典讲十万亿佛国土，哎呀，阿弥陀佛距离我们非常遥远。

但是呢，中风国是这个开始，那就在我们心里啊。阿弥陀佛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这叫是心是佛啊。那么是心本来就是佛，那我现在要做佛，那当然可以做佛嘛，那本来就应该要做佛嘛。因为每一个众生本来就是佛，做佛是应当的啊，没有什么不敢当的啊。这个佛性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啊。所以这个也是讲到耳目口鼻皆当自端，也用这个大势至不转念佛圆通章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那这个也是深层的解释啊。你能够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当然耳目口鼻皆当自端了啊。所以自端则一声佛号，六根自然端正啊。一声佛号念了啊，那六根自然端正了啊，自然呢、啊、身心净洁，以善相应。自然、啊、就是身心就清净了，洁白了啊，这个没有污染了啊。用这句佛号啊来净化我们身心呢 啊身心就净洁了啊，自然就以善相应啊。这个善就是是心是佛啊，跟我们的佛性就相应啊。所以这个念佛啊，即是成佛时啊。当我们这个心正在念佛啊，就是成佛的时候啊。这是念佛法门最直接的一个圆顿大法啊，但是我们一般人不容易理解了啊，但是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念佛即是成佛时，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做佛啊，我们在念佛时候啊，我们有短暂的时间在做佛，这个我们都有啊。像我们打佛七啦，做早晚课啦，做法会啦，念佛号我们总有几句佛号跟限量境界是相应的啊。但是一下子妄念就起来了啊，但是总是有短暂的啊。所以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我们总是想啊，哎呀，我这个念佛啊都会被妄想渗透进来啊。但是反过来啊我们这个佛号啊也能够渗透到妄想去嘛。互相渗透嘛，这个念佛法门就是这样。我们念佛就是要渗透到妄想里面啊。那么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妄想会渗透进来。那么我们有渗透几句佛号到妄想里面，哎，那个时候就是佛啦啊，就是跟限量境界是一样的啦啊。只是说时间呐、啊，你不能持久啊。如果能持久，你就打成一片了。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懂啊，我们对这个念佛这个信心啊才会增长啊，才会增长。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自端啊，讲到很究竟啊，很圆满了啊。这个就我们一句佛号提起来啊，自然啊就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啊，这也是事实，这是真的啊。甚至啊我们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也鼓励同修啊，大家呢没事情啊，那最好都到佛堂来念佛听经或者念经都好啊，那你进来打瞌睡都好，进来打瞌睡也有好处啊因为呢自己不念了，别人会念给他听啊，或者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啊把他消业障啊，就进来打瞌睡都好。
啊，这是真的。我讲一个公案的啊，过去我们早年呢、啊，是个大概有30年以前了、啊，这个有一个赖淑贤居士，一个女众，40几岁得乳腺癌，她、啊、平常都会来跟我们共修啊。啊，后来啊，他这个病重了啊，这个徐耀纯居士啊，他们带了一些同修给他助念。那么到了这个要临终之前啊，这个燕青寨主护生啊，都不给人家助念了啊，人通通赶走。那么吵得他先生啊，晚上都不能睡觉。他先生来找我，悟道法师啊，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太太赶快往生啊？他不往生，我会先往生，我快崩溃了。他说我还要照顾我小孩子还小，还要照顾，白天到工厂去工作，一直管工厂上班，他我快受不了了啊！我说，哎呀，我也没办法了啊，我只能依照我们师父，提倡的这个印经回向给他的燕青寨主了，不然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个燕青寨主没有护身啊，他人家去助念，他很欢迎啊。燕青寨主一护身啊，通通给人家赶走，嫩头鸡都拔掉啊，不念了啊。啊，那整个晚上就吵啊闹啊。啊，所以他先生来找我啊，这个我说我也没办法，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叫我印。净宗经论合刊了、啊，没钱啊！我们师父叫我印经啊，都是没有预算给我的，就是你去印，一毛钱都没有。后来说，哎呀，刚好我们师父要印这个经啊，还没有人花心，那你不如就花心印这个经啊，印个10000册，就是写给你太太的燕青寨主，给他回向啊。哎，他说好啊。啊，给他回向回向啊！后来这个啊，我们老上也讲过了，有一些冤亲债主护身哦，他不念佛了啊，那是业障非常重啊，就欠我们同修啊，要送地藏经给他回向啊，所以说请徐耀纯啊带一些同修给他送地藏经，给他印经回向。后来冤亲债主也接受了，离开了，哎，他又可以接受念佛。后来呢，他修的比较杂啊，这个道场啊跑来跑去啊，什么拜忏啊，什么佛事他都参加，但总是到最后啊，还是帮他助念往生。那么往生之后呢，我就给他先生讲，我说你做妻呀 啊，那个时候刚刚做妻呀、啊。我记得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晚上啊，图书馆有共修无量寿经啊，晚上好像7:30到9:00啊，就读一部无量寿经了。我说啊，刚好你太太做妻啊，读经啊，你最好每一个妻都来啊。啊，他前面那个7个妻都有来了啊，我说7个妻都来，我说这个你可以也做到百日啊。100天啊，啊，不是说这个规定7个期啊，以后就不能来了。我说这个还是欢迎你来啊，啊，我说最好啊，你能练到百日就更好了啊。那一个星期一次嘛，晚上也不影响他上班的时间了。啊，结果呢，我跟他讲了，他7期圆满之后他就没来了，就没有来了。那没有来呢，经过他太太往生，这个赖淑贤居士往生80几天了、啊、有一天我看到报纸 啊他先生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啊、我只想到这个同修叫赖淑贤 啊看到他的名字，哎，这个不是赖淑贤先生的名字吗？ 我想啊，这个同名同姓很多了啊，这个应该不是他吧啊，他太太才往生80几天啊，那报纸一报啊，就是在一个地下这个歌厅啊，歌舞厅啊，有人纵火啊，被烧死了啊，那其中有一个是他。

哎，我想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啊，不会那么巧吧？但是过了15分钟了，那个血压存就打电话来了，大法师啊，赶快给赖淑媛，她现在立牌位啊！我说真的是他吗？他说就是他啊！啊，我说他怎么会跑去那边去给人家烧死呢？啊啊，他说他朋友开地下舞厅。

啊，他如果来图书馆读《无量寿经》，他那一劫就过了啦，那就不会去烧死啊。啊，他就不，他不来这里，我劝他来这里，他不来，他跑进那个地下火厅被烧死。他大概才往生80几天呢，还没有100天呢。我说给他说，你最好念到每一个星期都来一次哈，到百日。啊，他如果到百日啊，他每一个星期来啊，那一劫他就过了啦。啊，但他满期之后都就没来了，就没有再来了。啊，后来我就劝同修啊，我说没关系，你打瞌睡，你就来这里睡都好啊，比去地下五挺好了，去那边很危险呐，那说不定啊，什么事情发生你就命丧黄泉了啊，你在佛堂啊是很安全的。啊，所以我现在呢，人家说，哎呀，来打瞌睡，我没关系，就让他打瞌睡。他愿意来这里睡，比他其他地方睡好啊。这边睡有佛光普照啊，其他地方啊没有啊。啊，所以这个我们都鼓励啊，人家来共修了啊，来念佛啊，你念得怎么样啊，总是有好处了。啊，说念得很痛苦也是有好处啊，因为消业障业障消了，你就不痛苦了啊。是这个讲这个地方讲以善相应啊，物随事意不犯诸恶啊。这事意就是说你不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还不是那个。啊，你看啊，太太才往生都还没有100天就想跑到地下舞厅去唱歌啊，这是也是一个嗜欲啦，这个欲望啊，就不要随着我们的嗜好欲望不犯诸恶这个不要去犯这些恶业啊。那么下面讲颜色当和，身形当专那这个我们就也容易理解了我们从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讲言语要温和色就是我们的表情态度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过去我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师父给我讲，有一天早上说他问我，人家欠你几百万你怎么脸臭臭的？我说师父没有后来呢，我就反省了师父给我提醒，我到底什么？哎，我就想起来那天感冒了。感冒的时候身体不舒服脸色就不好看不是不是人家欠我钱不还那本来我们出家众我们师兄弟我看到人那些有一些男众女众这个脸臭臭我也很不高兴我也看了，我也是，人家欠你多少怎么一大早起来就给我们脸色看后来经过那一次我就想，可能他跟我一样感冒了，所以不是他故意脸色摆给我脸色看但是我们这个也要注意注意，有时候会产生误会，产生误解了，但是我们自己不注意这个脸色不好看。所以这个脸色也很重要表情脸色这个我们要写就是你言语要温和，讲话不要太冲过去我们有一个女众出家众在图书馆有好几个了我不要讲谁这个隐恶扬善有一次我说哎呀你站柜台是第一

一线要接待人的啊，这个第一线的，讲话很冲啊，常常得罪人，人家哭哭啼啼找来问我了啊。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讲话不要这样嘛啊。啊，他说师兄，我跟你讲，我讲话就这么直啊。我说你这个不叫直啦，直心是道场，你这个叫冲啦。啊，冲就是什么恶口啊。恶口习气啊，啊冲，大家有没有吃过冲菜啊？啊，那个冲菜啊，很呛的 啊，吃下去啊，哦，眼泪鼻涕都出来了，啊，所以不能把那个讲话那个恶口当作是直哦，啊，那个直是心里没有歪曲，啊，讲话很正直哦，啊，你不能把那个恶口啊当作讲话很正直哦，那就。完全搞错了啊！这个颜色应当温和了啊，身形当端啊，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身形啊，这个一举一动啊，就是动作啦啊，瞻着观瞻呐啊，叫安定行为啊，那是安定行为，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啊。像我们师父常常讲这个啊，张家大师哈 啊，他好像呢。好像龙象一样啊，啊，诺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就行住坐卧啊，它都很稳定啊，很安定啊。这个安定习为啊，所以我们师父常就是早年亲近张家大师啊，啊，他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啊，心里比较急躁啊，那张家大师呢，他就是。让他这个心啊稳定下来，才跟他讲，啊，让他这个心啊沉淀下来，才跟他讲，啊，他这样啊，他听了才有受用，啊，这个是个教学的一个方式，啊，也就是这里讲的安定习为，啊，如果做事仓促啊，匆匆忙忙的，啊，败毁在后，这个事情就做不好了，啊，就心浮气躁。所以我们啊修学第一步功夫啊，要先修这个心平气和啦。啊，心浮气躁啊，都容易坏事，容易坏事。啊，特别遇到更困难的事情啊，更要心平气和来处理了。啊，不要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啊，那事情啊就处理不好了。啊，就败毁在后了。好，我们再看第52啊，广执德本，勿犯道禁，忍辱精进，慈心专一。这个广执德本呐，啊，实在讲啊，啊，这个。德本呢、啊，也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啊，菩萨修六度啊，所以叫德本。那么第二个意思是弥陀的本愿啊，这是六字洪名啊，具足万德啊。这个六字洪名，我们一般讲万德洪名啊，这个是德本啊，这个是第二个意思。那我们常常念佛就是广执德本了，啊，就是不断的啊种植啊培养啊这个德本。那么勿犯道禁呐，啊，这个道禁呢就是戒律的持戒，啊，这个六度当中的持戒度，那忍辱就是忍辱度。那精进呢、啊，就精进度啊，这个就是六度了。这个六度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必修的啊，必修的啊，这些方面呢、啊，我们啊都要在生活当中啊去体会啊，去学习。慈心专一啊，这个慈心呢、啊，就慈悲心呢 啊，我们这个心呢、啊、要专啊，要一啊，
这个。

我们念佛啊，要达到一心不乱。啊，我们再看第五十三啊，唯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食毒未尝灵喜啊。这个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我们很容易体会了啊，因为非常明显了。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啊，一切啊，善少恶多了，啊，造恶业的多啊，修善的人少，啊，特别啊，没有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大家不懂得要断恶修善，啊，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不认识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啊，往往啊，把善认为是恶，把恶认为是善，都颠倒了。现在这个世界都这样。啊，那另外就是自私自利了。啊，凡是对我有利的，就是善；对我不利的，就是不善。他的标准在这里，他的标准的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啊，那就会损人利己，那这个必然的。啊，那这个是不善的，这个是不善。那应该啊，要大公无私啊，为公众啊，不要为私人啊，那这个就是善了。啊，这个是善恶啊，一个基本一个标准。那如果要更进一步，就是《佛说十善业道经》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三个根。就是善恶的标准，依照这个来修，就是善，反过来就是恶，好像十善反过来就是十恶，这个是善恶的一个标准。那么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真的不懂，不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没个标准。因此啊，造恶业就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唯识论讲啊，烦恼心所多啊，26个啊，善心所才11个啊，如果没有努力来修善断恶啊，那很自然啊。造恶业多，修善就少了，所以善少恶多啊，这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一个现状啊。因此我们要努力来提醒自己啊。我们再看54。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乡教育，志向约简，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幻，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那么这一段就是劝我们要忏悔改过了。我们做三十系列呢，这个都会念忏悔记，忏悔就是改过，那么念忏悔记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不断的忏悔，不断的改过了。那么尊卑男女，眷属朋友，就是尊，地位高的，卑，地位低的，男的，女的。我们的家亲眷属，我们的朋友转乡教育，这是互相劝告。那么转乡教育现在得力于这个科技的方便人人都能做了。你把这个佛经的法语或者自己觉得很有受用的一些经文简短的或者呢祖师大德法师的开示觉得自己很有受用的
啊。

截录一小段，可以分享给这个眷属朋友。啊，现在手机很方便了啊，现在人人都能弘法了啊。啊，但是你要发这个对大家有帮助的啊，发那个这个没有意义的，对大家没有帮助啊，那个就不必要了啊，那个浪费时间。对大家这个身心啊有帮助有提醒的这些法语啊，这个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转向教育啊，啊每个人都有你的朋友嘛，你的家属啊，那像现在我有一个家族的啊伦理的这个群啊，就是还有这个哦，在大陆有四五个群啊，这个微信有四五个群啊，这 LINE 也有几个群组啊，有时候就发一些这些哦，我看到好的就发一下啊，那别人也会发在这个群组上面啊，这些现在大家都很方便啊，自相约简和顺利理啊，这个大家呢约就是约定了。啊，要这个检查啊，反省自己，和顺利理，欢乐慈孝啊，这个和顺很重要了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都缺乏这个了啊。你看现在世界这么乱了，人与人之间呢，都是不断的去摩擦冲突啊，战争呢，啊，从这个一个家庭到一个国家到整个世界啊，现在呢很缺乏这个和顺啊，不和不顺，现在是不和不顺。那为什么不和不顺呢？因为大家不明义理啊，这义理不懂啊，没人教啊。啊，所以佛劝我们啊，要和顺义理啊，依照佛经佛的开示啊，这样来修学啊，自然啊就合乎啊和顺义理，欢乐慈孝啊，这个慈悲孝顺啊，大家呢啊欢乐啊，不要计较啊，这个修六度。所作如幻，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那么这个就是改过啊，这要快啊，朝闻夕改啊，早上听闻了佛的开示，晚上就改啊。这个《论语》孔子也讲啊，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啊，早上闻到道啊，晚上死的也可以了啊。那佛在这里劝我们朝闻夕改啊，早上听闻这些义理，那晚上啊，我们发现错误就赶快改过来啊。那这个是啊，这个就是劝我们改过啊，要快，要趁早。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第54啊，那明天还有一座啊，后面六条啊，我们明天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啊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弥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谢脱子，性事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迷惑障碍。好，我们这一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一切众生为谢脱子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啊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不当作真如本性讲，是指性是心意识，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识，识是第六意识这个一般讲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识。那前面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心事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事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他这个性事就心意识这种妄念妄想他的起伏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是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对这个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就打妄想了。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善恶不定，一佛想善，一佛想恶，妄想分别执着，

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啊冲下来啊那么强大。二其结业啊，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啊，这个是恶习。那结这个恶习啊，现在这个习气啊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恶的业，那将来啊就受恶报了啊，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啊，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随其轻重啊，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算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啊，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啊，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啊，那么造善业得人天小果，不出三界。我们一般讲啊，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境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啊，遇到外面的缘啊，就把我们阿难也是啊这个善恶的种子啊勾引出来啊，遇到恶缘啊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我们选择环境就非常需要了，也非常重要了。那你要多亲近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啊，不要去接触啊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啊，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啊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啊。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邪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因为我们阿难也是啊，善恶种子都有啊，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啊。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人呐、啊，礼人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啊，你要选择。”啊，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啊，让他的儿子能够啊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啊，一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是很有需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六道生死凡夫，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没有定力，也没有智慧，智慧是观。

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啊，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啊，你有定功了，啊，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啊，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啊，要这个功夫。啊，才能去接触啊，特别是不好的环境啊，你到那边呢、啊，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啊，这样是可以。那如果自己去了要去帮助那些人，自己反而被拖下去了，那就不行啊，必定啊，要衡量自己这个定慧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啊，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啊，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啊，所以有定慧啊，这个人呢、啊。在境界上啊，他才不造业啊。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啊，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助长道业。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啊，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示现来警测我们。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之事啊！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一个啊，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大权示现啊。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升得起来，才能接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归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啊，单指啊天人畜生恶鬼地狱啊，这个一般呢、啊先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啊，说五道，说六道啊，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啊，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啊，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啊，把它列为一道啊，所以讲六道啊，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啊。楞严经啊，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啊还加一个仙道。修仙的啊，他讲趣啊，那个趣就是道了啊，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啊，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啊，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啊，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

啊，所以生死啊，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啊，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啊，啊死了就不用受苦了啊，这是完全搞错了。啊，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啊，没完没了啊！啊，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啊，生生世世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这个事情啊，没有停止的，啊，所以八大人觉经讲啊，生死疲劳。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啊，没有暂停啊。动静成劫啊，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啊，就是很长时间的迷惑障难啊，这个障是二障。烦恼障所致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就遭难了。不得遇佛，不闻正法，是八种难。第一个是地狱，第二恶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啊！这个三类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见佛闻法，他有障碍、有困难了 啊！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那佛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啊，听不进去。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狱度众生啊。那么地狱度众生呢，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狱众生啊。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度啊。所以这个三种。第四是北俱泸州啊，北俱泸州也是属于人道啊。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头啊，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犀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泸州，那这个犀牛贺州的人啊，有他那个头部啊，就像月亮啊，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啊，四大部洲啊，都是人啊，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啊，他寿命最少1000岁，他也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很享受啊，跟天人都差不多啦。在人间享天福啊！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在中国寺院呢、我们才能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也有啊，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

菩萨上面有一个匾啊，都会写着三周感应。那不是只有有四周吗？怎么只有三周感应？啊，三周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州，再来西牛贺州，这个三州的人道有佛法啊，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卢州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了，因为那边没有佛法。那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啊？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边呢，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没有佛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四十二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呐，啊，还有贫穷学道难呐，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啊，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了？所以对他来讲有困难了啊。但是很有钱的人啊，富贵他很享受。他学道也难，为什么难呢？迷啦，迷在富贵里面啦，吃喝玩乐啦，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俱卢州，不要说到三恶道，就在我们现在人间，富贵人家要学佛。你看有多少啊？你请他来听个经，他要不要来？他肯定跟你说我很忙啊。那有些穷困人家，我要工作，我要上班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啊，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了 啊，所以佛在六道示现成佛，都一定到人道来示现，他没有在天道示现，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卢州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卢州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瞻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哎，你觉得不错哇，哦，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呢，啊，没有佛法。啊，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哎，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啊，那个啊，虽然啊，生活物质条件啊，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啊，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啊，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卢州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卢州？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那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卢州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
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

文，他中文看不懂，你佛经拿给他，他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

啊，所以北俱芦洲啊，福报大啊！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呀、啊！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及四空天，没有活菩萨教化，他也遭难了、啊，你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非非想数天，寿命多长呢？84000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啊。84000次，你说一次的沉住坏空就多长的时间？那84000次，你说他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能闻法，不能闻法，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呢、啊。他就遭难了，所以这个第五个是长寿天，第六呢盲聋喑哑，这个六根啊有缺陷的，眼睛看不到，那经文呢、啊、看不到，聋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问，啊喑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啊，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来，啊，虽然能接触到，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讲经、念佛，喑哑，啊，就是哑巴啦，有疑问啊，他不能问，啊，这是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太遭难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拿到诺贝尔奖的，他遭难不遭难？啊，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遭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啊，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啊，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了。那四智变聪啊，哦，他这个学了这些啊，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啊，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啊，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啊，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啊，他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啊，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啊。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呐、啊，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

佛法的机缘啊，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啊，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啊，我们还能闻到啊佛的遗教啊，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啊，都在三恶道。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堕三恶道啊，那个时间都很长的啊，那像家乡一样常住啊，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啊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那没多久又回去了啊。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这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肯定啊，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啊，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啊，其他都很难。那么得到人生很难，闻道佛法就更难了。如果你得到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虽然人道啊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啊，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啊。这无始劫以来啊，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思烦恼啊。这个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啊，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往，将是长流，脱路暂出，又复遭往。这是佛用比喻了。鱼啊，比喻六道众生；往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路暂出，又复遭往。比喻啊，生死轮回，六道众生性事无定。好像呢，鱼游于大海，没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常常游入啊罗网之中。这个网就捕鱼的人呐、撒的网。那常常啊游到那个网里面去了，那就遭难了身心啊永远在受折磨，苦不堪言。用这个鱼跟渔网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就像那个鱼啊遭遇到那些罗网了，要被捕杀了。爱不重

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说明情执是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六道众生性事无定，情爱亦无定，啊，不可当真。若错认虚情假意以为真，则生死轮回就很难解脱了。啊，所以我们世间人呢、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把这种情爱啊，以为是真的，那不知道啊，这是生死轮回了、根本的业因呢、就是情执。活菩萨的慈悲是真情真爱，永恒不变，清净平等啊，那是真的。啊，会变的是假的啊，不变是真的。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看破放下，首先要把世间虚情假意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舍己为人，什么都能牺牲舍弃，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效法地藏菩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是等辈无当忧念啊！这个世尊大慈大悲啊，挂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罪苦众生啊，那特别在六道啊。受这个罪苦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往来不息啊，生生死死啊，那佛啊很忧念啊，那这个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很苦啊。我们今天忧念的是一己之身啊，那这个是错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念头了，只是忧虑自己。生是无常的，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我们忧虑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不能永久存在的。实在讲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只是短暂性的一个假象存在，实际上刹那都在变，所以这个身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那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了，我们得不到，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外之物，那实际上只是暂时我们能够使用支配而已我们肯定得不到，也控制不了。诸佛菩萨一切真实我们要深信，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诸佛菩萨什么叫真实呢？佛劝我们，真的我们要去求。假的要放下，那什么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莲花化身，那永远不会死，那真的永远没有生老病死，金刚不外生，住的环境也永远没有变化，无衰无变，那是真的真的，我们。佛教我们去求求生净土，在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就是假的。佛劝我们要放下，那你得不到的。但是我们凡夫就认假不认真问题在这里所以要回头觉悟听佛的劝告。
那我们这一生就得救了。

所以我们要深信啊，诸佛菩萨一切都是真实，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如既必是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力。如既必是往愿啊，这是佛对地藏菩萨讲啊，说你既然发愿了，完成往昔的大愿。累劫众事，地藏菩萨发的誓愿很重，多次发这个誓愿，那这个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无量劫前他就发这个愿，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多次啊，重新发愿。发什么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啊，我们做法会啊，这个三十七念啊，每时也都要念一遍。那这个我们只是念啊，不是发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口头上念啊。那心里啊还没有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如果真的发了，你就不是凡夫了，而是发心住的菩萨，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是，一点都不错啊，而且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本愿啊，一切诸佛菩萨，每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不同，但是都是根据四弘誓愿来发的啊。这位四弘誓愿啊，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愿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啊。今天在倒立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啊，接受世尊的护托，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佛看到他直下承担，也就很安慰了，不再顾虑牵挂。世尊在此地啊，说这个话也是赞叹地藏菩萨。其实啊，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为什么不用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给我们说法？不行。用这个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有一定的时节因缘。这些众生性事无定，如果佛久住世间啊，佛都是现在那边都不搬涅槃，那我们这些众生啊，看佛看久了会怎么样啊？懈怠懒散了啊，他也不会珍惜了啊，认为今年不学啊，过两年再学也不迟啊，反正佛他都常住嘛。啊，如果佛马上要灭度啊，他就紧张了，赶快学，不学就没机会了。啊，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摩诃萨是大菩萨，地上菩萨，登地的菩萨。不加摩诃萨是三

行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慈悲明知故问，这是利要有请问啊，不是他自己不懂，是看到众生不懂啊，代表众生来请问佛啊，为未来学习本经之人而问啊，没有参加地藏法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有疑惑啊。地藏菩萨究竟有何愿，有何德行，值得世尊如此赞叹啊？请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世尊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谛是真诚，离妄想分别执着，用真诚心听就是谛听。换言之，听法时心中不喜有一个妄念，善思念之，善思是谛听之后有悟处，悟了之后要念之，念是行，念之在知，这八个字是我们闻法必须具备的心态。再看下面经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闹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让我们了解，进而起信发愿仿效。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修学的因缘，事机无量无边，此处是讲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解，时间太久了，是天文数字。尔时有佛，在久远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名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成了佛都平等了，样样平等，完全相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以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诸法一如，不依不异，即称如来这是如来了另外一个意思这是从理上讲前面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所以这个如来这个过去有一些人也没有听经也不懂这个
如来这个意思啊，都是看小说了啊，看《西游记》了啊，这个啊，哪一尊佛最大啊？如来佛最大啊！啊，其实啊啊，这个没有听经啊啊，那都会有很多错误的啊一些看法啊啊。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啊，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啊，就是他有资格啊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究竟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啊接受众生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啊，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遍知一切法啊。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啊，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谁啊？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因为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遍知。啊，所以圆觉经佛跟我们讲啊，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正遍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学，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啊，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啊，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了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善了。啊，这个太苦了。恶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善。啊，恶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者，

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他就安住在涅槃了啊。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呐、啊，堕到那个坑里面呐、啊，都不出来度众生了。啊，所以这个也不善，也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活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不住生死，啊，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这个就《金刚经》讲的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的。你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世间劫，这个世间小至六道，大至十法界，乃至四出世间，尽虚空，遍法界，佛无一不解，故称世间劫。没有一样不了解的。无上士，士是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智欲，丈夫即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成为大丈夫。佛是调御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便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天人师啊，那师是师范了，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我们中国人算的是虚岁80岁，与世间人寿命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谢脱子，性事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迷惑障碍。好，我们这一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一切众生为谢脱子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啊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不当作真如本性讲，是指性是心意识，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识，识是第六意识啊。这个一般讲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识。那前面呢、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呢、啊，心事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事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他这个性事啊，就心意识啊，这种妄念妄想啊，他的起伏啊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是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了，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啊，对这个六尘境界啊，起心动念就打妄想了。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啊，善恶不定啊，一会儿想善，一会儿想恶。妄想分别执着啊，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啊冲下来啊，那么强大。恶习结业啊，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啊，这个是恶习。那结这个恶习啊，现在这个习气啊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

恶的业，那将来啊就受恶报了。啊，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啊，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随其轻重啊，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算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啊，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啊，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啊，那么造善业得人天小果，不出三界啊。我们一般讲啊，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境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啊，遇到外面的缘啊，就把我们阿难也是啊这个善恶的种子啊勾引出来啊，遇到恶缘啊，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我们选择环境就非常需要了，也非常重要了。那你要多亲近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啊，不要去接触啊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啊。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啊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啊。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邪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因为我们阿难也是啊，善恶种子都有啊。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啊。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仁呐。”礼仁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啊，你要选择啊。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啊，让他的儿子能够啊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啊，一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是很有需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六道生死凡夫，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没有定力，也没有智慧。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啊。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啊。你有定功了啊，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啊，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啊，要这个功夫

啊，才能去接触啊，特别是不好的环境啊，你到那边呐，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这样是可

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所以有定慧这个人呢，在境界上他才不造业。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助长道业。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示现来警测我们。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之事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一个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大权示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才能接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归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单指天人、畜生、恶鬼、地狱这个一般呢先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说五道，说六道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把它列为一道所以讲六道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楞严经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还加一个仙道修仙的他讲趣那个趣就是道了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所以生死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死了就不用受苦了其实完全搞错了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没完没了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生生世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这个事情没有停止的所以八大人劫经讲生死疲劳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

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啊，没有暂停啊。动静成劫啊，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啊，就是很长时间了。迷惑障碍啊，这个障是二障，烦恼障所知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就遭难了。不得一佛，不闻正法，是八种难。啊，第一个是地狱啊，第二恶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啊！这个三类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见佛闻法，他有障碍、有困难了 啊！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那佛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啊，也听不进去啊。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狱度众生啊，那么地狱度众生呢，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狱众生啊。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度啊。所以这个三种啊，第四是北俱泸州啊，北俱泸州也是属于人道。啊，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头啊，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犀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泸州。啊，那这个犀牛贺州的人啊，有他那个头部啊，就像月亮啊，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啊，啊四大部洲啊都是人啊，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啊，他寿命最少1000岁，他也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很享受啊，啊，跟天人都差不多啦，啊，在人间享天福啊。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啊，在中国寺院啊，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也有啊，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啊，那韦陀菩萨上面有一个匾啊，都会写着三洲感应，那不是只有四洲吗？怎么只有三洲感应呢？啊，三洲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洲，再来犀牛贺洲，这个三洲的人道有佛法啊，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泸州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了，因为那边没有佛法。那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啊？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边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

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四十二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啊，还有贫穷学道难啊，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啊，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了？所以对他来讲有困难了啊。但是很有钱的人啊，富贵他很享受，他学道也难。为什么难呢？迷了，迷在富贵里面了，吃喝玩乐了，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俱芦洲，不要说到三河道，就在我们现在人间，富贵人家要学佛，你看有多少？啊，你请他来听个经，他要不要来？他肯定跟你说我很忙啊。那有些穷困人家，我要工作，我要上班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啊。所以佛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已经到人道来示现，他没有在天道示现，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芦洲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芦洲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瞻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你觉得不错哦，他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啊没有佛法。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那个啊虽然啊生活物质条件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芦洲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芦洲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他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芦洲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啊！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文，他中文看不懂。你佛经拿给他烂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那真的是给儿女子孙造成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障碍。所以北俱芦洲啊福报大啊，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即是空天，没有活菩萨教化

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会不会想出天，寿命多长呢？84000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啊，84000次。你说一次的沉住坏空就多长的时间？那84000次，你说它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这么长的时间它不能闻法，不能闻法，它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呢，他就遭难了。所以这个第五个是常说天，第六呢盲聋喑哑，这个六根呢、有缺陷的，眼睛看不到，那经文呢看不到，聋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问，喑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来，虽然能接触到，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讲经念佛，喑哑，就是哑巴啦，有疑问啊，他不能问，这是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太遭难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拿到诺贝尔奖的，他遭难不遭难？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遭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了。那四智变聪他这个学了这些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他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闻佛法的机缘，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我们还能闻到佛的遗教，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所以

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啊，都在三恶道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堕三恶道啊，那个时间都很长的啊，啊像家乡一样常住啊，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啊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那没多久又回去了啊，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啊，这个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那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肯定啊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啊，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啊，其他都很难。啊，那么得到人生很难。闻道佛法就更难了啊！如果你得到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啊，虽然人道啊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啊，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啊！这无始劫以来啊，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识烦恼啊！啊，这个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啊，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往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往啊，这是佛用比喻了。鱼啊，比喻六道众生；往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入暂出又复遭往啊，比喻啊生死轮回六道众生性事无定啊，好像呢鱼游于大海，没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啊，常常游入啊罗网之中啊，这个网就捕鱼的人啊撒的网啊，那常常啊游到那个网里面去了，那就遭难了啊，身心呐、啊、永远在受折磨，苦不堪言啊。用这个鱼跟渔网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就像那个鱼啊，遭遇到那些罗网了，而被捕杀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说明情执是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六道众生性事无定，情爱亦无定啊，不可当真。若错认虚情假意以为真，则生死轮回就很难解脱了。

啊，所以我们世间人呐、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把这种情爱啊，以为是真的，那不知道啊，这是生死轮回了、根本的业因呢、就是情执。佛菩萨的慈悲是真情真爱，永恒不变，清净平等啊，那是真的。会变的是假的啊，不变是真的。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看破放下，首先要把世间虚情假意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啊，提起诸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舍己为人，什么都能牺牲舍弃，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效法地藏菩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是等辈无当忧念啊。这个世尊大慈大悲啊，挂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罪苦众生啊，那特别在六道啊，受这个罪苦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呢、往来不息啊，生生死死啊，那佛啊很忧念啊，那这个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很苦啊。我们今天忧念的是一己之身啊，那这个是错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啦，只是忧虑自己。那生是无常的，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啊，我们忧虑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啊，不能永久存在的啊，实在讲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啊，只是啊短暂性的一个假象存在啊，实际上啊刹那都在变，所以这个身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那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了啊，我们得不到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外之物，那实际上啊只是暂时啊我们能够使用支配而已啊，我们肯定得不到，也控制不了。诸佛菩萨一切真实啊，我们要深信，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诸佛菩萨什么叫真实呢？佛啊劝我们，真的我们要去求，假的要放下。那什么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莲花化身，那永远不会死，那真的啊，永远没有生老病死，金刚不外生，住的环境也永远没有变化，无衰无变，那是真的啊！真的，我们佛教我们去求啊，求生净土，在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就是假的。佛劝我们要放下，那你得不到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就认假不认真呢、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要回头觉悟啊，听佛的劝告。我们这一生、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深信啊，诸佛菩萨一切都是真实，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如既必是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力。如既必是往愿啊，这是佛对地藏菩萨讲啊，说你既然发愿了、完成往昔的他。

累劫重誓，地藏菩萨发的誓愿很重，多次发这个誓愿。那这个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无量劫前他就发这个愿，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多次啊，重新发愿，发什么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啊，我们做法会啊，这个37念啊，每时也都要念一遍。那这个我们只是念啊，不是发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口头上念啊。那心里呀，还没有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如果真的发了，你就不是凡夫了，而是发心住的菩萨，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是，一点都不错。啊，而且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本愿。啊，一切诸佛菩萨，每一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不同，但是都是根据四弘誓愿来发的。啊，这个四弘誓愿啊，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愿。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啊，今天在刀立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啊，接受世尊的护托，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佛看到他直下承担，也就很安慰了，不再顾虑牵挂。世尊在此地，啊，说这个话也是赞叹地藏菩萨。其实啊，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不用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给我们说法？不行。啊，用这个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有一定的时节因缘。这些众生性事无定。如果佛久住世间，啊，佛都是现在那边都不般涅槃，那我们这些众生啊，看佛看久了，会怎么样啊？懈怠懒散了，啊，他也不会珍惜了，啊，认为今年不学啊，过2年再学也不迟啊，反正佛他都常住嘛。啊，如果佛马上要灭度啊，他就紧张了，赶快学，不学就没机会了。啊，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摩诃萨是大菩萨啊，地上菩萨啊，登地的菩萨。不加摩诃萨是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30个位次的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慈悲，明知故问，这是利要有请问，啊，不是他自己不懂，是看到众生不懂，那代表众生来请问佛。啊，为未来学习本经之人而问，

没有参加地藏法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有疑惑啊。地藏菩萨究竟有何愿，有何德行，值得世尊如此赞叹？请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世尊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谛是真诚，离妄想分别执着，用真诚心听，就是谛听。换言之，听法时心中不喜有一个妄念。善思念之，善思是谛听之后有悟处，悟了之后要念之，念是行，念之在知，这八个字是我们闻法必须具备的心态。再看下面经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闹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让我们了解，进而起信、发愿、仿效。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修学的因缘，事机无量无边。此处是讲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时间太久了，是天文数字。尔时有佛，在久远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名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成了佛都平等了，样样平等，完全相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与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诸法一如，不依不异，即称如来这是如来了。另外一个意思这是从理上讲。”前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所以这个如来这个过去有一些人也没有听经也不懂这个如来这个意思都是看小说了看《西游记》了这个哪一尊佛最大如来佛最大。其实这个没有听经那都会有很多错误的一些看法
啊，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啊，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啊，就是他有资格啊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究竟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啊接受众生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啊，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遍知一切法啊。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啊，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谁啊？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因为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遍知。所以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啦。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正遍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学，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啊，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啊，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的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善了 啊这个太苦了。恶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善啊。恶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者，他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啊，他就安住在涅槃了啊。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啊，堕到那个坑里面啊，都不出来度众生了 啊所以这个也不善，也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活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
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不住生死。啊，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啊，这个就《金刚经》讲的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的。你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世间劫，这个世间小至六道，大至十法界，乃至四出世间，尽虚空，遍法界，佛无一不解，故称世间劫。没有一样不了解的。无上士，士是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智欲。丈夫即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称为大丈夫。佛是调御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作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面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天人师，那师是师范了，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我们中国人算的是虚岁80岁，与世间人寿命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三章。齐景公待孔子曰：“若祭祀，则吾不能以祭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此章四十。这章书的事实在《史记·孔子世家》里面记载得很详细。

大意是说，孔子年35，他35岁，鲁昭公奔到齐国不久，鲁昭公逃奔到齐国没有多久，孔子也到了齐国就是鲁昭公他先跑到齐国去了，这个孔子也到了齐国住了一段时间。就在这个期间景公两度问政于孔子，齐景公两次问孔子怎么办政治，孔子答以君君臣臣户户子子以及正在劫财，景公喜悦，将邑以宁西田封给孔子，但被晏婴阻止。后来景公说出待孔子之道就是后来齐景公说出怎么来对待孔子这个办法，就是伦理此章所记载的言辞。齐景公待孔子曰，待孔子就是对待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作子孔子这个在史记孔子世家这一本书那么这个待孔子他是写子孔子这个田子的子。刘氏正义说此意是景公商量安子孔子这个是齐景公这个跟孔子商量那怎么来安顿孔子给孔子一个官位封他田地。若既是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代之。鲁国的三卿季孙氏为上卿，权位最高，相同于齐国的田氏。荀秉叔说，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如鲁季氏如同鲁国这个季孙氏，则不能要如同鲁国的季孙氏那个地位那个就没办法以其有田氏专政之故在齐国有田氏他在专政了所以要把孔子安在那个像鲁国的季孙氏那个官位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但又不可使其位卑于鲁之孟氏那这个又不可以使孔子他的地位好像孟氏一样，那就比较低了比较卑就是比较低了，所以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间所以在季孙氏之下，孟氏之上就是在这个当中安这样的一个官位这个是齐景公提出来的。周秉忠周秉忠先生《四书典故辩证说》他在这个书里面说季孟之间则季氏之下，孟氏之上，即未以待俗世之以知理待之，亦无不可。这个是周秉忠在《四书典故辩证》他一个这个说法，就是在季孟之间在这个季孙氏下面在孟氏的上面。那孔子回答了曰吾劳矣不能用也。

孔子行。行书说啊，行禀的著书说，当时景公为臣下所制，虽然喜悦孔子之道，而终于不能用，故托辞圣道难成，自己年老不能用了。行禀书这个说法解说啊，这个当时啊，齐景公也是被这个下面啊这个臣下呢、啊、所限制了。那虽然呢 他很喜欢孔子之道，而终于不能用孔子啊，所以这个缘故，孔子托辞这个推脱的言辞，托辞就是推脱了啊，这个是圣道难成啊，自己年老不能用了。此时孔子便离开齐国而回鲁国啊，那这个时候啊，孔子他就离开齐国回到鲁国去了。孔子志在行道，不是谋求官位，道不能行，故即离去。这个孔子一生呢、就是志于道啊，他的志向啊在道啊，在行道啊，这个道不能去推行，那就不是他的志向了啊，他不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不是谋求官位，这个求到官位呢，主要是要行道啊，如果能够行道，那他就可以接受了。如果得到这个官位而道不能行，那这个不是他的志向啊，那他就离开了故即离去。那下面呢，雪庐老人引用刘氏宝南正义这个注解，景公虽欲待孔子而终不果行，后又推于无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齐而还鲁也。待孔子以无老之言归在一时，故论语用两约字别之。这个刘氏宝南在正义这个书里面解释，齐景公虽然要对待孔子封他官位，而终不果行，最终还是没有。齐景公要封田给孔子那么被他臣下制止所以这个终不果行。后来孔子又推于无老这个我已经老了不能用了，所以离开齐国而返回鲁国了。这个是讲对待孔子以无老之言归在一时，这个就是他要封这个田给孔子那被晏婴阻止这是一个时候后来呢齐景公跟他商量这个在寄梦之间的一个官位，那孔子说我已经老了不能用了所以他讲这个话呢，不是在同一个时间，非在一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故伦理用两约字别之，所以用两个约来区别，不是同一个时间讲的话。刘氏据史记所载，以为其次，在孔子35岁之后42岁之前这个刘氏根据史记所记载的那么他以为这个事情是在孔子35岁之后42岁之前的事，这个当中的事情。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阿弥。

0: 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四章：其人归礼乐，具桓子授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鲁君接受齐国所馈赠的礼乐，孔子就知道已经无法在鲁国行道，便辞官弃鲁，就把官啊辞掉啊，离开鲁国了。归礼乐的归字做馈字讲，这个馈赠的意思，赠送。孔安国著，桓子季孙师也。使定公受其之礼乐，君臣相与观之，会朝三日。这在孔安国这个注子里面注解这一段。据史记，孔子世家说，鲁定公14年，孔子年56，孔子56岁那一年就是鲁国定公14年，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那么孔子在鲁国曾经这个做大司寇代理行摄相事代理宰相。以闻国政3月，商品不二价，路人不识矣，鲁国大治。那么鲁国在孔子当大司寇行摄相事就是大司寇那么管这个刑罚那么代理这个宰相办这个政治这个国政3个月，那鲁国就大治了治理得非常好。这个商品不二价商人这个买卖这个不会乱开价钱不会恶性竞争。路人不识矣那么这个在路上捡到财物这个路人都会交给政府还给施主所以这个孔子治了3个月鲁国大治，治理得非常好。以鲁为邻的齐国深恐鲁用孔子行霸不利于齐，因此采用离楚所说之计，以礼乐迷惑鲁君，破坏孔子为政。于是选了80名美女能歌善舞，以及文马34士，自称鲁君，陈列在鲁国城南高门外。鲁国跟齐国是隔壁，齐国这个生怕呢，这个鲁国用了孔子那么这个鲁国的国力必定强盛。强盛他就怕了这个会去侵占齐国了。这个时候齐国他感到威胁对齐国不利了。因此这个齐国这个齐国国君采用他的大夫齐国大夫李楚

所说之祭啊。那么李楚齐国国君献祭，所以芈月啊来迷惑鲁君啊，来破坏孔子在鲁国为政啊。这个鲁君呐、啊，如果接受了，那孔子必定会去劝谏啊，劝谏他不听，那孔子他就会离开了啊。于是啊，他选了80名美女啊，这个能歌善舞啊，以及啊送的好马呢34，赠送给鲁君啊。那么陈列在鲁国城南高门外。那么鲁君当时也不好意思接受。啊，但是季桓子啊，就带领这个鲁君呐、啊，啊，去观赏啊这个芈月啊，到最后啊，鲁君终于接受啊，鲁定公果然为芈月所迷啊，被这个齐国送来的芈月所迷惑了，以致连续3日不理朝政。3天都不上朝了，那真的啊、被迷了。不久，鲁国交际，过了没多久啊，鲁国啊这个交际啊，这个古代的祭祀，那么祭祀有祭肉，煮熟的肉啊来祭祀啊，这个祭啊得福，那么依照礼啊。将祭毕的繁肉要分送给大夫啊，这个祭过的肉啊，啊，这个国君啊要把这个交祭祭祀过之后啊，那个肉啊，繁肉煮熟的肉啊，分享给大夫啊，送给这个大夫啊，大家来分享。那么也没有依照这个礼啊，将祭祀完毕的繁肉分送给这些大夫，那这个就已经很这个没有依照这个礼啊在办事了。因此孔子行，孔子便辞官离开鲁国，前往魏国啊。这个一章啊，孔子行，行就是他离开了啊，跟前面一章孔子在齐国啊，孔子也行啊，这两个都有，两章书都有孔子行。那一个是在齐国，一个是在鲁国啊。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啊，他的出生地，他生长的地方。那么在齐国啊，这个齐国国君呢 啊说他老了啊，不能用了。那孔子听到啊，他马上就离开了啊，没有再停留了。在鲁国啊，孔子行跟在齐国孔子行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这个齐国啊送这个芈月，鲁君接受了啊，被迷惑了，3日不理朝政啊。这个时候孔子他还是继续留在鲁国，还没有离开啊，不像在齐国一样啊，听到齐国国君啊说老了啊，他不能用了啊，孔子一听啊就马上走。那这个呢，孔子没有马上就走，还是留在鲁国观察。那么一直到这个鲁国交际，这个鲁君不依照礼将祭毕的繁肉分送给大夫啊，这个时候啊，孔子知道啊，他的道在鲁国行不下去了。啊，如果不是不得已，那这个

0: 不会离开啊。所以孔子他是志在行道啊，志于道啊，他不会贪图那个官位啊。如果他不能行道，他就离开了啊。所以他并不是为了要求当官啊，不会练剑啊那个官位啊。因此啊，在这种情况啊，不得已他才离开鲁国，前往魏国的这个开始啊，周游列国啊，希望啊看看哪个国家呢，他能够去那里啊，能够行道啊。孔子啊，主要在行道。那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我们也不必说等到我们成就了圣人啊再行道，我们在开始学习圣贤之道啊，就可以一面学一面行了啊。学就是自己做到了，那么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在江永啊《乡党图考》说啊，孔子去鲁侍卫，当在鲁定公13年啊，这是考据了啊，考据。孔子离开鲁国到魏国啊，那个时候应当是在鲁定公13年，因为《史记》《12诸侯年表》以及《魏世家》都在魏灵公38年书孔子来，而灵公38年当鲁定公13年啊，就魏灵公他在位啊第38年啊，应当是鲁定公他那个时候是13年啊，所以这个考据上啊有这个差别啊，跟前面讲这个14年啊，鲁定公14年啊，这个啊也差了1年啊，这是一个考据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可以参考啊，最重要的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一章它的主旨啊，就是孔子啊是为了行道，这是我们要学的啊，他不是为了啊要当官啊，当官也是为了行道，如果当官这个道不能行，他也就辞职了啊，不当了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五章。楚狂皆与歌而过孔子曰：奉兮奉兮，何得之衰？往则不可见，来则犹可追。疑而疑而，今之从政者殆耳。孔子下欲与之言，屈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后由楚昭王出兵迎接，到了楚国。昭王欲以书舍地700里封孔子，但被楚令尹子西阻止。后来昭王卒，孔子尚在楚国时，这个楚昭王过世了，

孔子还留在楚国这个时候，是说啊，在啊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呢、啊、被困绝粮，啊，后来是由这个楚昭王啊出兵，替他解围啊，迎接他到楚国。楚昭王当时要以这个苏舍的地700里封给孔子，啊，但被这个楚国的令尹子西阻止。那么孔子一直留在楚国，到了昭王过世了，孔子还留在楚国。在这个时候，楚狂啊，这楚国有一个狂啊，皆以啊割而过孔子啊，事件史记孔子世家啊，这个史记跟孔子世家、啊、记载这个事情。楚狂皆以割而过孔子曰，啊，孔安国注啊，孔安国的注解，皆以楚人扬狂而来歌，亦以感切孔子。皆以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位隐士，他想用歌来感动孔子。他唱歌的内容啊，就是表达这个天下无道，不如归隐啊。现在这个天下呢，都是无道啊，是乱世了啊，那不如啊归隐，不如隐居了啊。这是唱这个歌啊，啊，要让孔子能够感受到啊，孔子啊周游列国啊，想看有没有国君呐、啊，啊，要采用推行他的道法。那么他唱歌就是说天下无道了啊，都没有道了啊，不如归隐去吧。所以唱歌而过孔子的寓所门前啊，孔子住的这个地方，从他门前走过去。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自此自以下代而俱是歌词，皆以问凤鸟说：“你的德为何如此衰微？”孔安国注啊，孔安国的注解啊，注这个凤兮凤兮啊，注何德之衰这一句啊，这讲啊。比孔子与凤鸟，就比喻啊，孔子是凤鸟。凤是神类之鸟，唯在圣君时代出现。而今孔子游说诸侯，无圣君可遇，犹如凤鸟飞时而出，所以说何德之衰啊。这个是说明凤啊，它是神奇祥瑞的鸟，它唯有在有圣君在执政的时候才会出现啊。而今孔子啊游说诸侯，没有一位是圣君啊，无圣君可遇啊，犹如凤鸟啊，就好像凤鸟啊飞时而出，出来了不是时候啊，所以说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往者事已过去，不可见主啊。这个事情已过去发生了，那也不可能再去劝谏去阻止了啊，这是过去就过去了。来者啊，未来的还可以追及而能止之啊，那还没有到的这个事情啊，啊，我们还可以追得到，而且能够去

0: 停止下来。洪安国说，此即劝告孔子避乱隐居。啊，这个劝告孔子啊，要避开这个乱世啊，隐居起来吧。以耳以耳，今之从政者待耳。行秉书意啊，这个行秉这个著书的意思啊，以耳以耳就是罢了罢了、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算了算了啊。古时候讲罢了罢了。啊，这个世乱已盛，今之从政者无德为待，无可救治。啊，三个耳字啊，有三个耳这个字，皆是以助词啊，就今天呢、啊，这个天下各国从政的人呢、啊，都没有德行为待啊，这个没有药可以救治了。孔子下欲与之言，屈而避之，不得与之言。那孔子下堂啊，出门。那古时候这个住的房子啊，都有个台阶，走下来，从啊堂上啊走出来，啊下这个堂阶，啊想和这位唱歌的人言谈，然而皆以极屈而避之。啊，但是这个皆宜啊，他就赶快走开了。孔子因而不得与他谈话。啊，孔子因此啊，不能跟他交谈了。孔子世家说，于是孔子自处反乎位，是岁也。孔子年63。而鲁哀公6年也。啊，这个在孔子世家这本书里面说。啊，就这个时候啊，啊这个楚狂皆宜啊唱歌过他的门前啊。之后呢，于是孔子就从楚国啊返回魏国了。四岁也就这一年啊，这一年孔子是63岁啊，而鲁国呢是鲁哀公6年啊，这个时候啊，那么这张书啊，这个皆宜啊唱歌啊劝孔子啊，这个天下无道啊要退隐，这个。现在啊出来不是时候。这张书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讲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六章：常举节逆，偶而根。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常举曰：“夫执鱼则为水。”子路曰：“为孔母。”曰：“是汝孔母矣。”曰：“是也。”曰：“是知今矣。”问于节逆。节逆曰：“子为水。”曰：“为仲由。”曰：“是汝孔母之徒矣。”对曰：“然。”曰：“滔滔则天下皆是矣。”

随以易之，且而以之从鄙人之事也。岂若从鄙视之事哉？忧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无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矣，而随矣。天下有道，莫不以易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弃业缓夷蔡之际，夜就树叶这个夜，返回这个蔡国，这个时候就是正要离开楚国的夜翼，这个时候途中遇见长举杰逆二人，因而使子路问津。二人都是隐士，思想与孔子不同。长举杰逆偶而跟，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举杰逆二人同在田里耕作，孔子经过那里，使子路问他们：过河的渡口在何处？这个过河啊，那个渡口在什么地方？郑康城住，长举杰逆迎者也。今是济渡处，偶是农耕的工具，是当时啊耕田的工具。详见《周礼·东关考工记》，匠人注解。长举曰：夫子以则为水。子路曰：为孔某。曰：是汝孔某矣。曰：是也。曰：是之君矣。这一段啊，房型二书皆说啊，这个房型这两种著书都说，子羽就是子佩，佩是驿马的缰绳，驾驿马的这个缰绳绳子，一直在车上啊，子佩啊，这个拉这个绳子，故说子羽。子路沿在车上子佩，在车上啊驾马车，下车啊问津。孔子带子就是下车啊问这个渡口在哪里。子路先向长举问津，长举反问子路：在车上执佩者是谁？子路答复是孔某。长举又问是不是鲁国的孔某？子路答曰：是。长举便说：是之君矣。此意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鲁国孔某就是讲孔子了，周游列国，应之渡口，不必问人。他都周游列国了应该他知道渡口在哪里不必去问别人了。问以杰逆，自忧而不辍一段。长举既不答复，子路又问杰逆。杰逆也是反问子路，但不再问执佩者为谁，而问子为谁。子称呼子路，子路说：我是仲由。杰逆又问：是鲁国孔某的门徒吗？子路对曰：是。杰逆便说：浊乱滔滔，天下皆是，谁能以改变呢？且而作鲁字讲，且鲁以其从那鄙人之事，何如从鄙视之事哉？这个鄙这个字同鄙跟这个躲避这个鄙是同一个字鄙人之事

避开的避。啊，避人之事啊，指孔子。啊，周游寻访，不得其人，又必往他处。啊，在周游列国啊，那么也得不到啊，能够啊，这个接受孔子所推行这个道的人啊，那么又必往他处，又到其他地方去啊，这叫避人之事，避世之事啊，那个避开这个世间呐 的读书人呐 啊竭匿自旷，就是隐士啊，那么竭匿啊他。是一个隐士。竭匿说完了，忧而不辍，继续以土护众。那这个讲完之后那么这个他的耕作没有停下来继续做他的工作。孔安国注孔安国的注解，滔滔周流之貌，阮氏教刊记，世闻滔滔云，正本作悠悠，又悠而不辍，汉时经悠作悠啊，这个汉朝时经啊，那个悠是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个忧虑的忧啊。五经文字云悠音悠啊，那么跟那个忧虑这个忧是一样的音。护众郑康成注郑康成的注解，忧护众也，错止也，护众不止，不以经告就是他继续他耕种他的这个农地上继续他耕种，没有停止下来那么也不告诉他呢这个渡口在哪里。直入行以告，是某某就是这个避讳孔子的名就是自某不以义也一段指路行以告，指路走回来以长举竭匿二人所说的话告诉孔子他去问路这两个人所说的话来转告孔子。那孔子听了之后呼之吾然耶。这个孔子听了之后怅然若失。那么他这个很惆怅的说了以下的话。怅然很惆怅的说的这个话。因为隐士那个不了解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此意是这个隐士是劝孔子意思就是现在是乱世，那你出来没有用不如当个隐士。鸟兽不可与同群，这个意思是如果在山林里隐居，则以山林里的鸟兽同群生活。住在到哪里隐居呢？到深山，那深山没有人住的地方隐居，那就是整天跟鸟兽一起生活。然而人与鸟兽不同类，不可与鸟兽同寝。但是人跟鸟兽不是同一个种类那人不可以整天都是跟鸟兽在一起过生活。吾会诗人之徒与而随矣我若不与这些世人同群，而能与谁同群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应该人类就是应该跟人相处。那不跟人相处，那要跟谁同群呢？行书与为相亲矣，我非天下人之徒众相亲矣，而更随

0: 相亲矣。言无自当与此天下人同取，安能去人从鸟兽居乎？啊，这是行禀注疏啊。那么那注解啊，这个就是啊，这个人呐 啊不能跟鸟兽啊同群了 啊因为人毕竟不是鸟兽这一类的。天下有道，莫不以义也。啊，这个就是说，天下人啊，各有其道，我不必与他们相为改易，各行其事而已。啊，房叔引江西说，啊，这个房叔啊，这个注疏引用这个江西说，莫不以义盖物之有道。故汤大汤武亦称夷齐，每管仲而无讥少夫。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执我以求彼，不系彼以益我，无可自在。啊，那么又如诸子注解啊，天下若以平治，则我无用便易之，正为天下无道。故意以道义之耳。啊，那么就是说，天下如果有道已经平治了，啊，已经治国平天下了，那我就不用去改变了。啊，那因为天下无道啊，所以要我这个王道的思想啊去改变啊这个天下。啊，这个王道思想啊，就是一切啊要为人民啊这个幸福利益啊为着想啊，那不能自私自利啊，这个自私自利啊那个就不是王道了啊，那个是不王道的啊。所以孔子啊推这个王道思想。那天下如果都是已经太平了，平治了，那当然我就不必去改变他们啊。正是因为啊天下无道，所以他要用王道来推行啊，来改变呢、啊、这个不王道的啊这些思想做法啊，改变呢、啊、这个人的自私自利这种想法。常己竭逆，乱世归隐。孔子在乱世一心要以大道施济苍生，圣人与洁身自好的隐士分别在此。那么常己竭逆啊，当然他们也不是一般普通人啊，也是有学问道德的啊，但是他们呢、啊、看到这个乱世啊就归隐了啊，那不出来了。那孔子在乱世啊，他还是一心啊要以大道来施济苍生啊，这就是佛法讲的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啊。圣人与洁身自好的隐士分别在此啊。那么圣人啊跟这个洁身自好的隐士啊，他的差别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圣人啊啊就是乱世啊，他还是为了长生啊，还是啊一心啊要去推行这个王道的思想。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经本第十九页，从

第四行当中看起，十九页第四行当中这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诸众生心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上面的经文呢，就是指出我们一般人呢，在生活当中这个所求的愿望啊，当然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求愿啊，就是每一个人所求的愿望啊，不尽相同。但是呢，上面举出的例子呢，比较普遍的，比较常见的，是一般人啊所求的，就是求愿。那么这个愿呢，总是希望啊得到好的果报，不管什么愿望，总是希望啊求好的果报。那么观音菩萨也都能够满愿，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阿弥陀佛圣号，持大悲咒啊，这个可以满大家的求愿。但是前面经文有讲到了啊，唯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这个两句经文是一个重点。我们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那说明我们自己有业障啊。这个业障啊，就是不善啊，不善业造成的障碍。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啊。那么这个业呢，是属于不善业。所以前面经文讲，唯除不善，啊，唯是唯有除了这个你造了不善业啊，那么要求这个菩萨加持得到好的果报，那这个没有感应，那必定啊要断恶修善，这样啊你求好果报才会有感应啊，比如说求这个升官发财啦，啊，求这个儿女啦，啊，能够有好的儿女，求这个事业发达，家庭平安，啊，身体健康啊，等等啊，这些好果报啊，必须要把不善的业因啊断除啊，这样啊，念佛菩萨圣号。求佛力加持才有感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除不自成啊，不自成就是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没有自成心在诵持，那这个也没有感应啊，一个不善，一个不自成，这个都造成了感应的障碍。那么自成啊，我们昨天根据了凡四训云谷禅师啊给严了凡先生开示持准提咒的这个理论方法啊，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就是持咒的时候啊，要持到
不动念，这个咒就灵验了。如果我们持咒当中还夹杂妄念，这个咒就不灵了。夹杂妄念呢，就是不自成了，没有达到自成这个标准。所以银谷禅师举出道士啊，这个道士画符，这个葫芦家如果不会画符呢，就会被鬼神啊看笑话。那么符要怎么样才算会画符呢？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他那个秘诀呢，就是不动念。这个秘诀就是你画符的过程当中这个笔一点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从这个第一笔第一点点下去一直把这道符画完成，这个过程不能有一个妄念起来，不能有一个妄念夹杂在里面。如果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那么这个符就不灵了。银谷禅师呢跟了凡先生举出道士画符的这个原则。灵不灵关键在动念不动念。不动念就灵，动了妄念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大悲咒一遍念下来这个当中如果起了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不灵了。如果你这一遍大悲咒这个84句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灵了。念佛菩萨圣号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你要念到扶住妄念，妄念不起来了，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它就有感应了，就灵验了。所以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这个持准提咒呢，要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持到念头不动，则灵验矣。那么持准提咒是这样，持大悲咒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念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了。念头不动就是达到自成了，没有妄念了。那么这个是持咒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我们对照这个了凡四训立命之学，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那么这一段言语我们一对照了，那么就很清楚很明白，就知道呢要怎么样除掉不善，那么怎么样达到自成，这个原理原则我们可以参照了凡四训的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呢讲这个齐天立命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那么这个无私无利呢就是自成，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对于咒语升起一点点的怀疑心所求的愿望也会落空。这个疑也是很大的障碍。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对圣教的怀疑。那么这个疑呢，是我们众生很

普遍的一个烦恼。要断除疑惑，那必须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这里讲啊，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这段经文呢，是讲忏悔，有关忏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举出啊，这个罪业呢，非常严重的。一条啊，就是犯盗戒，犯盗戒，偷盗戒啊，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这个罪业呢，是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文啊，如果亲损常住啊，一针一线，这个饮食财物啊，那这个罪业呢是大的不得了啊。虽然侵占的饮食财物呢一点点不多啊，但是呢罪业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偷盗啊，劫罪呢是跟十方常住僧众劫罪啊，十方常住啊，这个道场啊，如果是十方道场，那么你在这个当中啊啊去侵损啊，侵就是侵占。啊，去偷盗、盗取，啊，或者呢损坏，啊，让这个常住呢受到损失，啊，那这个罪过呢都是在地狱，啊，因为呢他这个道场呢是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劫罪呢是最重。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讲啊，讲到这个盗戒，就是你偷个人的啊，偷取个人私人的财物，那么你跟那一个人结罪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比较轻啊，纵然呢他偷盗这个财物很多，那么你欠就是欠一个人的啊，他是个人的。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偷盗啊，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公务，那么你偷一点点呢，那么结罪呢就跟整个台北市民啊结罪啊，因为这个公务啊是这个市民大家纳税的钱啊，那么来做的啊，这个属于公众的物品，不是私人的物品啊。那么公众的呢，你侵损到一点点啊，那个罪过呢，那就比侵损个人的那要重太多了啊。你个人呢，你的债主就一个人啊，那顶多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几个人。那如果你偷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你跟整个台北市的市民结罪，那每一个人都有份啊。那台北市这个几百万人啊，那要跟几百万人结罪啊，也就是说债主就几百万，那你怎么还得清呢？那么罪过更大呢，你偷一个国家的
跟全国的人民。

结罪。啊，这个全国的人民呐、啊，啊，都是债主了，啊，这个罪就更重了。那么这个佛门里面呢、啊，这个常住物啊，那是十方的啊，十方世界的僧众都有份的。那十方僧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啊，在这里偷了一点点，那真的呢？都要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那个债主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那么这个是偷盗啊，最严重的，啊，所以偷盗呢，啊，不知道因果的人呐、啊，他就敢偷这个常住物。啊，如果知道因果的人呢、啊，你给他打死，他都不敢去偷到这个藏珠啊，因为那个劫罪实在太重了啊，将来堕到地狱受苦的时间呢、啊、太长了啊，真的得不偿失，不敢啊去造这个罪业。啊，这个。十方常住，在我们现前呢、啊，啊，虽然很少很少，啊，几乎看不到了。在古时候呢，这个大丛林呐、啊，啊，还有十方常住的道场，啊，那么现在这个寺庙啊，大部分都变成这个子孙庙比较多啊。那么子孙庙呢，就是你去偷啊。这个就跟这个现前啊住在这个寺庙的僧众啊，看多少人住在这个道场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但是啊如果是十方常住的，那么他这个道场啊不是子孙庙啊，是提供给十方僧来修行的。那么这个真的呢，啊，你一针一线呢、啊、都不能去轻率，啊，这个罪过太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啊？一千尊佛出世都没有办法忏悔。啊，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啊，叫贤节。啊，贤节呢，有一千尊佛出世。这个在三千佛明经啊，啊，以前早期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年呢、啊，过年呢、啊，这个韩馆长在世的时候，都要拜三千佛忏。啊，那么过去庄严节一千尊佛，啊，那现在贤节一千尊佛，未来星宿节一千尊佛，三千。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节叫贤节，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第五尊佛是弥勒佛，啊，我们现在呢还是在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第四尊佛。这个时期，那往后还有996尊佛，一尊佛出世的时间呢、啊，这个当中间隔的时间呢、啊、很长啊。那么贤劫千佛啊都出世了。啊，都来这个世间了、啊，世间成佛灭度了，这个一千尊佛都过去了，那这个罪业还忏不掉啊，还在地狱里面受罪，那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呢？啊，不通忏悔就是没有办法忏悔。

必定啊要去受这个果报了。众忏亦不除灭啊，纵然呢你想要忏呢也忏不掉啊，也除不掉。啊，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下面讲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大悲神咒呢它的功德利益啦。啊，你看千佛出世都不能忏除掉的罪业。那么现在呢诵这个大悲神咒就可以除灭了。啊，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但是呢啊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要自诚啊来诵咒。这样啊才能灭罪。啊，如果不忏悔改过不自诚诵咒，那这个罪还是除不掉。下面讲若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施忏谢，难使除灭。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也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就是亲损常住这个食物啊，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那这个必须要对这个十方施忏谢啊，要对十方施忏谢啊，那么要求十方施啊啊来做证明啊，你这个忏悔啊改过谢罪了啊，这个罪业呢才能够除灭啊，要求十方施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诵大悲陀罗尼咒，这个十方施呢啊，你不要求呢他就来为你做证明了。一般啊这个修这个忏悔法呢，那么要求十方施来啊要感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不是很容易。诵大悲陀罗尼神咒啊，你不求十方施来给你证明，十方施他主动来为你做证明。所以你一切这个重罪啊业障悉皆消灭，烟消云散啊都消除了。啊，这是诵大悲陀罗尼咒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一切十二忤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事，偷生奇物，污净幻形，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那么这个一段再给我们举出啊，这个业障啊最重的啊，一切十恶忤逆啊，造十恶业。我们都知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个十二业。忤逆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忤逆罪这个忤逆罪呢犯其中一条逆罪呢，那必定堕无间地狱。
啊，谤人谤法，谤是毁谤，啊，毁谤别人，啊，毁谤佛法，那这个罪过都是极重的罪过。那么在社会上呢，造这种重罪的人呢、啊，在现前的社会呢，很多，啊，很多人呢、啊，他无知，啊，那么造了谤人谤法这种重罪，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这个因果的严重，他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宣扬这个因果教育。现在呢，也有人宣扬，但是现代人他不相信，啊，认为呢，经典上讲的这个都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啊，他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么反而呢来毁谤啊，说这个是没有这回事情啊，那甚至啊在大陆上啊现在呢，很多人都讲啊，这个是封建时代啊，那些帝王啊，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这个佛教啊是这个封建时代啊，帝王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没有那回事。啊，那么这个就造了谤法、谤人这种重罪了。那么有很多人他也不知道，那听人家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谤人谤法了，那无知啊，被人家误导，他也造了这种重的业障。那么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山东啊做百期，那么我们台湾啊台北市有一个市议员啊，啊一个市议员，那么他陪一个学生家长啊去法院啊告这个老师啊，那这个老师啊就是拿我们社团出版这个江老师啊他画的那个地狱变相图那个光碟啊，那老师播放给学生看啊，那么这个老师呢也很有善根啊，听老上讲经啊，那么拿这个光碟啊播给学生看啊，希望啊学生知道这个因果啊，那做什么坏事将来会堕什么地狱啊，那做好事呢有什么好报啊，那老师呢他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无非呢是提倡因果教育。但是学生家长啊不明理。啊他认为呢说老师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是用这个在恐吓。啊恐吓学生的。啊哪有什么地狱啊，都是迷信。啊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啊，然后他就去找台北市一个市议员，然后去市议员陪他去法院告状，告老师啊，那个老师还被抓起来，脸还被盖着毛巾啊，我都看了那个照片。啊，我说要告来告我啊，啊，那个是我们做的啊。啊，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啊，你现在不相信，啊，你死的那天你就相信了。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地狱，啊，不要。

要等到死了，你进医院的时候啊，快要断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啊，在生的时候呢，有过去生修一些福报啊，那么做官呐，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活菩萨的话，啊，作威作福，福报享尽了，那恶报就现前。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做皇帝啊做大官的啊造罪业呢也很容易，造极大的罪业很容易。一个政策错误啦，给人民误导啦，他就要背因果了。那反过来讲呢，他一个政策对了啊，那全民受福了，那他福报也很大啊，所以古人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古人呢，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明白道理，他知道怎么修行啊。像颜了凡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他当了官了啊，是要利用这个做官的这个机会啊。多做好事，多为人民求福利，多做善事。那么他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那反过来呢，如果不懂啊，反而造罪业，那罪过也是非常之重。一般人没有办法造那么重的罪业呢，那这个当官的人呢，他有这个机会。啊，造重业啊，也可以修大福。关键呢，在他知不知道因果，认不认识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不知道，认不认识。啊，那么要正确的认识，必定要学佛啊，学圣贤教育。啊，佛法也是讲因果教育。你不学习啊，往往啊，把这个正确的言论啊，认为是迷信啊，加以诽谤啊，不断不提倡啊，加以诽谤，这个罪过啊，就很严重了啊，这个都属于忤逆罪的逆罪啊。那么谤人、谤法、谤法这个罪呢，是最严重的啊，比你诽谤人还严重。那么你诽谤一个人，你是让一个人他的名誉受到损失。那么你诽谤一个普通人，罪比较轻。你诽谤一个对社会呢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人，那让社会大众对他起了反感。大家不跟他学习了啊！你诽谤一个善人，那这个大众的结罪啊，看多少人受影响，那么你就跟多少人结罪啊，这个罪就重。那你诽谤这个善知识、善思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如果去诽谤这个善思啊，他是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你去诽谤他，去侮辱他，去陷害他，那等于呢，你是陷害佛、陷害法、陷害比丘僧、陷害父母，没有两样。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我们当代的善知识、善思。那现在呢，有一些人无知啊，诽谤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佛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凌迟万旦奴摄自身啊，那个万旦奴就是那个奴工啊，一万只啊，那个奴工比工。

建呢、啊、还厉害的啊，廷烨呢拿10000支的这种弓箭呢射自己身体，也不可以恶意的去对待这个善师，不可以去诽谤啊，这个罪业呢极重。那么这个罪业呢从哪里结呢啊，不是跟善师他个人结的啊，而是呢跟社会大众啊，你诽谤他呢，那看多少人受你的影响啊，人越多受影响那罪就越重。跟谁结罪呢？跟那些人结罪啊，跟相信你的话的人，跟那些人结罪啊，他不是跟善师结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啦、啊，就是因为你去给他障碍了，你断了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那这个业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不是跟那个善师结罪啊。善师呢，实在讲啊，你赞叹他也好，诽谤他也好，他是如如不动的，对他没有影响，对他个人呢、啊、没有影响。但是呢，对社会大众啊，那就有影响了啊！你给社会大众啊造成误导啊，断了大家的法身慧命啊，那么大家呢误会这个善师，大家不跟他学习了，法身慧命呢断在你的手上，罪从这个地方结的。那么谤法这个罪也是非常严重。啊，在《无量寿经》48愿呐、啊，第18愿啊，十念必生啊，十念必生。啊，若诸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毁谤正法。啊，那么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这个48愿呢、啊，第18愿呢、啊，明文给我们讲，除了你毁谤正法啊，那这个十念呢、啊，这个阿弥陀佛啊，也没有办法接引你到西方了啊，你自己造了这个谤法的重罪啊，可见的这个谤法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你说这个罪业多重啊！这讲谤人谤法，那么现在呢，谤人谤法这个样的人呢、啊，非常的多啊，特别是那个第4台啊，啊那些名嘴在讲的啊，哎呀，都是乱讲啊，都是在谤人谤法。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不要去听那些新闻广播啊，不要去看报章杂志啊，那些人的思想言论都是偏差错误啊，都是在误导群众的啊，都是在诽谤人的啊，甚至诽谤祖宗，不认自己的祖宗啊。这个现在大陆跟台湾啊，这个是社会上啊普遍的一个反常现象，要不承认自己的祖宗啊，诽谤自己的祖宗啊。在大陆上啊，我们常常听到啊，一天到晚在诽谤祖宗，诽谤圣贤。在台湾呢、啊，也有人啊造这个业，那么这些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那么下面讲破斋破戒啊，这是讲到破了斋戒啊。那么斋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8关斋戒啊，这个你受这个8关斋戒。在沙弥十戒啊，有一条啊是斋

一条界是属于斋。那么这个斋这个字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斋主要是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身清净。

在饮食方面啊，是过中不食啊，叫做斋啊。所以这个斋呢，它不一定吃素。佛陀的时代，出家众都是托钵啊。当时呢，在印度那个地区啊，啊，不像中国南方啊，啊，很多蔬菜啊，都是游牧民族啊比较多啊，所以佛弟子啊去托钵也没有办法吃素。那托钵呢，人家煮什么就吃什么啊，所以佛规定了吃三净肉啊，或者吃五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五净肉呢，再加上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自然死亡的。啊，另外呢是野兽啊，动物呢，像老虎去吃小动物，吃剩下的啊，你捡来吃。再加上这两种就五净肉。那这两种现在人恐怕没有人敢吃。啊，怕不卫生。那么三净肉，那佛弟子去托钵呢，就吃三净肉了。啊，但是呢，他过中不食，他过了那个日中就不能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个几分几秒。现在电脑很方便，可以查询啊。我在山东啊，也常常请开怀师啊帮我查。今天呢，啊这个。啊，这个午时是几点几分？啊，比如说午时是11点，啊，那么这个日中的时间刚好是12点。啊，如果午时今天是10点59分，啊，那么你日中的时间呢，就是11点59分。啊，那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所以当时我在金山寺说，我们如果要吃斋啊，要计算时间啊。如果今天呢、啊，啊几点几分是午时啊，然后呢，这个几点到几点，这个当中一半啊，那个时间就是日中，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在这个之前赶快吃完啊，就不过中了。那持斋呢，它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饮食方面的，饮食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生理啊，身体方面，过那个中他就不吃了。那么早上呢，啊，佛陀时代呢，出家众是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日中以前呢吃一餐。啊，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丛林啊，他是吃两餐啊，就是早上跟中午。那早上呢，依照戒经规定呢，冥相出来的那可以开眼啊，吃东西啊。古时候没有电灯啊，所以那个天亮啊，你要看得到手掌看得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才可以吃啊。如果还看不到啊，就是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还不能吃。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在山东这个海岛金山寺啊，我就给他们出家众讲，我说你这个如果持午啊要严格呢，现在我们试验呢、啊、定六点半吃早餐。六点半呢、啊、在冬天还乌漆抹黑的啊，你还看不到手掌，你吃了就破灾了，你一定要等到七点哦。那冥想出来那个时候才能吃。那么你要持斋呢，一定要严格遵守。这样啊才符合这个标准。这讲斋。那么持斋并不一定吃素。像现在泰国的出家人他也没吃素。那个有一年我到泰国去访问一个寺院。那个寺院呢他们去托钵。托钵回来呢，我闻到呢一股鱼的味道那么他们居士给我讲，他们出家人啊，

知道你是中国出家人啊，不吃肉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请你吃饭啊，因为他们是去托钵的，都有吃肉的啊，跟佛陀时代一样啊。现在斯里兰卡了、泰国，他们还是实行啊佛陀当年的制度啊，在南传佛教国家啊，那他们过中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吃素。吃三净肉，吃三净肉啊，所以持斋不一定吃素啊。当然吃素呢也可以持斋。那么素食是中国梁武帝呢提倡的啊，他读到这个《楞伽经》啊，看到经典里面啊，佛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那换句话说呢？你吃了众生肉呢，那么就有违背菩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了。梁武帝看到非常感动，他就带头啊提倡素食。那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出家人第一个响应，然后接着在家居士也响应了。所以中国佛教呢吃素啊是在世界呢，这个佛教当中的特色，那有很多国家呢，佛教徒他们，包括出家法师，他们都没吃素啊。你像西藏的这些喇嘛，有的不吃素啊。现在呢，我到那个莲香斋啦、长春啦、莲池阁啦，都有看到喇嘛在吃素啦，也不错啊。受这个藏传佛教啊，受汉传佛教影响。这是好事。那么以前在藏地啊，在蒙古啊、西藏这些高原的地区呢，都是游牧比较多，不像这个中国南方啊啊有这些蔬菜水果那么多啊，所以他们都吃牛吃羊，牛肉、羊肉这些为主的。那么现在交通发达了啊，这个海外的什么蔬菜水果呢用飞机运啊都很快就运到了，那在国内啊那就更方便了。啊，所以03年啊我到西藏去啊，跟老和尚去捐那个眼科机器啊。啊，我想第一次到西藏啊，我在想象当中西藏大概就吃那些牛奶啦、羊奶，那个腥的味道很重啊，我们一闻就要吐啦，这个没办法吃啊，所以我就带了一大箱泡面上去啊。结果一上去呢，啊，那些泡面都用不到。现在飞机呢，从四川这样一飞就飞上去了，什么都有啊，你只要有钱呐，啊，什么你在山下要的东西上那上面都有。现在很方便，交通便利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吃斋这桩事情，那么这个是身啊的斋，那么另外呢也要持心斋啊，斋戒啊，在八关斋戒呢，你持斋戒这一天呢，不可以看电视，你也不可以去听广播。也不可以去看报纸、看杂志、去听歌、跳舞，这些通通不行。啊，这个就是我们老和尚讲啊，你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啊，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心才会清净。啊，如果你去听那个第四台的啊，那你那个心肯定被它污染，啊，被它污染，啊，受它影响。所以佛规定这条戒啊，主要是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所以老和尚他常讲啊，我没有权利去禁止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但是我有权利不听不看啊，保护啊自己的清净心啊。所以现在我也学老和尚啊，不听不看，天下太平啊，什么事都没有。看了呢。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啊！我们念佛都念到心不清净了，还去找这些来污染

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那么我们现在敬老和尚这个经啊，你一天到晚呐、啊，你都没时间听了，都听不完了，哪还有时间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呢？那不是很愚痴吗？所以佛定的这一条戒呢，啊，就针对我们众生的毛病。啊，现在世界为什么乱？那就是听那些媒体啦、广播啦，那天下大乱。啊，如果大家都来听经，那怎么会乱？那一点事情都没有。啊，听经大家明白道理了，那问题都解决了。那不听经呢，道理不明，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造十恶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啊，所以不听老人言呢，就吃亏在眼前啊，我们这个身心呐，受到污染了，受到污染。那么斋戒呢，就是防止我们身心受污染，保护我们身心清净的。啊，所以我在双溪山上这个我们注重啊，有几个都一个人一部电脑啊。我说你电脑你在看什么？我说我电脑我在听老和尚讲经，那你们有没有在听经啊？啊，还是看那些娱乐节目啊？那你在山上呢，是要修清净心的，你反而去找一个不清净的东西来污染自己的身心，那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我今天下午写信上山了、啊，传真上去，见他们电脑啊，通通放在斋堂啊，接收老和尚直播讲经，直播讲经大家不听。躲在房间不知道听什么，我也没看到啊！啊，你有一些那个诱惑的镜头出现，你保证不受诱惑吗？你有那个定慧吗？啊，你有那个定慧，那没有问题，你去接触，你不受影响啊，那个可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定慧啊，那这个戒还是要守。那才能保护我们清净心，这个不遵守，那我们清净心肯定会被破坏了。那住山就没有意义嘛？住山就是要避免这些污染啊，远离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搞到山上去，再找一个东西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个心啊，这拼命的修都修得不清净了，还找一些东西来。增加我们心更不清净，那不颠倒了吗？不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现在最大的污染，电视、网络、报章、杂志，老上讲最大的污染。啊，邪知邪见呐、啊，这个就像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师，啊，那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邪师在说法，都在污染我们身心的，啊，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啊，去防范，那么老和尚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就是要学习。啊，五十几年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新闻。啊，这些他都不看了，啊，那个第四台他更不会去看了，啊，电脑网络呢，他也不会去接触，啊，所以他说呢，他50年来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八关斋戒跟沙弥十戒当中这条戒的，不顾往观听歌舞娼妓，就是这一条戒。啊，那么这个戒我们遵守了，啊，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清净的，啊，远离污染的。那么这个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啊，过中不食。那么我们如果身体
比较差的人，

需要补充这个能量多的人，这个也不能勉强。那么这一条界呢，也有开源的。这个过去也有人问印光祖师，那么印光祖师开示啊，他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大乘啊，这个精进行道啊，特别我们这个唱念呢、耗气，那我们身体如果比较差啊，那呢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啊，你这个身体才能支撑啊。所以刚才我听开吉师从庐江回来啊，实际禅寺呢做百期，我到山东去做百期啊，那么合义法师啊接着主法，后面呢、这个500多天的训练在庐江啊，他接着做啊，一天都没有停，他日中一死，一天吃一餐啊。那么后来呢，身体也是有一些不适啊。刚才呢，开吉师给我讲了，我才知道啊，他日中一死。那么他很有定力啊，在庐江呢。看业众当中呢，他是最稳定的。后来他刚开始敲木鱼，学维诺，这个后来学竹法，最稳定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根据印光祖师开示啊，我们需要补充，因为我们唱念耗气啊，所以印祖给这个。居士回答他说古时候啊，在佛陀的时代呢，日中一死，那时候出家人呢，他就是持戒修行然后一天呢出去托钵走一趟路回来，然后呢就在树下呢打坐了，入定了，他也没有出声音，也不用做法会就在那边静坐闭目养神，所以他们一天吃一餐可以。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唱念啊，做法会很累的一场下来呢，就耗费这个体力力气啊，都非常多。所以你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不然时间短没有问题，时间长你这个身体啊，你就支持不了你还没有得禅定之前呢、身体这个需要补充的能量一定要补充那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所以持斋持戒这个斋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情况。那么我在山东当中有8个多月呢吃两餐晚餐不吃那么晚餐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中午如果吃饱了到晚上呢实际上还不会饿，因为也没有在运动了，那现在呢也比较有年纪了这个胃肠啊消化功能啊没有像年轻那么快了所以中午吃饱了到晚上真的还5、6点还不饿。那么晚上第二时下来呢休息1个小时，吃饭就要用掉半个小时，那再半个小时就马上要上场要唱，那吃饱了又堵在那个地方真的就唱得很难过。所以这个饱吹恶唱那个吹喇叭的要吃得饱他才能吹你唱念唱歌你要空肚子，你吃饱你就唱不出来，跟吹喇叭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俗话讲饱吹恶唱，所以我8个多月就晚上不吃了，晚上不吃这样省时间也不要很紧张，那上台呢这个肚子还空空的比较好唱但是我吃两餐，那合义法师他吃一餐，我说他比我年轻这个需要的补充应该要多一点不过这个也很难得了。
那么

破斋跟破戒啊，这个也是罪过的啊，也是相当重的一个罪过。那么这个斋戒如果持好了，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啊。所以在经上讲啊，有过去有两个人啊，都持八关斋戒啊。那一个人啊，他过中他就吃了啊，但是他有修福报啊，持戒啊，修福啊，那么因为破斋，所以堕到龙王啊，龙王去了。去当龙王了啊。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持八关斋戒的啊，他没有破斋，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到人间再来做国王啊。所以这个破戒破斋啊，这个果报啊也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我们也多看看的这些公案。这个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阴字文里面啊，这个公案啊都有，我们可以去看。那么下面讲破塔坏事啊，这个塔是供佛设立的，这个寺院呢是古代呢这个教学的一个场所啊，这个寺跟庙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寺是古代呢，汉朝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有九个寺，寺呢是政府啊机关的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机关呢直属皇帝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直属中央管的，属于总统直管的。啊，古时候呢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所以汉朝时代呢，翻译经典啊，接待这个摩腾祖法兰啊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汉朝这个皇帝啊，就请这个鸿胪寺啊这个官员啊去接待啊鸿胪寺。那么鸿胪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啊，外交部啊，接待外宾的啊，跟外国交流的啊，一个政府机关部门啊。后来呢，这个摩腾祖法兰啊，两位法师请到中国洛阳来翻译佛经啊。那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啊，要很多年。那么这个鸿胪寺接待外宾的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办法呢长期来接待啊，所以这个皇帝啊又另外造一个寺啊，另外造一个寺啊，就现在呢河南洛阳的白马寺，白马寺啊，纪念这个白马驮经啊。从西域啊印到中原啊，印到中国来的啊，这个白马呢印经功德很大啊，所以九个寺呢再增加一个寺啊，这个寺是佛寺啊，就是负责啊翻译经典的场所。那么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寺众弟子啊。啊，一个学习的场所，原来是九个寺，增加一个白马寺，变十个寺。那么这个寺呢，都是属皇帝直接管辖的，不属于宰相。那么寺是教学的场所，佛陀教育的场所。那你如果去破塔坏寺，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下面讲偷生奇物啊，这个偷生奇物呢，就是啊有常住生的啊，有现前生物的

啊，这个在沙弥律仪里面呢、啊，这个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啊，讲的这些公案啊，也讲了好几条。啊，这个我们在山东金山寺啊学习这个沙弥律仪呀，那么对这一条戒呢，啊，我们有进一步的认识的。啊，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很不好持，啊，我们很容易啊犯这个偷盗罪，啊，这个戒相啊很微细，啊，如果没有深入这个戒经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民国初年律宗祖师啊，弘一律师，那么他说呢，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净宗九祖弘一祖师啊，那么他自称呢，菩萨戒沙弥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呢。他受了菩萨戒，他真正做到菩萨戒了啊。那么还有这个声闻戒呢，沙弥戒他做到比丘戒呢他没做到啊。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啊，所以他自称啊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弟子啊，陈实法师呢，啊，看到老师自称是菩萨戒沙弥，他连沙弥也不敢称了，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呢，就是说是出家的形象，但实际上啊，这个戒呢，他只能做到五戒，只能做到五戒，那么三归五戒呢，就是。优婆塞他是出家优婆塞有在家优婆塞，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自称出家多婚优婆塞这个五戒都能做到，全部持那么叫满婚戒。就是优婆塞了，他是满分的优婆塞。那么，如果五戒能持三条四条呢，叫多分优婆塞。持一条两条叫少分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讲啊，这个五戒当中呢，偷盗这一条戒呢，他没把握，他做不到。大的不会去偷，但是微细的地方啊，常常自己犯了也不知道。所以他说呢，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有把握。他不敢去受这条戒。其他四条呢，他有把握。所以他自称呢、这个出家多婚优婆塞。那可见得这个偷盗这条戒呢，很容易犯，不知不觉呢，我们犯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戒相啊，非常的维系没有深入研究这个戒经啊，不知道，那么犯了这个戒那么就很严重的罪过了。下面讲污净唤醒。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淫邪淫的部分那么污就是污染清净的幻想属于邪淫。下面这一句经文是涵盖性的是如是等一切

二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就举出几个例子啦。啊，因为忤逆十恶啦，啊，那么就谤人谤法，那么破戒破斋啦。这个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犯行。如是等啊，就包括其他凡事呢，这些恶业重罪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属于不善的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造作这么严重的罪业呢，能够持诵大悲神咒。那这些严重的罪业呢都能够灭尽。啊，可见这个咒啊，它灭罪的功能啊非常非常殊胜，很大。那么下面呢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我们往下看。唯除一事，一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啊，那么这个是重点啦。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就是这个再造再重的罪业，你持大悲神咒都能够灭啊。那大概没有比以上举出来这些罪业更重了啊。那持大悲神咒呢，这些罪业都可以除灭，都可以灭尽啊。那何况啊，其他那个小罪业呢啊，那很容易就消除了。为了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说一咒生疑者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升起疑惑怀疑了啊。如果对这个咒有升起怀疑，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啊，那这个小的罪过啊，轻微的业障，那也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重的罪业呢？啊，可见得呢，这个疑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这个疑啊，就是怀疑。那我念这个咒。那真的吗？啊，能够除这个罪吗？啊，先打个问号，打了很多问号在那边。啊，佛讲这些话呢，是不是会太过分了啊？啊，那有可能吗？啊，自己那个疑问一大堆啊，那你就不相信了啊？不相信呢，变成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那么，如果你信心不疑，那再重的罪业都能够除灭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呐、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说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神咒呢，可以消除了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哦，这个功德太大了，太殊胜了。但是呢，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不能怀疑。啊，你只要相信圣言量啊，佛讲的绝对没错，不要起怀疑，那就对了。啊，你只要去念，那就对了。啊，你起个怀疑呢，自己就造成障碍。啊，如果你怀疑呢，那这个小的罪业呢都不能消除了，何况重大的罪业呢？啊，所以何况重罪呢？啊，所以不可以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了，都是句句啊真实。下面讲，虽不极灭重。

罪犹能演作菩提之音。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虽然啊有怀疑啊，这个念咒有怀疑，念佛菩萨圣号有怀疑的人，那很多啊。啊，如果没有怀疑，那真的呢，马上就相应了。我们就是有这个疑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啊，疑是六大烦恼之一啊，障碍这个圣道。所以念佛法门呢、啊，也是讲求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你念到这个疑根断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信念行它就升起来了。那信念行现在我们升不起来呢，就是有那个疑啊在障碍着。那往往我们自己有疑惑呢，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我不怀疑啦。啊，所以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就一年啊最少要到美国半年啊，他们拿美国绿卡。那么有很多居士啊写信来请问老和尚问题啊，老和尚早期呢比较有时间回答，后来他没时间了，后来人家问问题呢，这个师父就叫回答给他看。啊，看他改一改，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呢，老和尚说好了，就不用看了，以后这个人家来问问题啊，都给你来回答啊。啊，我都代替回答。那么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居士写信来啊，他说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他说他现在呢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呢。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他不间断他还没办法做到啊？为什么呢？他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啊，所以佛号啊，念佛号了，不能像念佛机一样24小时不停。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啊，但是呢他已经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跟他回信了，我说如果你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干什么，那没有疑问了你还问问题，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认为没有怀疑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就跟他回信了，我说你既然写信来问啊，你既怀疑又间断又夹杂，啊，劝他多听经啊，你明白道理呢，才能断疑生信。所以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了，我没有怀疑啊。啊，没事的时候没有怀疑，事情一来了，疑问就一大堆了。啊，所以这个不疑啊，这个一定要听经闻法，你不听经闻法呢，那不可能啊，没有怀疑的。那么虽然有怀疑，念这个咒啊，念佛菩萨圣号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虽不即灭重罪，虽然不能及时啊消灭这些严重的罪业，犹能演作菩提之音。那这一句啊，就是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看见佛菩萨的形象，一粒眼根听到佛号的声音。听到念咒的声音，念经的声音啊，这个第八世阿兰也是啊，落了一个种子了啊，落了一个菩提善根种子下去了啊。现在现前呢得不到好处，但是呢啊，将来啊有这个种子，将来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啊得度，也能够成佛，但时间的问题啊，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你念一句佛号呢，都能往生呢、啊。
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

清楚吗？若以身若金身若当身嘛。啊，以花艳金花艳当花艳。啊，以是已经往生的。啊，今生就现在往生的。当生就将来往生。那将来往生呢，哦，那这个时间有长有远有近啦，啊。有的很长有的很近。通通是当来嘛。啊，所以当来有一天啊，你总会往生。啊，哪一天因缘成熟了啊，你不怀疑了啊，那就是往生了。啊，所以现在呢，闻到这个佛号咒语，这个种善根啊，种善根也有好处啊，常常念啊，这个熏习这个善根啊，让它慢慢成长啊，这个也有好处啊，多熏习啊，多闻法啊，那么慢慢呢，疑惑消除，信心就增长了，到最后呢，就断疑生信。那么现前呢，就能得到上面讲的啊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也是讲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得到十五种善身的功德利益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经本第十九页，从第四行当中看起。十九页第四行当中这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诸众生心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上面的经文呢，就是指出我们一般人呢，在生活当中这个所求的愿望啊，当然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求愿啊，就是每一个人所求的愿望啊，不尽相同。但是呢，上面举出的例子呢，比较普遍的，比较常见的，是一般人啊所求的，就是求愿。那么这个愿呢，总是希望啊得到好的果报，不管什么愿望，总是希望啊求好的果报。那么观音菩萨也都能够满愿，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阿弥陀佛圣号，持大悲咒啊，这个可以满大家的求愿。但是前面经文有讲到了啊，唯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这个两句经文是一个重点。我们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那说明我们自己有业障。这个业障啊，就是不善，不善业造成的障碍。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那么这个业呢，是属于不善业。所以前面经文讲，唯除不善，唯是唯有除了这个你造了不善业啊，那么要求这个菩萨加持得到好的果报，那这个没有感应，那必定啊要断恶修善，这样啊你求好果报才会有感应啊，比如说求这个升官发财啦，啊，求这个儿女啦，啊，能够有好的儿女，啊，求这个事业发达，家庭平安，啊，身体健康啊等等啊，这些好果报啊，必须要把不善的业因呢，断除，啊，这样啊，念佛菩萨圣号，求佛力加持呢，才有感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除不自成啊，不自成就是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没有自成心在诵持，那这个也没有感应啊，一个不善，一个不自成，这个都造成了感应的障碍。那么自成啊，我们昨天根据了凡四训云谷禅师啊给严了凡先生开示持准提咒的这个理论方法啊，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就是持咒的时候啊，要持到不动念，这个咒就灵验了。如果我们持咒当中还夹杂妄念，这个咒就不灵了。夹杂妄念呢，就是不自成了，没有达到自成这个标准。所以云谷禅师举出道士啊，这个道士画符，这个符箓伽如果不会画符呢，就会被鬼神啊看笑话。那么符要怎么样才算会画符呢？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他那个秘诀呢就是不动念。这个秘诀就是你画符的过程当中这个笔一点第一点呢点下去，叫混沌开机。从这个第一笔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啊把这道符画完成，这个过程啊不能有一个妄念起来。
不能有一个妄念啊夹杂在里面。啊，如果起一个心啊动一个念。啊，那么这个福就不灵了。银谷禅师呢跟了凡先生啊举出道士化福的啊这个原则。啊，灵不灵啊关键在动念不动念。啊，不动念就灵啊，动了妄念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大悲咒啊一遍念下来啊，这个当中如果起了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不灵了。啊，如果你这一遍大悲咒这个84句啊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灵了。啊，念佛菩萨圣号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你要念到啊扶住妄念，妄念不起来了。那么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啦，他就有感应了，啊，就灵验了，啊，所以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这个持准提咒呢，要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持到念头不动，则灵验矣。那么持准提咒是这样，持大悲咒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念到啊念头不动就灵验了，啊，念头不动啊就是达到啊自成了，啊，没有妄念了。那么这个是持咒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我们对照这个啊了凡四训呢，立命之学，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那么这一段言语啊，我们一对照了，那么就很清楚很明白，就知道呢要怎么样除掉不善，那么怎么样啊达到自成，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可以参照了凡四训的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呢，啊，讲这个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啊，那么这个无私无利呢就是自成，啊，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啊，那么对于咒语 啊升起一点点的怀疑心，啊，所求的愿望啊也会落空，这个疑啊也是很大的障碍。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啊，对圣教的怀疑。那么这个疑呢是我们众生很普遍的一个烦恼。要断除疑惑，那必须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这里讲啊，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那我们今天啊，接着这段经文呢，是讲忏悔。有关忏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举出啊，这个罪业呢非常严重的一条啊，就是犯盗戒，犯盗戒，偷盗戒啊，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这个罪业呢
是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文啊。如果亲损常住啊，一针一线，这个饮食财物啊，那这个罪业呢是大的不得了啊。虽然侵占的饮食财物呢一点点不多，但是呢罪业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偷盗啊劫罪呢是跟十方常住僧众劫罪。啊，十方常住。啊，这个道场啊如果是十方道场。那么你在这个当中啊去侵损啊，侵就是侵占啊，去偷盗、盗取啊，或者呢损坏啊，让这个常住呢受到损失啊，那这个罪过呢都是在地狱啊，因为呢他这个道场呢是十方常住物。这个劫罪呢是最重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讲啊，讲到这个盗戒，就是你偷个人的啊，偷取个人私人的财物，那么你跟那一个人劫罪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比较轻啊，纵然呢他偷盗这个财物很多。那么你欠就是欠一个人的啊，他是个人的。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偷盗啊，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公务，那么你偷一点点呢，那么劫罪呢就跟整个台北市民啊劫罪。因为这个公务啊是这个市民大家纳税的钱啊，那么来做的啊，这个属于公众的物品，不是私人的物品啊。那么公众的呢你侵损到一点点啊，那个罪过呢那就比侵损个人的那要重太多了啊。你个人呢你的债主就一个人啊，那顶多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几个人。那如果你偷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你跟整个台北市的市民结罪，那每一个人都有份啊。那台北市这个几百万人啊，那要跟几百万人结罪啊，也就是说债主就几百万，那你怎么还得清呢？那么罪过更大呢，你偷一个国家的啊，跟全国的人民啊结罪啊，这个全国的人民啊啊都是债主了啊，这个罪就更重了。那么这个佛门里面啊这个常住物啊，那是十方的啊，十方世界的僧众都有份的。那十方僧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啊，在这里偷了一点点，那真的呢，都要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那个债主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那么这个是偷盗啊，最严重的。啊，所以偷盗呢，啊，不知道因果的人啊。他就敢偷这个常住物。啊，如果知道因果的人啊，你给他打死他都不敢去偷到这个常住物啊，因为那个劫罪实在太重了啊，将来堕到地狱受苦的时间呢、啊、太长了。
真的得不偿失。

不敢啊去造这个罪业。啊，这个十方常住在我们现前呢、啊虽然很少很少啊，几乎看不到了。在古时候呢，这个大丛林啊还有十方常住的道场。啊，那么现在这个寺庙啊，大部分都变成这个子孙庙比较多啊。那么子孙庙呢，就是你去偷啊，啊，这个就跟这个现前啊住在这个寺庙的僧众啊，看多少人住在这个道场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但是啊，如果是十方常住的，那么他这个道场啊，不是子孙庙啊，是提供给十方僧来修行的啊。那么这个真的呢，啊，你一针一线呢、啊、都不能去轻损啊，这个罪过太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啊？一千尊佛出世都没有办法忏悔啊！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啊，叫贤节啊。贤节呢，有一千尊佛出世，这个在三千佛明经啊。以前早期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年啊，过年啊，这个韩馆长在世的时候都要拜三千佛忏。啊，那么过去庄严节一千尊佛，啊，那现在贤节一千尊佛，未来星宿节一千尊佛，三千。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节叫贤节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第五尊佛是弥勒佛。我们现在呢，还是在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第四尊佛啊这个时期。那往后还有996尊佛。一尊佛出世的时间啊，这个当中间隔的时间呢、啊、很长。啊，那么贤劫千佛啊都出世了。啊，都来这个世间了、啊、世间成佛灭度了，这个一千尊佛都过去了。那这个罪业还忏不掉啊，还在地狱里面受罪。那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呢？啊，不通忏悔就是没有办法忏悔，必定啊要去受这个果报了。众忏亦不除灭，啊，纵然呢你想要忏呢，也忏不掉，啊，也除不掉。啊，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下面讲经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大悲神咒呢它的功德利益啦。啊，你看千佛出世都不能忏除掉的罪业。那么现在呢诵这个大悲神咒就可以除灭了。啊，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但是呢啊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要自诚啊来诵咒，这样啊才能灭罪。啊，如果不忏悔改过不自诚诵咒，那这个罪还是除不掉。

下面讲，若青笋食用，常助饮食财物，要对拾荒师忏谢，难使除灭。今送大悲陀罗尼时，拾荒师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也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就是青笋常住这个食物啊，青笋食用常住饮食财物，那这个必须要对这个拾荒师忏谢。要对十方师忏谢啊，那么要求十方师来做证明啊，你这个忏悔啊，改过谢罪了啊，这个罪业呢才能够除灭啊，要求十方师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诵大悲陀罗尼咒，这个拾荒师呢，你不要求呢，他就来为你做证明了。一般呢，这个修这个忏悔法呢，那么要求拾荒师来啊，要感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诵大悲陀罗尼神咒啊，你不求拾荒师来给你证明，拾荒师他主动来为你做证明啊，所以你一切呢这个重罪啊，业障悉皆消灭，烟消云散啊，就消除了啊。这是诵大悲陀罗尼咒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一切十二忤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幻形，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那么这个一段再给我们指出啊，这个业障啊最重的，一切十恶忤逆啊，造十恶业啊，我们都知道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啊，这个十恶业。忤逆，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这个忤逆罪啊，这个忤逆罪呢，犯其中一条逆罪呢，那必定堕无间地狱啊。谤人谤法，谤是毁谤啊，毁谤别人啊，毁谤佛法，那这个罪过都是极重的罪过。那么在社会上呢，造这种重罪的人啊，在现前的社会呢很多啊，很多人啊他无知啊，那么造了谤人谤法啊这种重罪，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这个因果的严重，他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宣扬这个因果教育。现在呢也有人宣扬，但是现代人他不相信啊，认为呢经典上讲的这个都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啊，他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
这个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么反而呢，来诽谤啊，说这个是没有这回事情啊。那甚至啊，在大陆上啊，现在呢，很多人都讲啊。这个是封建时代啊，那些帝王啊，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这个佛教啊，啊是这个封建时代啊，帝王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没有那回事啊。那么这个就造了谤法、谤人这种重罪了。那么有很多人他也不知道，那听人家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谤人谤法了，那无知啊，被人家误导，他也造了这种重的业障。那么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山东啊，做百期。那么我们台湾啊，台北市有一个市议员啊，一个市议员。那么他陪一个学生家长啊，去法院啊告这个老师啊，那这个老师啊，就是拿我们社团出版这个江老师啊，他画的那个地狱变相图那个光碟啊，那老师播放给学生看啊。那么这个老师呢也很有善根啊，听老上讲经啊，那么拿这个光碟啊播给学生看啊，希望啊学生知道这个因果啊，那做什么坏事将来会堕什么地狱啊。那做好事呢有什么好报啊。那老师呢他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无非呢是提倡因果教育。但是学生家长啊不明理。他认为呢说老师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是用这个在恐吓啊，恐吓学生的。哪有什么地狱啊，都是迷信。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然后他就去找台北市一个市议员，然后去市议员陪他去法院告状，告老师啊，那个老师还被抓起来，脸还被盖着毛巾啊，我都看了那个照片。我说要告来告我啊，那个是我们做的啊。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无法无天了。你现在不相信你死的那天你就相信了。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地狱不要等到死了。你进医院的时候快要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再生的时候呢有过去生修一些福报那么做官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佛菩萨的话作威作福，福报享尽恶报就现前了。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做皇帝做大官的造罪业呢也很容易，造极大的罪业很容易。一个政策错误啦，给人民误导啦，他就要背因果了。那反过来讲呢，他一个政策对了那全民受福了，那他福报也很大。所以古人讲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古人呢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明白道理，他知道怎么修行。像颜了凡先生呢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当了官了，是要利用这个做官的这个机会啊，多做好事，多为人民求福利，多做善事。那么他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那反过来呢，如果不懂啊，反而造罪业，那罪过也是非常之重。一般人没有办法造那么重的罪业呢，那这个当官的人呢，他有这个机会啊，造重业啊，也可以修大福。关键呢，在他知不知道因果，认不认识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不知道，认不认识啊？那么要正确的认识，必定要学佛啊，学圣贤教育啊。佛法也是讲因果教育，你不学习呀、啊，往往啊，把这个正确的言论啊，认为是迷信啊，加以诽谤啊，不但不提倡啊，加以诽谤，这个罪过啊，就很严重了。啊，这个都属于忤逆罪的逆罪。啊，那么谤人、谤法、谤法这个罪呢，是最严重的。啊，比你诽谤人还严重。啊，那么你诽谤一个人，你是让一个人他的名誉受到损失。啊，那么你诽谤一个普通人罪比较轻，啊，你诽谤一个对社会呢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人，那让社会大众对他起了反感，啊，大家不跟他学习了，啊，你诽谤一个善人，那这个大众的结罪啊。看多少人受影响，那么你就跟多少人结罪啊，这个罪就重。那你诽谤这个善知识、善思啊，阿难问世佛及兄经讲的，如果去诽谤这个善思啊，他是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你去诽谤他、去侮辱他、去陷害他，那等于呢，你是陷害佛、陷害法。陷害比丘僧，陷害父母，没有两样。啊，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我们当代的善知识、善思。啊，那现在呢，有一些人啊，无知啊，诽谤。啊，那这个罪过很重。这个阿难问世佛及兄经啊，佛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凌迟万旦奴摄自身啊，啊，那个万旦奴就是那个奴弓啊，一万只啊，那个奴弓比弓箭啊还厉害的。啊，灵验啊拿一万只的这种弓箭啊射自己身体，也不可以恶意的去对待这个善思，不可以去诽谤。这个罪业呢极重。那么这个罪业呢从哪里结呢？啊，不是跟善思他个人结的。啊，而是呢跟社会大众。啊，你诽谤他呢，那看多少人受你的影响。啊，人越多受影响，那罪就越重。跟谁结罪呢？跟那些人结罪。啊，跟相信你的话的人，跟那些人结罪。啊，他不是跟善思结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就是因为你去给他障碍了，你断了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那这个业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不是跟那个善思结罪啊。善思呢，实在讲啊，你赞叹他也好，诽谤他也好，他是如如不动的，对他没有影响。对他个人呢、啊、没有影响。

但是呢，对社会大众啊，那就有影响了。啊，你给社会大众啊造成误导，啊，断了大家的法身慧命，啊，那么大家呢误会这个善师，大家不跟他学习了，法身慧命呢断在你的手上，罪从这个地方结的。那么谤法这个罪也是非常严重。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呐，第十八愿啊，十念必生啊，十念必生。啊，若诸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毁谤正法。啊，那么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四十八愿啊，第十八愿啊，明文给我们讲，除了你毁谤正法啊，那这个十念啊，这个阿弥陀佛啊，也没有办法接引你到西方了啊，你自己造了这个谤法的重罪啊，可见的这个谤法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你说这个罪业多重啊？这讲谤人谤法，那么现在呢，谤人谤法这个样的人呢，非常的多啊，特别是那个第四台啊，那些名嘴在讲的啊，哎呀，都是乱讲啊，都是在谤人谤法。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不要去听那些新闻广播啊，不要去看报章杂志啊，那些人的思想言论都是偏差错误啊，都是在误导群众的啊，都是在毁谤人的啊，甚至毁谤祖宗，不认自己的祖宗啊。这个现在大陆跟台湾啊，这个是社会上啊普遍的一个反常现象，要不承认自己的祖宗啊，毁谤自己的祖宗啊。在大陆上啊，我们常常听到啊，一天到晚在毁谤祖宗，毁谤圣贤。在台湾啊，也有人啊造这个业，那么这些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那么下面讲破斋破戒啊，这是讲到破了斋戒啊。那么斋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你受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十戒啊，有一条啊是斋啊，有一条戒是属于斋。那么这个斋这个字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斋主要是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啊，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身清净，心也清净啊，所以在八关斋戒啊，在沙弥十戒里面呢、啊，佛都有定的这一条戒啊。在饮食方面啊，是过中不食啊，叫做斋啊。所以这个斋呢，它不一定吃素。佛陀的时代，出家众都是托钵。啊、当时呢在印度那个地区啊，不像中国南方 啊很多蔬菜啊，都是游牧民族啊比较多啊，所以佛弟子啊去托钵也没有办法吃素。那托钵呢，人家煮什么就吃什么

佛规定了吃三净肉或者吃五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五净肉呢，再加上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自然死亡的。另外呢是野兽啊，动物呢，像老虎去吃小动物，吃剩下的啊，你捡来吃。再加上这两种就五净肉，那这两种现在人恐怕没有人敢吃啊，怕不卫生。那么三净肉啊，那佛弟子去托钵呢，就吃三净肉了啊。但是呢，他过中不死，他过了那个日中就不能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个几分几秒。现在电脑很方便，可以查询啊。我在山东啊，也常常请开怀师啊帮我查。今天呢，这个午时是几点几分啊？比如说午时是11点啊，那么这个日中的时间刚好是12点。如果午时今天是10点59分啊，那么你日中的时间呢就是11点59分啊，那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所以当时我在金山寺说，我们如果要吃斋啊，要计算时间啊，如果今天呢几点几分是午时啊，然后呢这个几点到几点，这个当中一半啊，那个时间就是日中，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在这个之前赶快吃完啊，就不过钟了。那持斋呢，它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饮食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生理啊，身体方面啊，过那个钟它就不吃了。那么早上呢啊，佛陀时代呢，出家众是日中一食。日中以前呢，吃一餐啊。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丛林啊，它是吃两餐啊，就是早上跟中午。那早上呢，依照戒经规定呢，明相出来的那可以开眼啊，吃东西啊。古时候没有电灯啊，所以那个天亮啊，你要看得到手掌看得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才可以吃啊。如果还看不到啊，就是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还不能吃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在山东这个海岛金山寺啊，我就给他们出家众讲，我说你这个如果持午啊要严格呢，现在我们寺院呢定六点半吃早餐。六点半呢，在冬天还乌漆抹黑的啊，你还看不到手掌，你吃的就破灾了。你一定要等到七点哦，那明相出来那个时候才能吃。啊，那么你要持斋呢，一定要严格遵守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标准。啊，这讲斋啊。那么持斋并不一定吃素啊，像现在泰国的出家人他也没吃素啊。有一年我到泰国去啊，去访问一个寺院啊，那个寺院呢他们去托钵啊，托钵回来呢啊，我闻到呢一股鱼的味道啊。啊，那么他们居士给我讲，他们出家人啊知道你是中国出家人啊，不吃肉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请你吃饭啊，因为他们是去托钵的，都有吃肉的啊，跟佛陀时代一样啊。现在斯里兰卡啦、泰国他们还是实行啊佛陀当年的制度啊，在南传佛教国家啊，那他们过中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吃素。吃三净肉啊，所以持斋不一定吃素啊，当然吃素呢也可以持斋

那么素食是中国梁武帝呢提倡的，他读到这个楞伽经啊，看到经典里面啊，佛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那换句话说呢，你吃了众生肉呢，那么就有违背菩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了。梁武帝看到非常感动，他就带头啊提倡素食。那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出家人第一个响应，然后接着在家居士也响应了。所以中国佛教呢吃素啊是在世界呢这个佛教当中的特色。那有很多国家呢佛教徒他们包括出家法师他们都没吃素。啊你像西藏的这些喇嘛有的不吃素。啊现在呢我到那个莲香斋啦长春啦莲池阁啦都有看到喇嘛在吃素啦也不错啊受这个藏传佛教啊受汉传佛教影响这是好事。那么以前在藏地啊在蒙古啊西藏这些高原的地区呢都是游牧比较多。不像这个中国南方啊啊有这些蔬菜水果那么多。啊所以他们都吃牛吃羊牛肉羊肉这些为主的。那么现在交通发达了啊这个海外的什么蔬菜水果呢用飞机运啊都很快就运到了。那在国内啊那就更方便了。啊所以03年啊我到西藏去啊跟老和尚去捐那个眼科机器啊。啊我想第一次到西藏啊我在想象当中西藏大概就吃那些牛奶啦羊奶那个腥的味道很重啊我们一闻就要吐啦这个没办法吃。啊所以我就带了一大箱泡面上去啊。结果一上去呢啊那些泡面都用不到。现在飞机呢从四川这样一飞就飞上去了什么都有。啊你只要有钱啊啊什么你在山下要的东西上那上面都有。现在很方便交通便利。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吃斋这桩事情。那么这个是身啊的斋。那么另外呢也要持心斋。啊斋戒啊。在八关斋戒呢你持斋戒这一天呢不可以看电视。你也不可以去听广播。也不可以去看报纸看杂志去听歌跳舞这些通通不行。啊这个就是我们老和尚讲啊你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啊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心才会清净。啊如果你去听那个第四台的啊那你那个心肯定被它污染。啊被它污染啊受它影响。所以佛规定这条戒啊主要是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所以老和尚他常讲啊我没有权利去禁止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但是我有权利不听不看。啊保护啊自己的清净心。啊所以现在我也学老和尚啊不听不看天下太平啊什么事都没有。看了呢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啊我们念佛都念到心不清净了还去找这些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那么我们现在敬老和尚这个经啊你一天到晚啊你都没时间听了都听不完了哪还有时间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呢那不是很愚痴吗所以佛定的这一条戒呢啊是针对我们众生的毛病。啊现在世界有什么乱那就是听那些媒体啦广播啦那天下大乱。啊如果大家都来听经那怎么会乱那一点事情都没有。

啊，听经大家明白道理了，那问题都解决了。啊，不听经呢，道理不明，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造十二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啊，所以不听老人言啊，就吃亏在眼前啊。我们这个身心啊，受到污染了，受到污染。那么斋戒呢，就是防止我们身心受污染。保护我们身心清净的啊，所以我在双溪山上啊，啊，这个我们注重啊，有几个都一个人一部电脑啊。我说你电脑你在看什么？我说我电脑我在听老和尚讲经，那你们有没有在听经啊？啊，还是看那些娱乐节目啊？那你在山上呢，是要修清净心的。你反而去找一个不清净的东西来污染自己的身心，那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我今天下午写信上山啊，传真上去，见他们电脑啊，通通放在斋堂啊，接收老和尚直播讲经，直播讲经大家不听，躲在房间不晓得听什么。我也没看到啊！啊，你有一些那个诱惑的镜头出现，你保证不受诱惑吗？你有那个定慧吗？啊，你有那个定慧，那没有问题，你去接触，你不受影响啊、哦，那个可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定慧啊，那这个戒还是要守，那才能保护我们清净心。这个不遵守，那我们清净心肯定会被破坏了。那住山就没有意义嘛？住山就是要避免这些污染啊，远离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搞到山上去，再找一个东西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个心啊，在拼命的修都修得不清净了，还找一些东西来增加我们心更不清净。那不颠倒了吗？不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现在最大的污染，电视、网络、报章、杂志，老上讲最大的污染。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就像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师啊，那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邪师在说法，都在污染我们身心的啊？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啊，去防患。那么老和尚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五十几年，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新闻啊，这些他都不看了。啊，那个第四台他更不会去看了、啊，电脑网络呢，他也不会去接触，啊，所以他说呢，他五十年来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八关斋戒跟沙弥十戒当中这条戒的，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就是这一条戒。啊，那么这个戒我们遵守了，啊，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清净的，啊，远离污染的。那么这个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啊，过中不食。那么我们如果身体比较差的人，需要补充这个能量多的人，这个也不能勉强。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有开源的啊。这个过去也有人问印光祖师啊，那么印光祖师开示啊，啊，他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大乘啊，啊，这个精进行道啊，特别我们这个唱念呢、啊，耗气。那我们身体如果比较差啊，那呢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
你这个身体才能支撑。啊，所以刚才我听开吉师从庐江回来啊，啊，实际禅寺呢做百期，我到山东去做百期啊，那么合义法师啊接着主法，

一天都没有停，啊，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啊，那么后来呢，身体也是有一些不适，啊，刚才呢，开吉师给我讲了，我才知道啊，他日中一食，那么他很有定力，啊，在庐江呢，看业众当中呢，他是最稳定的，啊，后来他刚开始敲木鱼，学维诺，这个后来学竹筏，最稳定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啊，根据印光祖师开示啊，我们需要补充，因为我们唱念耗气，啊，所以印祖给这个居士回答啊，他说古时候啊。在佛陀的时代呢，日中一食，那时候出家人呢，他就是持戒修行，啊，然后一天呢出去托钵，走一趟路回来，然后呢就在树下呢打坐了，入定了，他也没有出声音，也不用做法会，啊，就在那边静坐，闭目养神，啊，所以他们一天吃一餐可以。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唱念啊，做法会很累的啦，啊，一场下来呢，就耗费这个体力力气啊，都非常多，所以你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不然时间短没有问题，时间长，你这个身体啊，你就支持不了，啊，你还没有得禅定之前呢，啊，身体这个需要补充的能量。一定要补充啊！那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持斋持戒啊，这个斋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情况。那么我在山东当中有八个多月呢，吃两餐了，晚餐不吃啊。那么晚餐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中午如果吃饱了啦，到晚上呢，实际上还不会饿，因为也没有在运动了。那现在呢也比较有年纪了啊，这个胃肠啊消化功能啊没有像年轻那么快了啊，所以中午吃饱了到晚上真的还五六点还不饿。那么晚上第二时下来呢休息一个小时，吃饭就要用掉半个小时，那再半个小时就马上要上场要唱，那吃饱了又堵在那个地方啊，真的就唱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饱吹恶唱啊，那个吹喇叭的要吃得饱，他才能吹啊。你唱念啊，唱歌你要空肚子，你吃饱你就唱不出来，跟吹喇叭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饱吹恶唱。所以我八个多月就晚上不吃了，晚上不吃。这样啊，省时间啊，也不要很紧张。那上台呢，这个肚子还空空的，比较好唱。但是我吃两餐，那何义法师他吃一餐，我说他比我年轻啊，啊，这个需要的补充啊，应该要多一点。啊，不过这个也很难得了。那么破斋跟破戒啊，这个也是。罪过的啊，也是相当重的一个罪过。那么这个斋戒如果持好了，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啊。所以在经上讲啊，啊，有过去有两个人啊，都持八关斋戒啊。那一个人啊，他过中他就吃了啊，但是他有修福报啊。持戒啊，修福啊，啊，那么因为破斋，所以堕到龙王啊，龙王去了，去当龙王了，啊，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持八关斋戒的啊，他没有破斋，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到人间再来做国王啊，所以这个破戒破斋啊，啊，这个果报啊。也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我们。

也多看看的这些公案啊，这个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殷志文里面啊，这个公案啊都有，我们可以去看。那么下面讲破塔坏事啊，这个塔是供佛设立的，这个寺院呢、啊、是古代呢这个教学的一个场所。啊、这个寺跟庙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寺是古代呢汉朝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有九个寺。啊、寺呢是政府啊机关的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机关呢直属皇帝。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直属中央管的。属于总统直管的。啊、古时候呢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所以汉朝时代呢翻译经典、啊、接待这个摩腾祖法兰、啊、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汉朝这个皇帝、啊、就请这个鸿胪寺、啊、这个官员、啊、去接待。鸿胪寺，那么鸿胪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啊，外交部啊，接待外宾的啊，跟外国交流的啊，一个政府机关部门啊。后来呢，这个摩腾祖法兰啊，两位法师请到中国洛阳来翻译佛经。那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要很多年。那么这个鸿胪寺接待外宾的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办法呢长期来接待啊，所以这个皇帝啊，又另外造一个寺啊，另外造一个寺啊，就现在呢河南洛阳的白马寺，白马寺。啊，纪念这个白马驮经啊，啊，从西域啊印到中原啊，印到中国来的，啊，这个白马呢，印经功德很大，啊，所以九个寺呢，再增加一个寺啊，这个寺是佛寺，啊，就是负责啊翻译经典的场所，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四众弟子啊，啊一个学习的场所，原来是九个寺，增加一个白马寺，变十个寺，啊，那么这个寺呢，都是属皇帝直接管辖的，啊，不属于宰相。那么寺是教学的场所，佛陀教育的场所。那你如果去破塔坏事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下面讲偷生其物啊，这个偷生其物呢，就是啊有常住生的啊，有现前生物的啊，这个在沙弥律仪里面呢、啊，这个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啊，讲的这些公案啊。也讲了好几条啊，这个我们在山东金山寺啊学习这个沙弥律仪啊，那么对这一条戒呢啊，我们有进一步的认识的啊，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很不好持啊，我们很容易啊犯这个偷盗罪。这个戒相啊很微细啊，如果没有深入这个戒经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民国初年律宗祖师啊，弘一律师，那么他说呢，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敬宗九祖，偶遇祖师，那么他自称呢，菩萨界沙弥，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呢，他受了菩萨戒，他真正做到菩萨戒了，那么还有这个声闻戒呢，沙弥戒他做到，比丘戒呢他没做到，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所以他自称啊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呢看到老师自称是菩萨戒沙弥，他连沙弥也不敢称了，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呢就是说是出家的形象，但实际上啊这个戒呢他只能做到五戒。只能做到五戒。那么三归五戒呢就是优婆塞。他是出家优婆塞，有在家优婆塞。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自称出家多昏优婆塞。这个五戒都能做到全部持，那么叫满昏，满昏戒。就是优婆塞了。他是满昏的优婆塞。那么如果五戒能持三条四条呢叫多昏优婆塞。持一条两条叫少昏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讲啊这个五戒当中呢偷盗这一条戒呢他没把握。他做不到。大的不会去偷，但是微细的地方啊常常自己犯了也不知道。所以他说呢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有把握。他不敢去受这条戒。其他四条呢他有把握。所以他自称呢这个出家多昏优婆塞。那可见得这个偷盗这条戒呢很容易犯。不知不觉呢我们犯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戒相啊非常的维系。没有深入研究这个戒经啊不知道。那么犯了这个戒那么就很严重的罪过了。下面讲污净幻行。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淫，邪淫的部分。那么污就是污染清净的幻想，属于邪淫。下面这一句经文是涵盖性的是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就举出几个例子啦。因为忤逆十恶啦那么就谤人谤法，那么破戒破斋啦，这个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犯行。如是等就包括其他凡事呢这些恶业重罪都包括在里面了。属于不善的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造作这么严重的罪业呢能够持诵大悲神咒，那这些严重的罪业呢都能够灭尽。可见这个咒它灭罪的功能非常非常殊胜，很大。那么下面呢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文我们往下看。唯除一事

一昼生一子，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那么这个是重点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就是这个再造再重的罪业，你持大悲神咒都能够灭啊。那大概没有比以上举出来这些罪业更重了啊。那持大悲神咒呢，这些罪业都可以除灭，都可以灭尽、啊。那何况啊，其他那个小罪业呢啊，那很容易就消除了。为了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说一咒生疑者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升起疑惑怀疑了啊。如果对这个咒有升起怀疑，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啊，那这个小的罪过啊，轻微的业障，那也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重的罪业呢？啊，可见得呢，这个疑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这个疑啊，就是怀疑。我念这个咒。那真的吗？啊，能够除这个罪吗？啊，先打个问号，打了很多问号在那边。啊，佛讲这些话呢，是不是会太过分了啊？啊，那有可能吗？啊，自己那个疑问一大堆啊，那你就不相信了啊？不相信呢，变成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那么，如果你信心不疑，那再重的罪业都能够除灭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呐、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说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神咒呢，可以消除了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哦，这个功德太大了，太殊胜了。但是呢，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不能怀疑。啊，你只要相信圣言量啊，佛讲的绝对没错，不要起怀疑，那就对了。啊，你只要去念，那就对了。啊，你起个怀疑呢，自己就造成障碍。啊，如果你怀疑呢，那这个小的罪业呢都不能消除了，何况重大的罪业呢？啊，所以何况重罪呢？啊，所以不可以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呢，都是句句啊真实。下面讲，虽不即灭重罪，犹能演作菩提之音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虽然呢、啊、有怀疑啊，这个念咒有怀疑，念佛菩萨圣号有怀疑的人，那很多啊。啊，如果没有怀疑，那真的呢，马上就相应了。我们就是有这个疑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啊，疑是六大烦恼之一啊，障碍这个圣道。所以念佛法门呢、啊，也是讲求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你念到这个疑根断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信念型它就升起来。那信念型现在我们升不起来呢，就是有那个疑啊在障碍着。那往往我们自己有疑惑呢，自己不知道
自己以为。

我不怀疑啦。啊，所以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这一年啊最少要到美国半年啊，他们拿美国绿卡。那么有很多居士啊写信来请问老和尚问题。啊，老和尚早期呢比较有时间回答，后来他没时间了。后来人家问问题呢，这个师父就叫回答给他看啊，看他改一改啊，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呢啊，老和尚说好了就不用看了，以后这个人家来问问题啊都给你来回答啊。啊，我都代替回答。那么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居士写信来啊，他说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他说他现在呢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呢。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他不间断他还没办法做到。啊，为什么呢？他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啊，所以佛号啊，念佛号了，不能像念佛机一样24小时不停。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啊，但是呢他已经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跟他回信了，我说如果你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干什么，那没有疑问了你还问问题，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认为没有怀疑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就跟他回信了，我说你既然写信来问啊，你既怀疑又间断又夹杂，啊，劝他多听经啊，你明白道理呢，才能断疑生信。所以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了，我没有怀疑啊，啊，没事的时候没有怀疑，事情一来了，疑问就一大堆了，啊，所以这个不疑。这个一定要听经闻法，你不听经闻法呢，那不可能啊，没有怀疑的。那么虽然有怀疑，念这个咒啊，念活菩萨圣号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虽不即灭重罪，虽然不能及时啊消灭这些严重的罪业，犹能演作菩提之音。那这一句啊，就是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看见佛菩萨的形象，一粒眼根听到佛号的声音，听到念咒的声音，念经的声音啊，这个第八世阿难也是啊落了一个种子了 啊落了一个菩提善根种子下去了啊，现在现前呢得不到好处，但是呢啊将来啊有这个种子，将来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得度，也能够成佛。但时间的问题啊，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你念一句佛号呢都能往生呢、啊、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啊，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嘛，啊，已是已经往生的，啊，今生就现在往生的，当生就将来往生。那将来往生呢？哦，那这个时间有长有远有近呐、啊，有的很长，有的很近，通通是当来嘛。啊，所以当来有一天啊，你总会往生。啊，哪一天因缘成熟了啊，你不怀疑了啊，那就是往生了。啊，所以现在呢，闻到这个佛号，咒语这个种善根，啊，种善根也有好处，啊，常常念呐、啊，这个熏习这个善根呐、啊，让它慢慢成长，啊，这个也有好处，啊，多熏习啊，多闻法啊，那么慢慢呢、啊，疑惑消除，信心就增长了，到最后呢，就断疑生信。

那么现前呢、啊、就能得到上面讲的啊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也是讲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得到十五种善身的功德利益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太上感应篇持讲第44页。从第三行看起，第三行啊，第二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啊，也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情，在感应篇讲到的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妻妾，古时候啊，依照这个古礼，有妻有妾啊，这个夫妻啊可以纳妾啊，所以一般啊有一些有钱人啊，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这是古代啊。我们现在呢，这个法律规定啊，只有一夫一妻啊，不能纳妾。古时候啊，除了妻之外啊，还可以纳妾。那妾这个多少啊，这个就不一定。妻妾这个礼制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在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啊，他在社会上啊做了很大事业的，有妻啊有妾，

那么现在啊，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纳妾啊，那个妻肯定要跟他先生离婚的啊！啊，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现在一夫一妻制。那么如果啊，这个大家呢都遵守这个啊，这个男众啊都遵守这个啊，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啊，如果没有，那么肯定啊，他纳妾呢啊不合法，啊，肯定这个妻就要跟他离婚了。那么现在呢，用一夫一妻，是不是这个先生啊都没有找第二个女人呢？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啊，那些大企业家呢，大概都有啊两个、三个。啊，我到那个啊台塑啊台湾塑胶公司啊，我就听说啊这个创业的啊这个王永庆先生啊，三个老婆啊大老婆、二老婆啊，大老婆啊这个最大的。啊，二老婆啊信基督教的，三老婆信佛教的，啊，所以请我到六清去做法会了，是三老婆的女儿啊。大家，这个啊，在现行的法律啊，那不允许你有第二个老婆啊，所以你要跟下面一个结婚，那前面这个肯定要离婚的。那这样的制度好不好啊，也有很多啊大家要去思考的。啊，因为离婚啊毕竟就造成了家庭的创伤。那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啊，那么他就遵守一夫一妻。啊，不再去找了啊。那古时候这个妻妾啊，他纳妾是合法的，也有他的好处啊。他不用离婚啊，他可以保持啊一个家庭的完整啊。所以每一种制度啊，都有他的优缺点。那么此地讲的啊，妻妾啊，就是。古时候啊，现在呢不能有妾了啊，只能有妻，不能有妾了。那么妻或者妾啊，对先生讲了一些话，也要看他有没有道理。此地讲的啊，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这不合理的啊。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了。啊，不能啊，不能说啊，妻妾讲的话那都完全不采纳，不是这样啊。他此地讲就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当然不可以采纳啊，不可以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去违背父母啊正确的教训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父母的教训啊，在古代啊，都是正面的，正面的。啊，这个地方啊，父母训也是正面的，啊，不是负面的。

啊，如果父母叫你去偷去抢，那个就是负面的啊。那个父母教你这样做啊，那你也不能这样去做啊。这样做呢，也害了父母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啊，亲有过啊，你要劝诫。所以这个地方啊，用妻妾语啊，妻妾讲的不合理的话啊，那父母的教训是正确的教训啊，你不能用不合理的妻妾语来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用妻妾语啊违背父母这个正面的教训，那就错了，这个就不可以啊！啊，父母教训我们啊，要遵守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不能违背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母亲呐、啊，从小都教我们呐、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身里有三尺神呐、啊，啊，不能做坏事啊。那这个教训是对的嘛？啊，跟感应篇跟经典圣贤教训是对的嘛？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去违背嘛。啊，那如果这个你讨了老婆了啊，那老婆说啊，那是迷信，啊、那是迷信啊，然后用老婆讲的这个话呢？去违背父母这个教训，那就不对了，就错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大家明白啊，这两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我们再看下面啊，德性忘故，口是心非啊。这个俗话讲啊，衣服啊，穿新的啊，人呐、啊、要旧的。这个是讲啊，我们人情世故啊，人情。所以我们不能喜新厌旧啊，得到新的，难道旧的就忘了？这样显得啊。这个人心呢、啊、不厚道啊，应该啊要念旧啊。我们人常讲啊，哎呀，某人啊很念旧啊，念旧啊就常常啊想到啊旧的朋友啊，这个情谊啊很深啊，所以。这个跟《弟子规》讲的啊，《弟子规》讲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德心呐、啊、不能忘故啊，有新的朋友啊，不能忘故交啊，这些旧的朋友啊，如果一个人德心忘故啊，那么这个人呐、啊，真的就人心呐、啊、不厚道了。口是心非，那口是，那么讲的都是很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心里啊，他的想法并不是这样，这个是心口不一。啊，所以心里想的啊，跟口中讲的啊要一样啊，要相应啊，不可以口是心非。贪慕遗财，欺罔其上啊，这个贪慕啊，这个字啊，念慕啊，贪污钱财。啊，没入自己的口袋，贪慕遗财，这个

见到钱财啊，起了贪心，这个也是很容易犯的啊。我们也很容易犯到这个啊，这个贪财的啊，这个恶业。

但没有好处啊，而且啊有坏处啊。这个贪污钱财啊，在中国外国啊，古今中外啊，这个就很多了。

下面这句讲七往其上，七是欺骗，欺瞒啊，欺瞒呐、啊，上司欺骗上面的人。那么这个两句啊，特别是做官的人呐、啊，如果没有时时啊提醒自己，那就很容易犯啊，犯了贪污钱财啊，那么犯了贪污钱财呢，那必定啊要欺瞒其上啊，欺往其上。一定是要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啊，来掩饰啊自己这个贪财的罪过。我们再看下面，造作恶语，残毁平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我们佛经讲的恶口啊，在十善业道经口业啊讲了四种啊，在五戒呢它只有讲一条妄语，那五戒的妄语啊它是涵盖恶口两舌绮语啊，妄语就是欺骗人啊，讲假话欺骗人，啊、故意啊骗人，这是妄语。那么恶口啊，就是凶恶的话，伤害人的坏话。啊，那么讲这个话呢，这个很伤人的，啊，口气也不好。讲的那个话呢，让人听得很难受啊。所以俗话讲啊，利刀割水恨易合，恶口伤人恨难消啊。啊，就是你一把利刀在水给它划一划啊，你一划，那个水马上就合起来，那叫利刀。割水啊，横一合啊，它的一割啊，马上啊，它又合起来了啊。但是呢，恶口伤人就恨难消啊。你这个讲这个恶口啊，去伤到人啊，那可能那个人就恨一辈子啊。如果不是学传统文化的啊，修养不好的，可能他就怀恨在心。那么此地讲这个造作恶语啊，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啊，在我们台湾呐 啊这个选举常讲啊说抹黑啊，那这个就是造作恶语啊，造作恶语啊残毁平人啊，这个平人啊就是平白无辜的人啊，他造谣。啊，讲这些坏话，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这属于啊恶口的罪业啊，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犯。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啊，那么这两句也属于恶口业。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那自以为啊正直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常讲啊，

因为也有人呐、啊、去毁谤老上，啊，还登报纸。那、啊、现在呢，很多啊，现在还是很多。大概也是20年前了啊，桃园有一个居士啊，看到这个有一个法师啊，登报纸啊，去骂老上。啊，那报纸拿来给我看啊！他说：“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啊，我说：“他是骂老上，我这个拿到新加坡啊，向老上报告，看要不要骂回去啊？要骂回去，你再去写。那么拿到新加坡啊，给老上看，老上哦，让他骂啊，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我们不要去回他啊。所以老上啊，看也没看啊。”后来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有一些人呐、啊，专门找一些有名的人来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骂呢，哦，那以为说哦，他很正直啊，那他就出名了嘛，啊，有一些人呐、啊，干这种事情，啊，但是呢，自己造口业呀、啊，恶口的业。”啊，这个恶口业呀、啊，啊，死了以后会下那个拔舌地狱啊！啊，那天我们看那个动画啊，那个姜老师画的那个拔舌地狱啊，那个舌头被吊起来哦，那好恐怖哇！啊，如果啊看到那一个啊，我们也不敢去造恶口啊。那现在人呐啊。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哪有那回事情？那佛在经典上讲的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他不会去骗人啊，他也没有必要啊，就是去讲一个不是真的啊，然后来吓。啊，佛大慈大悲，那怎么他会去讲一个那不是真的，然后来吓唬人啊？啊，这样用这种手段来劝众生啊，不要造恶，不是？啊，佛真正大慈大悲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你相信这样，你不相信他还是这样。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哦，避免造那个恶业，去受那个恶报。啊，那不相信啊，不相信吃亏在自己啦。那么这一句是讲毁坏别人的名誉跟人格啊，那他就毁谤人啦，啊，然后啊，来显示自己哦，我很正直，我讲的话呢。很直，很正直，啊，这叫毁人称直，啊，这一句是对人，下面这一句是对神，啊，骂神称正，啊，他就骂神明啊，自以为是公正，啊，连神他也骂了，啊，这个都是自己造啊，口业。造口业，啊，这个都有果报。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向疏。啊，这一句啊，现代人非常多。这个就不合乎常理啊，不合常理。弃就是离弃，啊，就是舍弃，啊，舍弃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啊，这个叫气顺效逆。有一句话讲啊，啊，顺天。

直仓啊，逆天直往啊。啊，那么你一个人心呐、啊，不顺乎天地啊，去效法那个违背天理的这些事情啊，说这些话，做那些事啊，这个叫逆天啊，逆天之王啊，气顺效逆啊。现在人啊，做的都是这些事情啊，都是气顺效逆的事情啊，违背天理的事情。背亲相疏啊，背就是背离了，背离至亲骨肉啊，那反而啊向外人啊献殷勤啊，自己人啊那不亲啊，那向那些外人献殷勤。这个也违背常理啊，违背常理。实在讲啊，也是违背伦理啊，我们不能讲伦理道德啊，违背这个。这个在台湾现在啊，这个执政党就是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句啊，那么对自己祖宗啊不要了，不认自己祖宗啊，难道是向外国人好啊？他不承认啊，祖宗是中国移民过去的啊，啊，他说跟中国没有关系。为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背亲相疏啊！啊，我看他的祖宗啊，看了都会流眼泪了啊！啊，不应该以这个政治啊，去否定自己的祖宗，啊，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啊，一面啊啊向着外国啊，这个是违背常理。我们再看下面，指天地以正比怀，引神明而见伟事。我们看子讲，存心不良，反教天地做见证。啊，这个比怀啊，就是存心不好啊，那么还要请这个天地神明啊，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做污秽的事啊，请神明啊啊，那还给他鉴察。这个就是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啊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如果有敬畏之心啊，那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对天地神明啊，存敬畏之心啊，那这个我们不好的存心啊，不好的事情，那怎么敢还叫天地神明来做证明呢？啊，来鉴察呢？下面这一句讲：失以后悔，假借不还。这个施舍财物啊，后又懊悔啊，这是布施后啊。又后悔了啊！这个

佛经上啊，也有讲，在安世贤出引用佛经讲的，这有人啊，一生啊，前半生发财，后面啊，他又破产了。这个佛在经上啊，讲了这个因果。啊，这个前生啊，修布施。啊，布施又后悔，啊，所以这一生得果报啊，啊，那么前面发财，后面呢，财产又没有了，所以布施就不要再后悔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布施啊要敬施，啊要敬施，这个。以前啊，新加坡有一个坛禅老和尚，在新加坡的城隍庙卖这个香烛，卖这个香烛啊，他赚的钱啊，自己省吃俭用，都拿到大陆来修那个破损的寺庙，啊，去帮助大陆啊。修这个旧的寺院，帮助很多啊。那么他有一个，他这个布施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他这个钱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住持，就给他交代清楚。就给他讲了啊，说这个钱啊是给你修这个寺庙的。啊，因果就是你要负责了。把他交代清楚之后呢，布施后他就不会再去过问了。那你做不做啊？你做的如法不如法，那因果你自己负责。啊，他不会再去过问。啊，所以他这个布施啊，叫做敬施。啊，他用清净心去布施，啊，不是啊，他布施了之后啊，然后啊，一天到晚还去检查、去询问啊，那这样啊，自己心就不清净了，啊，不清净啊，就不叫净施，啊，所以他这种布施叫净施，啊，用清净心布施。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啊，说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你把这个事情啊交代清楚，啊，我这个是做什么的，啊，交给你啊，那你就是你负责了，啊，不要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么此地讲啊，布施又后悔啊，也是罪过啊。啊，为什么罪过呢？自己生烦恼嘛，啊，生烦恼就是罪过了。布施就布施的，你要是后悔什么呢？啊，如果相信因果的人呐、啊，那你布施，纵然呐、啊，人家骗你啊，实在讲啊，也不吃亏了。啊，如果了解因果啊，那没有吃亏的人。啊，吃亏啊，反而占便宜。不了解因果的人啊，那么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认为啊，他吃亏了。实际上啊，你布施做好事啊，是绝对啊不吃亏的。假借不还啊，那么俗话讲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啊，我们不能啊给人家借了财物。啊，就不肯偿还。有一些人啊，的确是借人财物啊，他是不肯还的，他就打算不还你的。啊，我记得啊，我在19岁啊，那个时候去打临时工啊，在台
台北啊，这个大同公司啊，去做临时工啊。那么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就给我借钱啊，那个时候借了几百块台币啊，那个40年前啊，40几年前呐、几百块也算不少了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哎呀，我领薪水就还给你啊。那么领了薪水那一天呐、他就给我讲，哎呀，他现在又有什么什么事情啊，又要用到钱了啊。现在就下次再还给我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在听老和尚讲经了也在念阿弥陀佛了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意愿非常强烈我19岁就想求往生了因为感觉人生很苦哇看到极乐世界那么好。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就坐公车大陆叫公交车坐公车。那回家下班回家了那么给我借钱那一个我先上，他后面上，他不知道我跟他坐同一班，然后他要买车票结果他那个口袋掏出来一把钞票我站在旁边刚好被我看到。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把那个钱还给我了后来我想大概我念阿弥陀佛感应了所以呢，他大概打算不还的明明有钱呢，口袋钱那么多，还给我说没钱下次再还给我那个我也没有想要给他要了刚好。我先上去，他没有看到我上去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要上车买票的，他的口袋一掏出来一把钞票他掏出来刚好看到我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只好还给我了这个假借不还这个也是不好我们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如果你给人家借的财物你再不偿还，那下次再要再向人借，那人家肯定不会再借给你嘛。分外营求，力上施舍。这个分就是本分分外的就是本分以外的就是不守本分超过自己本分以外的去经营，去追求去经营追求。这个也是不对的。我们也不能看到人家呢这个大富大贵了，发财了那么我们也要分外去赢球这个是不对这个总是要了解因果因果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一生赚多少吃多少都有个定数别人他荣华富贵他前身有修看到人家很有钱很有地位过去生财布施法布施修得多又健康长寿又他要修无为布施人家修的嘛如果你没有修我们也想要得到跟他同样的果报那没有那个道理那个违背因果的法则嘛这个因果律

佛也不能推翻呐。啊，佛他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劝我们呐、啊，断恶修善。啊，菩萨为因呐、啊，众生为果，所以不可以分外饮酒。那么我们啊，想要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一生赶快修，我们也可以改造命运。啊，你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啊，只是啊，想怎么去做事业啊，那么分外赢求啊，你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求不到。啊，只有增长罪业而已，那个就没有意义。啊，地上施舍啊，这个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这个跟上面一样啊，淫欲过度，那么这个是男女的邪淫啊，正淫过分了也不行。也会伤身败德，那何况邪淫呢？那么此地讲这个三点水这个淫啊，好，除了这个男女淫欲之外啊，凡是啊欲望超过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如果男女淫啊，这个淫旁边是个女字旁，那这里是三点水。啊，三点水啊，就像下雨下的太多，叫淫雨，啊，淫雨就造成水灾了，啊，那么这个字来形容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欲望啊，追求的欲望啊，像下淫雨一样，超过了过度，啊，过度就不对了。所以这一句啊是广义的，凡事啊，不管什么事啊，都不能超过啊。你吃饭你不能吃太多啊，喝酒也不能喝太多啊，做什么啊都不能超过啊，超过就不好啊。你吃饭啊吃太多了，那么胃肠撑坏了。这句啊，那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这个淫欲不能过度以外，啊，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熏毒冒持，会食畏人，啊，这个内心恶毒，外貌慈和。这个是心毒冒持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啊，我们自己心毒不毒啊？啊，大家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心有毒。啊，什么毒呢？贪嗔痴三毒嘛。啊，这个我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因为我有这个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那什么，这个是佛经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针对啊，就是内心呐、啊，恶毒。是特别指这一条啊，那么内心恶毒啊，那么就是常常啊，存心要去害人啊，就是说没有慈悲心呐 啊，这个心毒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他没有爱心啊，这里讲的主要针对这。

0: 的意思，他没有爱心，
1: 啊，很恶毒，
0: 那个心啊都是想害人的，但是呢，他外表啊，要表现的哇，好像啊，很慈祥，很和蔼。那这样的人啊，实在讲啊，是最可怕的啊。那我们啊，不能犯这个罪业。秽食为人，啊，秽食为人就是把变质、肮脏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不好。现在这个食品啊，啊，现在这个大陆跟台湾啊，都有这个食安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这个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的命。啊，那个不好的食物啊，食品给人吃，啊，人就中毒了。啊，现在实在讲啊，我们很难得吃到健康食品、食物。啊，市面上卖的呢，我们很容易去买到一些化学有毒的食品。啊，真的是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我们喝的水也污染了，啊，吃的饭菜有农药，啊，现在吃肉的人啊，啊，那个猪啦、鸡鸭都有抗生素、鸡生素，啊，那个都是叫秽食，不好的东西啊，给人吃。都属于这一句，啊，这一句就是做食品类的要有良心呐，啊，那个大陆那个时候还啊轰动一时的毒奶粉啊，那个真的是没良心啊，啊，连小孩子啊弄那个不好的啊这个食品啊给小孩吃。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它总有一个期限啊。现在这个政府规定啊，也有一个期限啊，什么东西可以放多久啊？过了期限啊，那就不能吃了。那过时的也不要送给人家吃啊。你要给人家吃啊，你就好了。啊，过去我们在台湾呐，啊，这个也有道场啊。人家送的东西，他就把它放着啊，放到坏了才拿出来煮给人家吃。那好好的不拿给人家吃，不煮给人家吃，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这个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啊，应该好的就要煮给大家吃，不要等到放了很久，啊，放到坏掉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在早期景美华藏图书馆呐，啊。啊，我们也收到过这个过期的这种食品，啊，但是那个时候韩馆长啊，他把关很严啊，看到哎这个过期了啊，他就丢了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啊，有人啊，大概他们家在卖杂货店的啊，一些面条啦啊，那些有一些食品，就是。送很多到道场来，啊，结果馆长啊，一看啊，看到那个日期都过了，啊，大概这些人想啊，这些师傅啊，啊，吃这些都没问题啊，啊，吃的毒了就变成甘露了哦，啊，那是阿罗汉以上才行啊，那我就不行了，我吃下去肯定要进医院的啊。啊，就不能把那个过时的啊，这个给师傅吃，供养师傅啊，供养三宝啊，这个也不对的啊。左道惑众啊，这个左啊，我们一般讲旁门左道 这个左啊偏左

就是不正确的，我叫浊道。这是中国文化啊，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啊，你看呐，我们现在这个，写字啊，都学外国的啊，由左至右啊。那我们老祖宗啊，写的这个字是由右至左。那过去啊，在大陆、在台湾呐，有很多人呐，哎呀，这为了这个"真"啊，就是要学外国的啊。啊，现在台湾呢，也有人是写"垦"的，由左至右。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用由右至左啊，他有他的道理啊，他也不是随便啊这样写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东西南北啊，太阳的升降，从东而升，从西而降。啊，所以东方代表上面的，太阳啊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下去，啊，所以这个字啊它是直行的，啊，那么如果左啊，就是错误的方位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左道。啊，旁门左道啊，用这个妖法邪术啊，迷惑大众啊，这些现在还是不少很多啊，就是旁门左道的啊，来迷惑社会大众啊，这个现在呢太多了。啊，甚至有的拿着佛教的这个标志啊。他做的啊，跟佛教都没关系的，都是旁门左道啊，迷惑社会大众的这个邪教。短尺狭度啊，这个短尺就是买这个布匹啊，买这个布匹呀，要量这个尺寸啊，这个尺度啊。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他量那个尺啊，动了手脚了，啊，不公平。啊，买那个布匹啊，量那个尺度啊，买进来啊，那量长一点啊，卖出去啊，量短一点，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赚取这个不合理的利润。啊，那么你去占人家这个便宜啊，是在讲啊，扣掉自己的福报啊，是在讲也是得不偿失的。轻秤小升啊，这个秤呐，也是不公平啊，卖出秤轻，买入称重。啊，那么过去有一个公案呐，以前呐，这个买卖这些物品都用这个秤，现在有磅秤了，这姜老师画那个地变相图啊，也有一个磅秤第一那以前呐，都用秤锤，秤锤。那么那个秤锤啊，那个锤呢，也可以动手脚的。啊，所以我记得看到一个公案呐，古时候的好像明朝时代的，有一个商人他那个秤锤就是灌了水银所以卖出他称轻了但是你给他看那重量是一样的，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两斤那重量一样实际上没那么重，但是呢，他买进来啊。称的就比较重，

人家看的，哎，很轻啊，实际上啊，很重，啊，他那个秤锤可以作弊的，可以动手脚，啊，所以他赚了很多钱啊，赚了很多钱。那么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啊，说你父亲啊，一生赚这么多钱啊，就是靠这个秤锤，告诉他这个秘密啊，就是用这样赚的，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啊，听到他父亲这么一讲啊，哎呀，这个他爸爸怎么做这种没良心的生意呢？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继续啊用他这个方式啊去做生意，来赚取暴利。啊，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啊丢弃了，不要了，啊，用真的。用真的。那么他有两个儿子啊，还很小。啊，他这个假的秤啊，丢掉不用了，用真的了，不骗人了。啊，结果没多久啊，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觉得说，他父亲啊，一生用这样去骗人。啊，用这个轻秤小生啊去骗人，他不依照他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那怎么反而他得到这个果报呢？两个儿子都死了呢，心里非常不平。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心不平啊。说你父亲呐，一生都是用这样去骗人呐，轻秤小生，赚取暴利，这样啊，得到财富。上帝呀，就派了两个煞星啊，败家子啊，要来啊，把你父亲赚的那个钱呐，全部啊败坏光光啊，弄到你们家破人亡啊。啊，他说：“现在呢，你良心发现，啊，不依照你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现在呢，上帝啊，把这两个败家子啊收回去了，在没多久啊，会送两个啊报恩的来了，到你家来，啊，后来啊。”他这个梦醒过来啊，果然没多久，他的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啊。后来啊，就是光宗耀祖啊，两个报恩的儿子来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此地讲的啊，轻秤小生，以味杂针。那么以假货掺杂在真货卖出，就是有假杂。那上一题次啊，我们讲到这句啊，我也讲到这个阿里山卖茶叶的啊，我三哥在世的时候啊，无定法师啊，他在阿里山那些茶行啊，从山上到山下呢，他都很熟的啊，所以他去买茶呢，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他喝茶呢，也喝到很厉害了啊。那个茶是什么茶？那什么时候采的？啊，什么水泡的？他都能喝得出来啊。所以也大概也成为茶仙了啊。所以那些茶农啊，不敢骗他的啊。所以以前我买茶都透过他去买。啊，他比较内行啊，我们外行啊，说买到假的，啊，一流的价钱呐，买到三流的货物啊。那么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说啊，这些茶行啊，有时候都会去骗观光客的啊，观光客去买茶叶啊。我说怎么骗呢？啊，他说现在弄一桶茶啊，一大桶，然后啊，
啊，这个客人进来了哦，然后就是老板就把他抓出来啊，这个桶抓起来泡啊，那大家喝了，哎呀，这个好啊啊啊，老板给我拿2斤哈啊，然后就买了啊，买了回去之后呢，哎，泡的怎么跟当时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么我就问啊，那同样那一桶拿的怎么会不一样呢？他说："你不知道啊，他桶那么大，他这里放半比较好的，这里放半比较不好的，啊，然后泡给你喝，就拿这个好的泡啊，大家喝的当然好。但是要卖的时候呢，这边好的抓一点，那边不好的抓一点啊。"他问下去，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还有这个秘诀啊。"那么像这样。就是此地讲一味杂陈呐，啊，把那个不好的掺杂在里面，啊，当然啊，不是每一家都这样了啊，我们也不能啊去冤枉那个好人啊，有真正有良心在做生意的商人还是有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是有这样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啊，那太上不会讲这一句吧。那么这个都是为了啊，赚取不合理的利润，啊，用假的掺杂真的。采取兼利，啊，这个跟上面这个有关系的啊，就以不正当方法获取啊利益。压良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是仗着势力强迫啊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也很重。瞒莫于人呐，啊，那么瞒莫于人啊，就是欺骗那个愚笨的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去欺骗他，啊，这个也是很没有良心的啊，那个人都没智慧的，你还忍心去骗他？啊，你应该花心去帮助他才对嘛，怎么还忍心去骗这些没智慧的人呢？贪婪无厌，咒诅求子，这句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呐，无有止境。啊，对名利财是贪得无厌。人如果知足啊，就常乐啊。那不知足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他的贪心呐，没有止境。啊，贪婪无厌啊，越多越好。现在整个世界啊，都是。朝这个贪婪无厌这个方向在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世界将来的前途如何了。啊，大家都是贪心，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我们这个贪心呐，没有止境啊，一直啊去贪取这个财力啊，过度的浪费地球的资源啊，把下一代子孙的要用的啊，我们都提前把它用光了。那下一代子孙他用什么呢？
啊，这个造的罪过相当深远。咒诅求职，这个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证明自己有道理很正直，这个是造罪啊。在早期台湾啊，我看到这个新闻啊常常在报啊，这个选举的人啊那互相骂，那么有人啊就到庙里面啊去斩鸡头啊，对神明啊发誓啊，证明啊他自己是正直有理的，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一句了啊。那这一句啊也是造罪业啊，不能用咒诅来求自己的理直，证明自己有道理，证明自己很正直啊，不能用这种方法。四九悖乱，那么这一句就是五戒的九戒。九啊，在中国外国都有酒，都有喝酒啊，特别在中国就是办宴席啊，说无酒不成席啊，啊好像你办了一个宴席啊，那没有酒了就不成席啊，所以要酒席酒席。那么酒本身它没有罪过啊，酒不管中国的酒外国的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它这个没有杀生。但是酒啊它喝多了会乱性。酒喝多了乱性。酒在五戒里面啊它属于遮戒。它不是性罪。遮就是预防的。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啊，悖乱就是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乱性去造啊，前面啊杀盗淫妄的罪业啊，所以他是知预防啊，就不能喝酒啊，喝酒啊怕你闹事啊，有的人啊没有喝酒啊，他很老实，有的人啊喝了酒他就变一个人了，他就闹事。那这个我们社会上看的很多啊。因此啊世尊把酒啊这一条列为重戒，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喝酒啊那可能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啊，喝了酒那就不一定了啊。有的人呢、喝了酒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去做了啊，去打架啦、闹事啦。有人喝酒啊，就是不能控制啊，喝了呢他就乱性。到处闹事啊，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因此啊，这个喝酒会闹事的人啊，真的这个酒他就一滴都不能沾唇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喝酒的人啊，酒喝多了啊，他就乱性了啊。他就跟人打架了，闹事了。那么刚开始他哎呀我喝一杯就好啊，那一杯下去了啊没关系，再一杯就好啊，第二杯下去啊再一杯就好，那再下去就没完没了，但是
一瓶喝下去，再喝一瓶就好啊。

到最后他就醉了啊，他一沾呢，他就没办法了，控制不了了。那像这样的人啊，就滴酒不沾唇啊，一沾呢、啊，他就控制不了，没完没了啊。如果能够控制的人呐、啊，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啊，像我喝一点点呢、啊，脸就红了啊。就想睡觉了，啊，没有力气去闹事啊，没力气。那有人啊，喝的啊，好像啊，生龙活虎一样啊，我也想不通啊，为什么他们喝的体力那么好，我一喝的就没体力了。啊，这个个人啊，那种不一样。那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经也讲这个郑康成啊，汉朝大儒郑康成啊，他这个酒量啊啊实在惊人啊，啊喝300杯不醉啊，啊一个小礼节都不失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在台中联社讲课啊，讲到这个，说如果大家的酒量都像郑康成一样，那释迦牟尼佛不会治这条街了。那喝的对他没影响，他好像喝开水一样嘛。啊，所以这里这一句啊，并没有完全禁止人喝酒，啊，就是禁止啊，你酒喝了去闹事，这个就不行。那么酒这条戒啊，在佛门五戒里面啊，这个可以开眼的啊，这个做菜啊，那么烧过了没有酒性了，不醉人就可以啊。如果喝了会醉就不行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也抓得很严格啊，你喝酒喝超过多少啊，如果被抓到啊，那可能你那个驾照就要被吊销掉。现在全世界啊，喝酒开车的罚的都很重啊，因为这是公共安全。酒这条戒它开眼很多啊，特别是用药中药方面的啊，开眼很多啊，所以这条戒啊，它有开车吃饭。这些啊我们要明白。总之啊，如果有喝酒的人啊，就不能过量啊。下面这一句讲骨肉纷争。这个骨肉啊，就是指自己家人亲兄弟啊，互相争执不忍让。啊，兄弟骨肉啊，兄弟姐妹啊，也不能啊有纷争了 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啊，这个孝啊，对父母恭敬供养孝顺，那兄弟啊也要和睦。忠孝有悌啊，对兄弟也要和睦啊。如果说对父母很孝顺呐、啊，对父母都很供养啊，但兄弟不和，那做父母的人呐、啊，他心里难过不难过呢？啊、当然也是很难过。那么为什么纷争呢？啊，总是啊不能忍让啊，所以《弟子规》讲啊。远离忍混自泯嘛，哦，啊，这个远离啊，啊，你忍一句，你少说一句，那这个愤怒心呐、啊，等一下它就平息下来了，啊，如果、啊、要争到赢啊，啊，那这个可能骨肉啊，啊，这个兄弟姐妹就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

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应该啊，严以忍混治民，啊，就少说一句啊，这样啊，可以平息啊不必要的纷争。

性。啊，这个男人呐、啊，不忠实，不善良。啊，不良啊，你不柔顺啊，那么女人啊不温柔和顺，啊，很强势啊，啊，现在讲女强人啊，那女强人啊，大概就不会温柔和顺了啊，啊，因为要很强嘛 啊， 啊，很强势的。那么在日本呢、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年纪稍微比较大的，啊，日本那个女人呐、啊，真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柔顺，啊，温柔和顺，啊，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受西方影响啊，慢慢现在的年轻的女子啊，也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不过他们还是要保持他们一定啊。他的和顺，啊，温柔和顺，他这个传统啊，也还都有，啊，那有的已经受到影响啊，有的啊，他家教比较好的啊，都还有。我在日本东京啊，我那个小金色啊，啊，我们楼上啊啊有一些邻居啊啊，有一个女学生啊。坐天梯碰到的啊，队友都很有礼貌啊，啊，表现呐、啊、这个很柔顺，温柔和顺啊，所以这个要去看这个柔顺呐、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啊，中国我看到都是女强人啊。讲了女众，大家不要伤心啊！啊、都是女强人啊！哦，太强了啊！我们都甘拜下风啊！你要看柔顺啊，去日本看。很那么日本乡下呢更淳朴啊，那个更淳朴。所以啊，忠良是男人之德，柔顺是女人之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啊。这两句也是跟上面这个有关系。不合其事就是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啊，这个室就是房室，啊，那夫妻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啊，就是对妻子啊不善待不和，啊，有的啊都会去打妻子，那应该啊要相敬如宾才对，啊，不能啊不善待妻子，啊，妻子啊是给自己这个家里啊传宗接代的，要对他很尊敬啊，怎么可以？对他无礼呢？啊，所以老祖宗不是这样教我们嘛？要叫相敬如宾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啊。啊，那么这是讲做丈夫的人啊，不善待妻子，造成家庭失和。那不敬其夫呢，是做太太的对丈夫也不尊敬。啊，这两方面都不对。那、啊、现在离婚的不就是这两句吗？啊，一个不和，一个不敬，啊，那两个就离婚了嘛。啊，那这个都是罪过。免号金夸，常行妒忌。啊，这个夫妻之间呢、啊，说话往往都夸张不实。啊，没有讲真话，常行妒忌啊，而且啊，常常啊，起这个嫉妒、疑忌之心啊，这个
丈夫怀疑妻子，妻子怀疑丈夫。

啊，互相怀疑，互相嫉妒，猜忌，那这个家庭啊，就无法再维持了。那夫妻啊，应该啊，要互相信任，啊，不能啊，一点点小事情啊，啊，那么就起了嫉妒、猜忌之心，啊，这样啊，会把事情啊，弄得很严重，家庭啊失和，啊，应该啊要理性的啊相处。这样啊，才能维持啊这个婚姻的美满。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啊，这个先生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就是乱打乱骂了，那个叫无形啊。啊，这个真的啊，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也是罪过啊。失礼舅姑，就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就是媳妇啊，舅就是公公，姑就是婆婆啊，媳妇啊对公公婆婆不孝敬。那现在这个很多了，为什么呢？做父母的啊，没有教女儿嫁到啊人家家里去啊，要对公公婆婆要孝敬。啊，而是啊，这个女儿嫁出去啊，在夫家受了一点委屈，就回娘家告状，啊，然后啊，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母算账，啊，就这样的，啊，这样搞怎么可以呢？啊，你这个家庭不好啊，就影响社会了，啊，社会不好就影响国家了。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失礼啊，对公婆没有礼貌啊，不懂得啊孝敬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也常常讲啊，娶到好的妻子啊旺三代啊，娶到那个不好的啊衰三代，那真的啊，娶过门来啊，是来破坏人家家庭的嘛，衰三代，这是真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那么这个轻是轻是慢啊，就是怠慢。啊，怠慢啊，祖先神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为礼制。啊，或者祭祀啊，不虔诚啊，那个像扫墓啦啊，那么以前的人呐、啊，在感应篇汇编呐、啊，有的去扫墓啊，那扫墓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俗啊，也是啊。孝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到坟墓扫墓啊，在汇编里面讲啊，过去清朝时代啊，那很多人带着家人去扫墓啊，清明啊，那么到墓前面去扫墓啊，没有哀思之情啊，没有怀念啊这个父母啦、祖父母这种哀思之情。那去扫一扫啊，拜一拜啊，大家好像到郊外去踏青，好像去旅游那种心情，那这个就是轻慢先灵。那这个轻慢先灵也比现在好多了啊。他虽然是踏青啊，没有哀思之情啊，他起码一年去扫一次，去拜一次。现在人啊，连拜都不拜了，他家。祖先的坟墓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了，现在是这个问题，那在哪里啊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到这个坟墓前面呢、啊、就哀思之情，

事啊，怀念啊，过世的父母啊，祖父母啊，这个才是敬重先灵。所以这个我们要这样来做。现在这个祭祖啊，就是提倡这一句，祭祀要虔诚。那像我们学佛的人啊，那去扫墓拜拜啊，那最好就诵个经、念个咒、念个佛，回向回向祖先啊，不要呢到那边坟墓上去玩啊，那那个就轻慢先灵啊，或者在家里啊啊祭祀的时候啊也不恭敬，这个都是罪过啊。所以我这个课讲完了，我后天呢我也去到我们那个福建泉州安溪啊，我们姓林的这个祖宗啊，那个宗祠还在啊，文革啊没有被拆掉啊，还在。那这我小时候啊，我伯母往生呐，啊，听到道士在念那个书文呐，啊，知道我们祖籍在泉州安溪啊，所以这个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啊，有空档就去祖庙去拜拜啊。那我们移民到台湾呐，一两三百年了啊，这个有我们这个姓林的啊，有移民从。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到台湾，从厦门到金门，再到台湾，那一个啊，从厦门呐、啊、就到文莱去了，那叫东南亚。那现在知道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拜拜了啊，这个对先灵啊一个尊重。也是我们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这个祭祖，啊，提倡孝道，啊，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长上的教令，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下面啊，作为无义啊这一句。我们现在休下课休息。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好，我们请大家啊，翻开经本啊，在第17页啊，下面的页码25页，这个总是观法，这个在这个轮观啊。倒数第三行第二句，借事为观，以导直情啊，这里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个地方，佛家这些名字，活菩萨的名号，都是帮助我们改正错误观念。这个观就是观念的名号啊，如是啊，这个名号是帮助我们改正观念啊，也是教学的方针。人的名号如是，地的名号也如是，物的名号也如是，这个是我们通常啊，在生活当中疏忽的。如果你能够随着这些境界都能入观，入如来的观念，那修行正果哪里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哪有那么困难？问题啊，是我们常常啊，你在名相当中，分别名相，执着名相，真的三世诸佛都很冤枉。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往往啊，把如来的真实义错解了，曲解了，坚固执着，还自以为是啊，那么旧的观念呢、啊，总是换不过来。一切人事物都有名字啊，每一个人呢、啊，有他的名，有他的字。名从事立，借事为观，这是方法。诸位如果能懂得这几句话的意思，大家知道啊，西方极乐世界六层说法，我们眼前何尝不是六层说法啊？我们六根接触这个六层境界啊，绝对啊不亚于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你会用，等到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这些观法就用得上了，就会了。在娑婆世界不会，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自然就会了。所以见到极乐世界

世界六乘说法啊，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会了？啊，会听这个六乘在说法啊，生到那个地方啊，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到那里呀、啊，我们就会了。那在这个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很多啊，我们还是不会。那所以换一个环境啊，换到极乐世界这个环境啊，啊，那就会了，就懂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相，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化所作。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世间林林种种，是不是阿弥陀佛愿力变化所作？你能说不是吗？你能说是吗？是与不是都不存在，关键还是你的一念心，一念觉就是了，一念不觉就不是了。由此可知啊，世上没有是不是，事相上啊，没有是不是，名字上也没有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在于自己的心呐、啊。啊，这正是偶遇大师所讲的“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境界，它没有好坏啊，好坏啊，都在自己的心。同样看一个人，看一桩事情。那每个人角度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但是那个境界，那个对象，这个没有好丑，这个好丑怎么产生呢？都是个人这个心，分别执着产生出来的好丑。你一念心善，虚空世界一切万法都是善的。一念是恶，那全是恶的。一个恶念起来了，看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是好人。一念善心起来了，阿鼻地狱众生啊，也不错。是好丑起于心啊。活菩萨没有分别执着，实际上啊，好丑都是起分别执着这个心的、啊，所以境界无好丑，所以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凡夫看佛菩萨，他还是凡夫。这不是证明佛在经上讲的“境随心转”了，这是真话了。境界它没有好坏，都是随着我们人心在转变。心善，那境界它就善；心恶，境界就恶。然后才晓得佛法修行为什么这么重视修观。修是修正啊，把我们错误的观念把它修正过来。所以修观是修正错误的观念。再说的明白一点，修正我们种种不善的观念。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即神以随之；惑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所以我们要把种种不善的观念、把它修正过来，这是真修行。这就是中门常讲的从根本修，根本就是在心，没有一样不善，

我们今天读到佛经，读到祖师的开始，好像也有这么一点体会，有这么一点明白。啊，听了，听说了，啊，也有这个概念。那么观念为什么老是转不过来？关键的因素就是我执。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执着一个我，啊，诸佛如来给我们讲经说法，我们得到的利益就是人圣而已。啊，这个五圣佛法，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啊，这叫五圣佛法。因为这个我执，我们没有办法转变过来啊。啊，就是转过来没有我执。那么我们学佛啊，得人天福报，啊，这个叫人圣佛法。现在有很多寺院啊，提倡人间佛教啊，人圣佛法。那么人圣就是，没有放下我执。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放下我执啊，决定超越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只能得人天福报。如果听懂了、理解了、能够体会了，那么我们自己这个观念还是没有转过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就是没有用这种观行的功夫。观行，天台家讲的六级佛讲得很好。那么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在明智级佛。我们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是明智。明智未终，说得再好，讲得天花乱坠，还是脱离不了生死轮回。啊，这就是说，虽然讲得好，书也读得多，听得多，看得多。啊，现在人呐、尊称的佛学博士、佛学家、佛学家、佛学博士有什么用处？有解无行啊，懂得很多，但没有修行，就无济于事了。这个佛门常讲啊，说食属饱啊，说吃自己也没去吃。那不会饱啊，还是天天造业，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业，行持造业，身口意都在造业。那造业后面就果报，决定不能避免果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也不是说我懂得佛法多少啊，我造业就不用受报。没有这个道理，还是要受报。恶因有恶报，善因有善报。啊，哪有不受报的道理？所以善恶报应啊，丝毫不爽。不受报的人是什么？不造业就不受报了。造业就决定免不了果报。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清楚，要明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天台中讲的六级佛啊，我们是属于第二个明智级佛啊。我们学佛了，也听了经了，也懂了一些道理了，但是啊，我们还没有进入观行啊，还没有真正开始修行。入到观行位啊，那就就进入状况了。观行位是什么？是真干，那真正在修的。佛所说的道理我明白了，明了之后马上去做，
依教奉行。

行，绝不违背，这就入了观行。观行就是你功夫得力了，没有观行怎么修，功夫不得力。所以参禅不能得定，别说开悟了，定都得不到。念佛不但一心得不到，功夫成片也得不到。所谓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没有入观行位？还在明智，明智位，而且这个明智位还不是后心。明智后心啊，他这个已经有点功夫了。我们现在呢还是在明智初心。连明智后心这个阶段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阶段。那么从明智后心呢、就是提升到观行位了。甚至我们现在明智初心这个位置有名无实。我们今天这个功夫的需求，我们不敢求太高，我们不敢想达到相似位、分身位这个太高了，我们今天太高我们做不到了，但是观行位是我们必须要争取的，这个我们是可以达到的。不入这个位次，我们念佛往生就没把握了。你说这个多重要。这个功夫我们也不能疏忽。那么观行功夫得力，就能证得经中讲的功夫成片，打成一片。在念佛法门里面说呢，功夫成片它也是属于四一心比较浅的，还没有断惑、浮惑。观行位就是把见思惑、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扶住、控制住，不化作。所以这个是四一心 也算是一心不乱的浅的功夫了，浅的。但是有这么一点功夫在净土法门就算及格了就决定得生净土待业往生。在其他法门是不及格。在其他法门起码要相似位相似即佛起码你要断见惑那这个难度就高了但是在净土法门有这么一点功夫就可以了。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再去断惑。这里先伏惑先伏住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所以这个功夫不深。但是在净土里面讲它就算成就。这是净土中的殊胜。其他法门就不行了。其他法门你直到修到观行位也不管用。你修到观行位你没有达到相似位还是不能了生死出三界还是在六道。所以要一般法门要提升到相似位那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你说这个东西多难啊，这不是讲一讲的，真正去修啊。可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有观行位的这点功夫就可以了。这个是净土法门的殊胜。所以净土法门之所以能够三根普披、立顿全说，

啊，有时就是这个道理。啊，自己起码要有这个功夫。再来就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那我们才能横超三界，往生西方净土。道理在此地，所以净土法门叫二力法门，不是完全靠佛力，也不是完全靠自力。啊，所以自力跟佛力啊，两个结合，啊，相应。啊，所以自己也要有一点基础。那佛力那边当然是没有问题啦。啊，佛加持这部分啊，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自力这方面也要有一点基础。没有一点基础啊，没有这一点观行级的功夫啊，这一点基础，那佛力加持不上。自己一定要到观行位啊，明智位啊，佛力加持不上啊，这个是明智初心呐、啊，明智后心呐、啊，那也就有得到加持。观念真的改了，从什么地方改？我们常常提醒同修啊，过去念念都为自己，现在念念为众生，这是个关键，就从这里改。从前样样是不如意，遇到不如意事情就怨天尤人，现在知道要回头反省检点，知道自己一生的际遇都是自作自受，佛家所谓的是回头是岸，真的回头了。佛在一切经里头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老老实实把佛的教诲做到，受是接受，佛在经上所讲的这些教诲我接受了，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不但在世上不做，念头都不生，佛教给我们不贪不嗔不痴，我们对世间出世间一切人事物贪嗔痴的念头都不起，这叫做观。但是烦恼习气无始劫养成的，时时刻刻它会起现行，这种念头才一起来，你就得用功夫对治。念佛法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第一个念头起来了，或者是贪心，或者是嗔恚心起来了，第二个念头是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名号取而代之，这个叫真念佛，叫慧念佛，这个念佛功夫就有力量了，烦恼虽然断不掉，但是用这句佛号啊，把烦恼控制住，把它压住，这个烦恼才冒出来，就马上把它压下去，用这句佛号给它取代过来。这个正是佛家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些妄念烦恼起来不怕，怕我们警觉太慢了。太慢了，我们就压不住了，就控制不了了。就是刚刚要起来的时候要赶快把它压下去。所以这个不能延迟。这个妄想起来。那这个觉是功夫有这个警觉察觉到，那赶快把它压下去。不能慢。不能迟。不能延迟。第二念就压下去，这样才能够往生西方。这种功夫要绵绵密密认真去做，一不做烦恼又起现行了，就随顺烦恼。功夫做久了，在一般同修来讲如果真干

真正这样修，三个月就会见到效果。啊，你天天这样修，啊，你会感觉得你自己身心愉快，烦恼杂念少了，智慧多了，增长了。六个月啊，就会有很明显的效果。所谓啊，烦恼轻，智慧它就长。我们今天自己没有长进，原因是什么？没做，一天到晚还是随顺烦恼啊，不知道用功啊，以为每天在念佛堂念几个钟点，那行吗？啊，在念佛堂念的啊，要用在生活当中啊，要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真下功夫，真正放得下，真正提得起，放下贪嗔痴，提起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就具足一切佛法，圆圆满满，丝毫不欠缺，这样功夫才得力，才能产生效果，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无量寿经上讲的住真实慧，这个心安住在真实智慧上，这就是住真实慧了。这个住的意思就是念头才动，佛号就提起来，把这个妄念烦恼压下去，扶住，这个就住真实慧。观行借事为观，是在讲《华严经》末后一大段，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清凉大师讲的第四练心要经历这些事项来练我们的心。那么就是此地讲的借事为观，借这个事项来修我们的观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真修行。真修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修观，没有一样不是在修观。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嗅舌尝的，身接触，意起心动念，这个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修观。就是穿衣吃饭，待人接物，种种的，通通是在修观，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观，连吃饭也是在修观你看这个佛门五观堂，那个五观堂不是修观吗？就是吃饭也是一堂功课十存五观所以没有一样不是在修观。那么这些原理原则我们听了之后也知道要这么修，但是在生活当中实在讲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这样修这个也很难说了。我们往往自己想要修，但是就是使不上力。这个就是需要有补助像我们念佛就是说压这个妄念，那是正修正行如果正行我们可以得力了，压住烦恼了，那当然住正行是念佛，住行还是念佛就是正修是念佛，住修还是念佛，佛号已经使得上力了，烦恼能压住了，如果佛号还压不住呢，那这个助修
就要从办恶修善。像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个印光大师提倡的。最近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啦，佛家的《十三业

这是五戒十善，啊，帮助我们心得定，啊，帮助我们除烦恼、断烦恼的，啊，那么这些典籍啊，都属于戒邪的范围，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现在这个，啊，我也常常带我们同修啊，啊，听这个蔡老师在九年前马来西亚汉学院讲的群书治要啊，这些都是补助啊，不但啊啊是办管理办政策啊，就是我们修行啊也是需要这些来补助啊，修行你要管理一个道场啊。啊，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啊。你一个小商店有两三个人，你要去管理，那也是政治啊。那不学这个群书治要啊，古圣先贤的这些经典教诲啊，你要办不好啊，办不好心不安啊，这个妄念啊就不容易扶住。所以这些都是补助我们正行念佛的啊，以我们念佛人来讲啊，当然世间人他这个是，他要把一个企业啦，把一个事业啦，把一个家庭这个管理好啊，是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他们是想到得到这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啊，这个就是佛法讲的人圣佛法啦。啊，人间福报了。那你要得到人间福报，不学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德、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也达不到啊。啊，所以这些在一般人来讲啊，他是得到人天福报；在学佛的人、念佛的人来讲，帮助我们功夫得力，超越六道轮回。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补助也非常的需要啊。所谓啊，正住双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以导执情啊，这个导是疏导，疏导我们的分别执着，疏导情执。情执是迷，情叫迷情。楞严经讲得好，一个情一个想，情多的人往下堕落，想多的人往上超生。想就是观想，是属于慧，情是迷。世间人都向往多情，多情是三恶道，那是楞严经讲的啊，情重都往下堕落，啊，情比较轻就往上提升，啊，这个一个情一个想，啊，这个想啊比较多，啊，就往上超升了。这个想就是观想，啊，是属于慧，啊，属于理性的智慧的。那么情是迷啊，啊，我们一般讲迷情。情执啊，所以情执重就堕三个道啊，他不想出头，情执那么深啊，在活菩萨眼睛里面呢，这个很难度啊，这是恶道众生的啊，业障太重了。现在在这个世间，时间很短暂，转眼就去恶道了，换都换不醒，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是众生啊不觉悟啊，所以我们要把念头转过来，我们这一生得到人生来干什么？来为一切众生服务的，

国父孙中山先生也讲过，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为大家服务的。那佛法讲的更圆满了，为一切众生服务。所以吃苦受罪应该的啊，是我的本分啊，令众生离苦得乐是我的工作啊，是我应该要做的。你把念头这么一转，就超凡入圣啊，这个思想是佛菩萨的思想。念念为自己，念念为自己五欲六尘的享受，这是三恶道的观念，这是极大错误的观念。我们在经教典籍里面看到，诸佛菩萨祖师大者的大彻大悟，福慧双修，他为什么不享福？甚至于他为什么不想改善自己生活环境？不是他不能改，不是他做不到，轻而易举啊！这无非是大慈大悲啊，啊，做榜样给我们后学的人看啊，我们后面学佛的人看的啦啊，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啊，大彻大悟啊，真正体会到。啊，佛在入灭之前啊，教导我们佛灭度啊，佛弟子请问佛了啊，佛在世啊，大家以佛为师，有问题来请问佛，佛为大家解答。啊，佛是大家的皈依啊，皈依处。那佛灭度。那要以谁为师呢？啊，佛不在世的，不住世了，那以谁为师的？那佛就讲了，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佛家常讲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啊，这个三分病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生活啊过得不是很好啊，当然啊，身体也有一些疾病啊，这个也有啊，就是吃啊也不能。吃得很饱，睡也睡不好。啊，那这个肚子啊，也常常啊有一点饥饿感啊，这个是常带三分病的啊，当然不是饿的都爬不起来了啊。啊，这个三分病啊，那当然也包括身体啊有一些疾病。啊，我们现在讲啊，你吃也不说吃得很好啊，睡也不是睡得很好啊，这个营养啊也不是过剩啊，总是啊保持一个不饥不饱啊，不会吃得太饱啊，当然啊需要的时候啊要补充一些能量啊，维持一个体力，那这样就好了。常常啊，身体上有一些不足，那这样啊，叫做常带三分病啊。三分病啊，就是才有警戒心呐。啊，如果这个比丘身体好的不得了，贪欲就容易生起来了。身体很好啊，那如果吃得太好了，营养过剩了，那他要去发泄呀。那不就贪欲啊，就增长了吗？那就贪嗔痴就降不下来了，就没办法修行了。
啊，所以常带

三温病啊，也时时刻刻有警觉性啊，警觉到啊，人生啊，苦空无常无我啊，就是时时刻刻你会提高警觉啊。如果都没有病，身体很健康，他没什么感觉，他的道心呐、啊、生不起来啊。所以说啊，比丘常带三魂病啊，无病贪欲就生了啊。佛得太富裕、太享受、太安逸，警戒心没有了啊，很容易随顺烦恼。造作恶业、啊、不容易处理啊。这个处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生死要了生死，这个心不恳切啊，那修什么法门都不能超越啊，产生严重的障碍了啊。就连我们修净土法门也是一样啊。如果这个生活太好了，求生西方这个愿就生不起来了、啊、感觉这样不错啊。他就不发愿要往生西方了，不愿意去了，就留恋这个娑婆世界了。留恋娑婆世界，那没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生活太好了。所以富贵学道难。很难、啊、不容易处理、啊、所以真正想处理，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这一生当中短短数十年寒暑不是很长，咬紧牙根听佛的话，过一点苦日子好，一定有好处。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生活种种享受啊，没有羡慕之心。纵然我们有能力也能享受，决定不干，那绝不是好事情。纵然你自己有道行、有定功、有智慧，可以做到事事无碍，啊，问你有没有慈悲心？啊，如果有慈悲，那就要给现在人、后世的人做好样子。什么叫好样子？对他有利益的样子。有利的样子啊，就是苦行的样子啊，就是过一个平常生活的样子。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把水平降低啊，低到这个世间一般贫困的人这样的水平，这个就好了啊，这个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所以我们建道场不要建的太富丽堂皇啊，能建的富丽堂皇豪华的宫殿啊，这个容易起贪心啊，舍不得啊，放不下了啊。如果盖个简陋的啊，能遮蔽风雨就可以了啊，将来往生西方啊，比较容易放得下了。所以我们生活越简单越朴实，心就越自在。道场如果建得富丽堂皇，容易起贪心，不想去极乐世界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错啊，像皇宫一样。阿弥陀佛来接引还不想去。感觉这个地方都不错了啊，那这个叫大错特错了。所以盖道场啊，盖小茅棚最好啊，简简单单的死啊容易啊，没有留恋的心，生活过得清苦一点，简单一点，对这个世间贪爱的心就减少，求生净土的意愿就会增强增长。所以无量寿经佛也劝勉我们啊，虽一世精进勤苦，须以兼而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
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

止观了。啊，我们要求这个快乐啊，到极乐世界去。啊，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啊，啊，吃一点苦，啊，虽然一世啊，精进勤苦，习已坚了，习已就是很快就过去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永远是快乐的，啊，再没有忧患苦恼的事了。啊，这个才是根本解决啊，啊，这些苦的大问题。那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所以在现前，我们生活不要过得太富裕、太安逸，清苦一点啊。所以这样做呢，不仅为自己啊，也是为众生着想。在家出家多少修行人啊，看到我们这个样子，看到我们这样的行为表现啊，看看这些修行人，看看祖师，看看活菩萨的样子啊，这是做给后人学习啊，给他们看啊，是慈悲的示现啊，要懂这个道理。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当年在世，一生当中都是守住随缘而不攀缘。我们今天也要遵守随缘，缘殊胜，有的时候也找麻烦来，也变成障碍。所以一定要晓得啊，福报太大了，太多了，不要自己独享，要跟一切众生分享啊，不要独享啊，自己决定不可以独自啊享福啊，享福不迷啊，那是诸佛菩萨再来，他才不迷，我们凡夫肯定迷啊。所以在享福当中不迷惑颠倒，那决定不是凡夫了啊，肯定是佛菩萨再来示现的。但是诸佛菩萨呢，在今天呢，也会示现苦行的样子，来启发大家了，也不会去示现那个享福的样子，这样啊，才是大慈大悲的示现。底下讲方等名号，方等是讲经的名字，普贤是讲人的名字。没有一样不是表幌都可以借它来做观想。我们平常念佛菩萨名号，这当中有没有观想如果没有观想这个功夫，念佛菩萨名号是名自即位念佛，名自即就是念佛，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与无量劫相应，这就是观行念佛了。这个念佛当中啊，有观行的功夫在里面。阿弥陀佛要从他的意思来说，就是无量劫，阿换作无，弥陀换作量，佛是劫的意思，叫无量劫。念这句名号是无量劫。念了之后，在这一天当中，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要觉而不明。真念佛了，你这句佛号管用了。如果接触六尘境界，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恚心，那这个佛号就不起作用了。那岂不是古大德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所以管用不管用，就在生活当中在对人对事对物，那么能不能提起这个觉观觉察了，觉悟了然后去观，把观念行为做个转变，观想。

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要把自己慈悲心念出来。释迦是仁慈，我们对人对物要有仁慈心。现在人讲爱心，要爱心，现在人缺乏爱心。牟尼是清净极灭，对自己心地要清净，要平等。清净平等是自受用，对自己的自己内心要清净，要平等。那时时处处根尘相接的时候，能不能提起自己的仁慈心？这仁慈心是他所有，对别人，对自己是清净心，对别人是仁慈心。果然能提得起来，是真正念释迦牟尼佛。所以诸佛菩萨的名号啊，怎么不是我们观行的方法？都是提醒我们修观行啊！你要了解他名号的含义啊！根据这个含义啊，来提醒我们修行的啊，这个都是观行的方法，做观的因缘啊，这些都是啊，没有一样不是。下面这一段详解云三种观法意蕴经书。天台大师《法华经注解》里面讲的很多很清楚，这个意思蕴藏在经书里面，就是《法华经》文句，智者大师他造的《法华经》玄律四千啊，是智者大师讲的《法华经》玄义，诸位常常听到的是九旬谈妙，就《妙法莲华经》的五重玄义。这个九旬谈妙啊，九旬就是九十天呐。它的经题玄义的分量啊，跟《法华经》文句的分量差不多是相等。这是法华三大部之一。智者大师的著作，我们再看下面，天台一诸大圣经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直就因心显三千法，即从行观义。因心啊，就是五因里面的四啊，显三千法。这是从这个观义这个里面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修观都有帮助，特别是四种三昧这个三昧印度话换成中文是正定正受正常的定，正常的享受叫三昧这个三昧也是正定的意思。那么四种三昧就是修三昧的四种方法因为这个三昧他是得定了正定正受了。但是修三昧的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三昧。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念成就了就念佛三昧。所以持名念佛也有四种方法来念这四种方法你任选一种就行就是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那么我们今天用的是持名念佛。那么四种方法你选择一种实在讲最方便的是四种里面最后一种。那一种就是地贤法师。

传给锅肉酱的方法。你念佛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接着念，一点压力都没有，非常轻松。但是这里面虽然没有压力，要有毅力，那就是你要认真，决定不能够懈怠。如果懈怠，你的功夫就不能成就。自己一定要认真。锅肉酱之所以能成就，就是他不懈怠，他真的很认真努力，天天念。你看地牢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个小庙，叫他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练。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中餐晚餐，早餐他自己处理。他真练了三年了，那个庙门都没出去啊！真干啊，真用功啊！所以他能成功，就是他不懈怠，他认真努力去练。所以人家练了三年了，能够站着往生。佛经里面常讲啊，菩萨唯一善根就是精进。锅肉酱啊，他做到精进、专精、有进无退。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接着练，日夜都不放松。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休息好了，什么时候醒过来，马上就念佛。这样才能成功。这是四种三昧里头的一种。这个我们要好好来效法来学习。希望我们这一生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度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十一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第四十九条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四十九，从小微起成大困去，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屈直，痴欲所迫，后己争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以磨灭，天道失章，自然纠举。我们这一节课从这里看起，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我们在、现在生活当中、这个要谨慎的。这里讲啊，从小微起成大困局，这个很多大的这个仇恨、大的事情啊，很多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个不是很严重，是很微小的啊，很微小的问题。那么没有谨慎去处理啊，后来啊越演越烈了，把原来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啊，演变成很重大的问题，起了很重大的冲突，结下深仇大恨，这个古今中外啊，这个例子啊不胜枚举，太多了。那么追究最初的原因呢、就很小的事情啊，没有处理好啊，或者呢很小的事情啊不断的去计较，那它变成了、深仇大恨了、这个成大困局。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从微自助愈演愈烈，无有穷极啊。从微小到助，就是很显著，很明显。那越演越烈了。这个没完没了，无有穷极就没完没了了。那个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所以讲经文讲从小微起啊成大困局啊，这个局就是很剧烈的啊，这个很多。那么特别是行恶啊，造这个恶业啊，造得多了，这个苦就不断的一个增加了。到最后呢成大困局了。这个重创啊，祸也很深了。所以讲啊成大困局。这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

都要留意啊，所以我们也不能疏忽这个微小的事情啊，我们总是要有一些敏感度了在生活上待人处事接物方方面面的这些都要谨慎了。我们再看下面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那么这个两句也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很多灾祸都是从这个地方发生的，都是由于贪着财色。这个贪贪财，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贪财了。这个贪财多求无厌足为贪这个贪心不足蛇吞象就是人的贪心是没有止境的得到财物了，那么要希望更多。这个贪心不断的增长这个也是我们世间人一个通病就是这个没有赚到钱的时候想我有赚到100万我就满足了但是当赚到100万的时候想这还不够看看别人人家那个亿万家产如果能得到1000万那就更好了1000万得到呢又想最好有1亿那1亿得到最好有10亿这个真的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了所以这个贪心会不断的一个增长。那么佛劝我们要知足了知足常乐要限制这个我们的贪心不要不断的增长所以这些问题都从贪这个浊这是很明显的邪念生贪着就生烦恼所以这个财色我们一般讲钱财啦这个财物啦动产不动产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财物都属于这个财色呢就是色情男女间的情欲这个是世间人一般贪着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财色名利这个四个字也把我们世间人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很简要的给我们道破了给我们说出来了世间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竞争争什么呢就是争这个财色名利一般讲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是在争这一个
那么因此啊，大家都贪着财色啊，这就造罪业了。那么贪着就不肯施惠了，就不肯布施啊。这个惠啊，就是布施恩惠啊，给需要的人。这在本经讲啊，惠以真实之力的啊，这个有需要的人呐、啊，你不肯去帮助他了啊，贪得无厌，那、啊、又不肯布施了。这是我们啊凡夫啊，这个烦恼啊，烦恼习气啊。下面讲各欲自快，各欲自快，这个每一个人呐、啊，都是放纵啊自己的欲望啊，自己啊得到快意就好了。过去啊，这个社会上也流行一句话啊，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啊，那这个就是各欲自快了。啊，只要自己感到快乐啊，那什么事情都能做。啊，造恶业啊，也照样做啊，那这个就各欲自快了。这个就只要自己快意就好。啊，他就没有这个道德观念了，这些道德观念没有，啊，甚至啊因果观念也没有，啊，对这个因果啊报应啊，是决定啊不相信，那自然啊他就放纵啊自己的欲望了，无复屈直啊。这个就是只求自利啊，快心啊，自己心啊痛快就好，也不问啊是非曲折了，啊，得到这些财力啊，啊，也不管他呢到底该不该得，啊，该得的也得，不该得的也得，啊，不问是非曲折，啊，只是啊追求啊这些名利。啊，财色名利，啊，痴意所迫，祸及真利。那么这个就是被这个痴啊，意是贪欲啊，这个贪嗔痴啊，这里讲了两个。那么嗔恚啊，上面经文有讲到了。啊，这里讲这个痴意所迫，这个贪欲之心啊，实根于痴，故曰痴意啊。这个注解讲啊，我们为什么有贪欲呢？啊，它的根源啊，还是在痴啊，愚痴的啊，愚痴就是没有智慧了，它的根源啊，是从痴来的。所以这里讲痴意啊，这个经文啊，把这个痴摆在上面，意摆在下面，也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欲望啊是从愚痴来的啊，从没有智慧来的。那么在《一教经》里面也有讲，若有智慧啊，则无贪着了。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有这些贪着的心。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也讲了，这些欲望啊，好像刀口甜蜜啊，那个锋利的刀口涂上那个蜜，蜜很甜啊。那我们贪那个甜的滋味啊，我们现在讲尝到甜头了啊，尝到那个甜头啊，只看到那个甜的

但是啊，没有看到那个害啊，只看到利啊，没有看到害啊。舌头去尝那个刀口的蜜，那舌头就被割破了。甜头是尝。

无法去弥补、去补偿这个所失去的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些成语谚语都充满了智慧啊，所以身为中国人呐、啊，是很有福报的啊，很有福报啊，这个外国人没有啊。这个翻译啊，能不能翻得很到位啊？这个我也不懂啊。但是这个我们一听成语啊，我们就会启发我们这个智慧了啊，启发我们自信的智慧。所以一教经讲，若有智慧呢，则无贪着啊。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就不会去贪了啊。所以这个经文呢、啊，给我们说明痴贪这两个恶啊，这两个恶业啊。这个所迫呢，就是被这个爱欲啊所逼迫啊，这个心呢、啊、升起这个贪爱欲望，那常常被这个烦恼啊来逼迫，心里啊常常想着欲界。那这个意啊，我们心啊，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意啊，常常在想这个怎么样去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是故呢，损人利己啊，这个损人利己就这么来了。啊，为什么损人利己啊？啊，为了满足啊自己的贪欲了。啊，他就不惜啊造这个损人利己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富贵荣华了，实在讲啊，也是过眼云烟了。但是世间人只是羡慕啊富贵荣华啊，以求快意于当时啊，就是痛快一时啊，那不愿意啊忍辱，不愿意修善啊，这个世间人不干的啊，这个要修忍辱啊，这个是肯定不愿意啊，叫他修善也不愿意。也不愿意啊积功累德啊，积累福报以来乐啊。那么这样呢，只是造罪业啊，不修福，只是在享福，在损福。我们现在世间人啊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特别啊这个学习西方的这个消费的这种文化，那小孩从小就开始享福了啊，就损福了啊，减损他的福报啊。所以西方过去早年在美国啊有流行一句话啦啊，这个西方世界啊他们是儿童的天堂啊，儿童啊那很幸福很快乐啊，无忧无虑啊，那就是享福了啊，不修福。到了青年呐、啊，那就是战场了啊，青年的战场啊，长大成人呐、啊，啊，要谋生呐、啊，要去工作了啊，从事事业，那就很竞争了啊，竞争呐、啊，就像战场一样了啊。现在全世界啊，都是这样啊，都是竞争。啊，老人的坟场啊，老人就住到老人院了、啊。
老人院是什么呢？

就坐吃等死啊，那就这样。那么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呢，是年少啊就要懂得啊去修福了，青年就要造福啊，晚年才享福啊，这个刚好都颠倒了，颠倒了，这个顺序啊颠倒了。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啊，说晚年享福才是真正的幸福了，那个年轻啊吃一点苦就不算什么啊，因为有精神有体力啊，老年啊如果没有福报啊那就很可怜了，特别啊儿女啊都不在身边啊，都很孤独很凄凉，实在讲那个日子啊真的是不好过了。那不像这个中国过去啊这个有天伦之乐，这个三代同堂五代同堂啊，这个老人看到小孩他看到生机他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如果住到老人院呢，看到都是老人了，今天这个抬出去的，明天那个抬出去了，那想想不知道哪一天轮到我被抬出去了，就是死气沉沉这个，所以住在老人院的老人他怎么会快乐呢？不会的不会快乐所以老人看到小孩他这个看到希望有生机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早上我们去参观明德学校看到这些小朋友这个我这个老人看到小孩又很欢喜。看到小孩在玩我很想跳下去跟他们玩，但是现在不行，穿这个长衫不能跟我踢球。本来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的那些在乡下呢玩的也很多这个就是说明中国这个传统这个享受的天伦之乐这个外国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触不深也不是没有了就比较少了。听说这个在欧洲国家我不晓得，在美国我是听这个切律师给我讲他悟道法师在美国18岁就可以离开父母了。他说甚至父母过世了他还不知道离开很多年没有联络他说这个很多我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这个在社会上，在美国社会是很多当然也有少数的他们有住在一起也有了只是比较少。特别就是成年了这好像跟父母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甚至像朋友这样的关系都没有那这个就感受不到那个天伦之乐了感受不到天伦之乐。那这个孝道也就这个观念也就非常淡薄甚至没有。那也有少数的也有了也有这个观念只是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呢提倡的这么深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呢介绍给全球了各个族群因为这个不限什么族群的。
无论你什么族群。

哪个国家你都有父母啊，啊都有祖先啊，都应该孝顺父母啊，啊尊敬祖先啊，啊所以我们在联合国，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个祭祖啊，啊没有一个族群反对的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父母，都有祖先嘛，啊提倡孝道，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啊、这个不限什么哪一个国家啦。哪一个族群啊，啊这是天然的道理。那么不愿意修善，不愿意忍辱，不愿意积累福报以来日，就不修福了，只是享福。那福报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啊，一直在享福啊，一直在消耗，那这个福报总有享尽的一天嘛。啊那福报享尽了、啊、那灾祸就来了。啊于是呢威势不长啊，随即消灭啊，这个威权势力啊不能长保。啊随时啊就消灭了。那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的也很多。那凡是有积功累德的，他的事业啦、啊、他的家产啦、啊、都能够保持长久。啊一个国家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国家也要更要啊积德修福啦。啊不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定的政策都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我自己国家得利益，啊，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那这就造罪业了。那这个罪业造的就更大了。啊，那你得到啊，啊，实在是得不偿失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了。啊，就取非义之财啊，非不占宝，死亦极之啊。啊，这好像啊，漏虎救鸡啊，鸩酒止渴啊，啊，把这个非义之财啊，形容到这么毒的东西，啊，非义啊，不合理的钱财，你得到啊，不是福报，而是灾祸，啊，特别用非法手段去取得的，啊，偷盗了、啊、等等，舞弊、贪污等等、啊所取得的这个非义之财啊，就好像喝毒酒要止渴，那喝下去马上被毒死啊！吃那个坏掉的肉啊，像填饱肚子啊，不但不饱，就中毒了，食物中毒了。所以《感应篇》呐，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个三根之一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果教义啊，印光大师啊特别在这个时代提倡啊，这个我们同学啊，大家多读啊，这个感应篇啊，读到有心得啊，那么就会感觉啊。这个鬼神就在身旁了，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那么自己的言行啊就不敢放肆放纵啊，就会谨慎了，那么这个就有效果了。那么这个后己真力啊，富贵荣华啊，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所以威势无极就随磨灭了啊，天道失章自然究极啊，这个失就是章的意思，章好像张开啊，啊这个究就是纠正了、啊、自然究极，这个就是讲因果报应啊，这个自然的道理啊，这个也不是说谁去安排的，自己找来的了，自己制造的了，自然就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

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啊，就讲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无报，没有门路啊，不是上帝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啊，唯有人自己啊去感召来的。那这个一开头啊，就开宗明义跟我讲的，讲得很详细了。那么在跟这个这里经典讲的道理就是一样的，叫法尔如是啊，自然之理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什么人去给他规定的啊，不是啊。啊，他自然就是这样。那么活菩萨圣贤啊，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不是他定的啦，不是他规定的啊，不是宗教式的戒条啊，不是他规定的啊，在佛经上讲叫法尔如是，就是他自然就是这样啊，善你就得到善报，恶就得到恶报。那这个善恶报应怎么来呢？啊，就是自己去感召来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自己感召来的。那么天地这个思过之神啊，他也是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啊，是依人啊，依每一个人他造的，那跟他也没有关系啊，啊，他只是在执行而已啊。啊，所以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善。凡呐，啊，凡是人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啊，只要你是人，都一样。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啊，啊，就是无论啊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造了那个业，那果报都一样。那不是佛菩萨定的。啊，是自己的业力啊，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了。啊，这个过去我们先师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这个章太炎啊，去参观地狱啊，那个公案。啊，听说他的这个临时被抓去阴间当公差了啊！啊，像这个阎王啊、建立啊，啊，这个听说炮烙之刑很残酷啊，这个最好废除啊！啊，这个阎王啊也没有跟他说什么啊，就请两个小鬼带他去参观啊，炮烙地狱的现场。啊，就带到一个地方啊，啊，给他讲这个炮烙地狱到了，那他一看啊，什么都没有啊，啊，才恍然大悟啊，啊，原来这个你没有造那个业，你见那个境界在眼前你也见不到，啊，造了那个业才会现那个境界，那境界从哪里现呢？从自己心里现的。啊，好像我们晚上做噩梦啊，噩梦醒过来，那这噩梦梦谁给我们啊？自己啊，自己心里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啊。所以这法尔之道啊，谓之天道了啊。天道的天然是这样啊，天下的道理啊，自然失利啊，故名啊，天道失章。造恶必彰，明智究极啊！造作恶业啊，自然就很明白的彰显出来啊，就是自己啊，就纠

纠察自己了。那么金所缘天道者，但是因果报应之报啊，这个就讲因果了啊，因果报应了啊，这个天道就因果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这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了，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啊，你再去读感应篇呢、啊，那就会更深刻的去体会了啊，那么这一句的义理了。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五十，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在这个注解啊，引用景星法师讲的啊，圣通佛身，善事出世法。是无上宝，故敬之。此则三宝也。啊，尊圣啊，这个圣啊，包括世间的圣贤了。啊，这个出世间啊，佛菩萨、阿罗汉，那么世间呢啊，像我们这个啊，儒家、道家的啊，孔老夫子。这个孔孟啊，老庄啊，那么这些是世间的圣贤，所以这个圣贤呐 通事出事法啊，是无上宝啊，所以要尊敬，要尊敬，所以我们对三教圣人都尊敬啊，这个是三宝了。仁爱慈悲呢，博济乐民啊，故引仁慈博爱啊。所谓博爱济众啊，就是慈悲救济了啊。这个爱啊，它不分族群的啊，不分国家的啊。在《弟子规》讲啊，凡是人皆需爱啊。但是佛法讲的就更圆满了啊，一切众生都要爱了。不是只有人啊，因此啊，动物啊，我们也不能去杀害啊，所以不杀生啊，那这个就是仁慈博爱啊，具体的一个表现了啊，表现在这个十善业啊，第一条不杀生，这就是博爱济众啊，不但对人博爱啊，对一切众生。乃至啊，这个山河大地啊，植物矿物啊，都以爱心来对待。啊，这个是讲仁慈博爱。好，我们接着看第五十一啊，五十一啊，请看经文。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四意，不患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毁在后。反正这个节要啊，经文就揭露到这一段啊，这个次劝啊，端正身心，与善相应。世尊直指作善之第一着啊，这个作善啊，遣示为行善，就时。则为世心作佛也。那这个作善啊，它有啊这个浅的解释啊，浅的意义，那么也有深层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啊作善啊，我们一般从浅显的来讲啊，就是做好事了啊，做善事。

那么生的作善呢、就是四心作佛啊，你要做佛才是大善呐、只是做世间呐、这些善呢、是小善啊，这个做佛这个才大善啊，这个都是啊做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浅深啊的一个解释。那么当自端身啊，当自端心啊，这个端正身心，耳目口鼻啊，也是有这个深浅的两种解释。那么在注解里面讲啊，浅视则为身端心正啊，这个从比较浅的来解释啊。我们端正身心就像儒家讲的事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这个就是端正身心了。这个儒家的教学这个事物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印了一个 四个猴子四个猴子那么用那个他的动作来告诉我们这个事物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是不合乎礼的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也不要去看也不要去听也不要去做也不要去说了。那么这个礼我们可以学常理举要了这个学入老人变的常理举要根据常理举要来修也就是这个合乎这个事物了这个从我们比较浅显的来讲这是儒家的礼。那佛家的戒呢像五戒十善啦像沙弥利仪啦依照这个戒律威仪来修那么也是端正身心那么这个是出家人的这个戒律威仪儒家的礼仪都是帮助我们端正身心耳目口鼻的就是身心当专。这是比较浅的解释。那么身息之则耳当自端。耳目口鼻那么耳朵这个摆在第一个。即为观音大士反闻自性之耳根圆通也。那这个就深层的意思了。比如说沙弥利仪歌舞唱伎不得故意观听不能故意去观听这些歌舞啦、表演啦这些那这个沙弥利这个是戒禁止不要去故意去听去看。那这个是我们初学初学。但是深层如果你修观音菩萨呢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他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反闻闻自性。那是只是深入的深层的这个自端了。这回归自性了无论什么声音。声音是一个深层这反闻闻自性的耳根圆通观音菩萨就修耳根圆通了。所以大士呢不是闻尘反闻自性是为端耳

这个观念大师啊，他不随着这个生尘啊，不被这个生尘所转了啊，不去闻外面的生尘啊，听到外面的声音呐、啊，他反过来闻自己的这个闻性啊，这个自性了。啊，这是观音菩萨他修的一个法门了 啊，在《楞严经》讲啊，耳根圆通啊，这是观音菩萨他修的。那么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讲楞严呢。啊，他也特别啊，啊，劝我们要《楞严经》不能全部背诵啊，要背《耳根圆通章》啊，就是要背这一章啊。啊，我记得我也背了一段时间啊，那后来啊，啊，听到我们师父又提倡念佛法门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没有继续再去背诵了啊。那很久了，四十多年了。那么《耳根圆通》。我们虽然不是修耳根圆通，但是跟耳根也有关系了。我们现在修这个持名念佛啊，实际上是修两个圆通了啊。念佛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那我们持名念佛啊，这个你要耳根要听啊，都是六根啊，这个也有耳根圆通。所以西方三圣啊，观音四智啊，也代表这个两个法门啊，同时修。那么如果专修耳根啊，这个就是根据楞严经那个修学方法啊，那个我们一般人可能比较不容易达到啊，但是这些理论呢、啊，我们可以了解啊，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明白，多了解这些道理啊。对我们念佛啊有帮助。在《耳根圆通章》啊讲啊，外面的生尘啊都是它有生灭的呢。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听到车的声音，过去的声音不是升起来了吗？啊，现在车过去了，声音就没有，就灭了嘛。生灭生灭，不断的生灭生灭啊，那外面的生尘它有生有灭，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是不生不灭啊。我们现在能够闻声音，这个闻性它不会随着声音生才有啊，随着声音灭啊也就没有了，它一直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存在的。那这个跟中翁国师在37年开始也是一样啊，这个法性啊，不以缘俱生啊，这个缘生啊，不是法性跟着生，那缘灭了啊，法性也不会随着缘就灭了。那法性它还是一直存在的，它不生不灭啊，这个叫常住真心啊，它不生不灭的。那我们学佛啊，实在讲，无论你修哪个法门啊，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啊，认识我们这个自性啊，那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不生不灭就它本来就存在的啦啊，本来就有了。本来没有，现在有了，叫生，有生它就有灭，那个是虚妄的，我们要去认识我们那个真的了，我们现在呢，是迷失了真性，那么我们心都攀缘了，去追逐外面这些虚妄的六尘了。
所以这里讲啊，

这个耳当自端呐、啊，这个就讲得很高了啊，不随生成啊，反闻自性啊。这个就像禅宗参禅一样了啊，你现在听到外面的声音呐、啊，你不要去追逐外面的、啊、这什么声音呢、啊？啊，那第一个先反过来啊。我能够闻声音的那一个性啊，叫反闻闻自性啊。我什么在闻的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有个概念啊。那这个啊，如果啊能够这样去修，当然是最好啊。那么这讲耳根啊，大事不足闻尘呐。反闻自性，是为端耳啊！啊，我这个端就讲得高了啊，反闻自性了、啊。如是衍生呐、啊，啊，如衍生就如是推广啊。那眼耳鼻舌身意啊，不足色尘反观自性，是为端目。那我们眼见色啊，也不要去追逐外面的色尘啊。你反过来啊，能见的那个见性。这什么在见啊？啊，这个叫反闻了啊，反观啊，这个是端目啊。如是六根不足六尘，朗照心眼呐、啊，方明端正，故为第一也。啊，这个就讲到深的啊，这个端正的意思了。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了啊。那一般我们讲这个浅的端正耳目口鼻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讲到这个深入的啊，我们一般就不太容易理解啊。但是啊，我们要常常听，常常听啊，听久了你也会理解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言顿法啊。言顿法呢，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常劝问啊，你听不懂没关系。多听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原来是渐修的根器啊。啊，这个言顿法听久了，你也变成言顿根器了。啊，这个开言顿渐啊，这个就很可贵了。那么下面讲啊，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啊，这个。也是跟上面啊讲有浅深恶意啊，有浅的意义啊，有比较深的意义啊。浅言之呢，即身心离垢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悉是善也啊。那这个就是比较浅的解释了。那深言之呢，始觉自妙气本觉理才是以善相应啊，那这个就是啊、明心见性了 啊见性成佛了，那这个才是本善呐 啊这个才是以善相应。那这个善呐、啊，超越啊我们相对的善恶之善了 啊这是自善了啊。但应地之啊，此第一之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第一之善啊，究竟之善啊，不离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啊，从这里下手啊。但是这个最高的道理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才不要得少为主了。那么更就本宗。啊，就我们本宗就净土宗来讲啊，啊，第一之善啊，实即大势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门，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也。那这个就我们本宗啊，净土宗来讲啊，这个第一之善啊，就是大势至菩萨啊，他念佛法门啊，念佛圆通了 啊这个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啊。啊，这个
要诀啊，就是要多摄六根净念。

相继。一身佛号，六根俱摄，即六根自端也。又灵峰大师，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心即是佛，六根自然，悉皆是佛。故云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这个又引用这个灵峰大师，灵峰大师偶遇大师的。那我们这个佛号投于乱心这古大德都是这么开始。我们在中翁国师，这个更早就是中翁国师他的开始了。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那么这是念佛法门的殊胜，念佛法门的一个特色，也是念佛圆通它的一个方便究竟之处了。因为念佛呢，这个心即是佛，那么六根自然悉皆是佛。那现在我们对这个念佛我们概念上还不是很清楚了。我们念大部分现在口念都大家都有，但是呢心念这个还有待加强。心念的忆佛念佛，心中常有佛。这个我们能念的心就是佛，是心是佛，就什么是佛呢？就是我的心呐。但是中翁国师的开示也很具体的，这个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阿弥陀就是我的心那这个就很亲切了。就不是在十万亿佛国土那里了。我们看到经典讲十万亿佛国土，阿弥陀佛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呢，中翁国师这个开示，那就在我们心里阿弥陀佛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就是四心是佛那么四心本来就是佛，那我现在要做佛，那当然可以做佛那本来就应该要做佛因为每一个众生本来就是佛，做佛是应当的没有什么不敢当的这个佛性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大家都有所以这个也是讲到耳目口鼻皆当自端，也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多是六根净念相继，那这个也是深层的解释你能够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当然耳目口鼻皆当自端所以自端则一生佛号，六根自然端正一生佛号念了那六根自然端正自然身心净洁，以善相应。自然就是身心就清净洁白了这个没有污染了用这句佛号来净化我们身心身心就净洁了自然就以善相应这个善就是四心是佛跟我们的佛性就相应所以这个念佛即是成佛时当我们这个心正在念佛就是成佛的时候这是念佛法门最直接的一个圆顿大法但是我们一般人不容易理解了
但是的确是这样。所以念佛即是成佛时。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做佛我们在念佛时候我们有短暂的时间在做佛这个我们都有。像我们打佛七啦，做早晚课啦，做法会啦，念佛号我们总有几句佛号跟限量境界是相应的但是一下子妄念就起来了但是总是有短暂的所以佛号头一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我们总是想哎呀，我这个念佛都会被妄想渗透进来但是反过来我们这个佛号也能够渗透到妄想去嘛，互相渗透嘛，这个念佛法门就是这样我们念佛就是要渗透到妄想里面那么我们念佛的时候妄想会渗透进来。那么我们有渗透几句佛号到妄想里面那个时候就是佛啦就是跟限量境界是一样的啦只是说时间你不能持久如果能持久你就打成一片了。这些道理我们也要懂我们对这个念佛这个信心才会增长才会增长。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自端讲到很究竟很圆满了这个就我们一句佛号提起来自然就身心境界与善相应这也是事实这是真的。甚至我们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也鼓励同修大家呢没事情那最好都到佛堂来念佛听经或者念经都好那你进来打瞌睡都好进来打瞌睡也有好处因为呢自己不念了别人会念给他听或者他在这个氛围里面把他消业障就进来打瞌睡都好这是真的我讲一个公案过去我们早年是个大概有30年以前了这个有一个赖淑贤居士一个女众40几岁得乳腺癌她平常都会来跟我们共修后来她这个病重了这个徐亚纯居士他们带了一些同修给他助念那么到了这个要临终之前这个燕青寨主护生都不给人家助念了人通通赶走那么吵得他先生晚上都不能睡觉他先生来找我悟道法师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太太赶快往生他不往生我会先往生我快崩溃了他说我还要照顾小孩子还小还要照顾白天到工厂 去工作去管工厂上班他我快受不了了我说哎呀，我也没办法了我只能依照我们师父提倡的这个印经回向给他的燕青寨主了，不然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燕青寨主没有护身了他人家去助念，他很欢迎燕青寨主一护身了，通通给人家赶走，任何机都拔掉不念了那么整个晚上就吵闹所以他先生来找我这个，我说我也没办法，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叫我印。净宗经论合刊没钱我们师父叫我印经都是没有预算给我的，就是你去印，一毛钱都没有。后来说，哎呀，刚好我们师父要印这个经还没有人花心，那你不如就花心印这个经印个10000册，就写给你太太的燕青寨主，给他回向

哎，他说好啊，给他回向回向啊。后来这个我们老和尚也讲过了，有一些冤亲债主附身了，他不念佛了啊，那是业障非常重啊，就欠我们同修啊，要送地藏经给他回向啊，所以说请洗压准了，带些同修给他送地藏经，给他印经回向。后来冤亲债主也接受了，离开了。哎，他又可以接受念佛了，后来呢，他修得比较杂啊，这个道场啊跑来跑去啊，什么拜忏啊，什么佛事他都参加啊，但总是到最后啊，还是帮他助念往生。那么往生之后呢，我就给他先生讲，我说你做妻养啊，那个时候。刚刚做七啊，我记得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晚上啊，图书馆的共修无量寿经啊，晚上好像七点半到九点啊，就读一部无量寿经了。哦，说啊，刚好你太太做七啊，读经啊，你最好每一个七都来啊。啊，他前面那个七个七都有来了。啊，我说七个七都来，我说这个你可以也做到百日啊，啊，一百天啊，啊，不是说这个规定七个七啊，以后就不能来了。我说这个还是欢迎你来啊，啊，我说最好啊，你能练到百日就更好了啊。那一个星期一次嘛，晚上也不影响他上班的时间了。啊，结果呢，我跟他讲了。他七七圆满之后，他就没来了，就没有来了。那没有来呢？经过他太太往生，这个赖淑前居士往生八十几天了，啊，有一天我看到报纸啊，他先生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啊，我只想到这个同修叫赖淑贤啊，看到他的名字，哎，这个不是赖淑贤先生的名字吗？我想啊，这个同名同姓很多了啊，这个应该不是他吧？啊，但太太才往生八十几天，啊，那报纸一报啊，就是在一个地下这个歌厅啊，歌舞厅啊，有人纵火啊，被烧死了，啊，那其中有一个是他，哎，我想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啊，不会那么巧吧？但是过了15分钟了，那个洗压存就打电话来了，悟道法师啊，赶快给赖淑贤他先生立牌位啊！我说真的是他吗？他说就是他啊！啊，我说他怎么会跑去那边去给人家烧死呢？他说他朋友开地下舞厅，啊，刚开业，然后请他去捧场了，请他去捧场。那么那一天刚好是我们读无量寿经的了啊，他如果来图书馆读无量寿经，他那一节就过了了，那就不会去烧死了。他不来这里，我劝他来这里，他不来，他跑进那个地下舞厅就被烧死。他太太才往生八十几天呢，还没有一百天呢。我说给他说，你最好念到一。每个星期都来一次哈，到百日啊，他如果到百日啊，他每个星期来啊，那一节他就过了啦，啊，但他满期之后都就没来了，就没有再来了，啊，后来我就劝同修啊，我说没关系，你打瞌睡，你就来这里睡都好啊，比去地下舞厅好了，去那边很危险呐，啊。啊，那说不定啊，什么事情发生你就命丧黄泉了啊！你在佛堂啊是很安全的啊，所以我现在呢，人家说哎呀来打瞌睡，我没关系，就让他打瞌睡，他愿意来这里睡，比他其他地方睡好啊。这边睡有佛光助照啊，其他地方啊没有啊，所以这个我们都鼓励啊，人家来共修了啊，来念佛啊，你念得怎么样啊，总是有好处了。啊，说念得很痛苦也是有好处啊，因为消业障啊。

啊，业障消了，你就不痛苦了。啊，是这个讲啊，啊，这个地方讲啊，以善相应啊，物随四意不犯诸恶啊，这四意就是说你不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还不是那个啊，你看啊，太太才往生都还没有一百天啊，就想跑到地下舞厅去唱歌啊，这个这是也是一个四意啦，啊，这个欲望啊。就不要随着我们的嗜好欲望啊，不犯诸恶啊，这个不要去犯这些恶业啊。那么下面讲颜色当合，身形当专呐啊，那这个我们就也容易理解了啊。我们从这个字面的意思啊来讲啊，言语要温和啊，色就是我们的表情啊态度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过去啊，我在台北景美华上图书馆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师父给我讲，白天早上啊说，他问我，人家欠你几百万啊，你怎么脸臭臭的？我说师父没有啊。啊，后来呢，我就反省了啊，师父给我提醒，我到底什么？哎，我就想起来那天感冒了，啊，感冒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啊，脸色就不好看了，啊，不是啊，不是人家欠我钱不还啊。那本来我们出家众啊，我们师兄弟啊，啊，我看到人那些有一些男众女众啊，这个脸臭臭，我也很不高兴啊，啊，我也看了，我也是，人家欠你多少啊，啊，怎么一大早起来就给我们脸色看啊？啊，后来经过那一次啊，我就想，可能他跟我一样感冒了，所以。不是他故意啊，脸色摆给我脸色看啊，但是我们这个也要注意啦啊，要注意，有时候会产生误会，产生误解啊，但是我们自己不注意啊，我这个脸色不好看啊，所以这个脸色也很重要啊，表情脸色啊，这个我们要写啊，就是你言语要温和，讲话不要太冲。啊，过去我们有一个女众出家众啊，在图书馆啊，啊，有好几个了啊啊，我不要讲谁哈，哎，这个引恶扬善，有一次我说，哎呀，你站柜台是第一线要接待人的啊，这个第一线的，讲话很冲啊，常常得罪人，人家哭哭啼啼来问我了啊。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讲话不要这样嘛啊。啊，他说师兄，我跟你讲，我讲话就这么直啊。我说你这个不叫直啦，直心是道场，你这个叫冲啦。啊，冲就是什么恶口啊，恶口习气啊。啊，冲大家有没有吃过冲菜啊，啊，那个冲菜啊很呛的 啊吃下去啊，哦，眼泪鼻涕都出来了。啊，所以不能把那个讲话那个恶口当作是直哦，啊，那个直是心里没有歪曲，啊，讲话很正直哦，啊，你不能把那个恶口啊当作讲话很正直哦，那就完全搞错了啊。啊，这个颜色应当温和了，啊，身形当专，啊，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身形啊。啊，这个一举一动啊，就是动作啦，啊，沾着观沾啦，啊，叫安定习为，啊，那是安定习为，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啊。像我们师父常常讲这个啊，张家大师哈，啊，他好像呢，好像龙象一样啊，啊，诺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就行住坐卧啊，

它都很稳定啊，很安定啊。这个安定虚伪啊，所以我们师父常就是早年清净张家大师啊啊，他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啊，心里比较急躁啊。那张家大师呢，他就是让他这个心呢、啊、稳定下来，才跟他讲啊，让他这个心呢、啊、沉淀下来。

做事仓促啊，匆匆忙忙的，啊，败毁在后，这个事情就做不好了，啊，就心浮气躁，啊，所以我们啊修学第一步功夫啊，要先修这个心平气和的，啊，心浮气躁啊，就容易坏事，容易坏事，啊，特别遇到更困难的事情啊，更要心平气和来处理了，啊，不要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啊，那事情啊就处理不好了，啊，就败毁在后了。好，我们再看第五十二啊，广执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这个广执德本啊，啊，实在讲啊，啊，这个德本啊，啊，也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啊，菩萨修六度啊，所以叫德本。那么第二个意思是弥陀的本愿啊，这是六字洪名啊。具足万德啊，这个六字洪名，我们一般讲万德洪名啊，这个是德本啊，这个是第二个意思。那我们常常念佛，就是广执德本了啊，就是不断的啊种植啊培养啊这个德本。那么勿犯道尽啊，啊这个。道尽啊，就是戒律的持戒啊，那个六度当中的持戒度，那忍辱就是忍辱度，那精进呢、啊、就精进度啊，这个就是六度了。这个六度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必修的啊，必修的啊，这些方面呢、啊，我们。啊，都要在生活当中啊，啊，去体会，啊，去学习。慈心专一啊，这个慈心呢、啊，就慈悲心呢、啊，啊，我们这个心呢、啊，要专啊，要一啊，这个我们念佛啊，要达到一心不乱。啊，我们再看第五十。三啊，唯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食毒未尝灵喜啊。这个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我们很容易体会了啊，因为非常明显了啊，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啊，一切啊善少恶多了啊，造恶业的多啊，修善的人少。啊，特别啊，没有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大家不懂得要断恶修善啊。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不认识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那往往啊，把善认为是恶，把恶认为是善，都颠倒了。啊，现在这个世界都这样。啊，那另外就是自私自利了啊，凡是对我有利的，就是善；对我不利的，就是不善。他的标准在这里，他的标准的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啊，那就会损人利己，那这个必然的。啊，那这个是不善的，这个是不善。那应该啊，要大公无私啊，为公众。啊，不要为私人，啊，那这个就是善了，啊，这个是善恶啊一个基本一个标准。那如果要更进一步，就是佛说十善业道经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三个根，就是善恶的标准，啊，依照这个来修啊，就是善，反过来就是恶。啊，好像十善反过来就是十恶，啊，这个是善恶的一个标准。
那么没有学

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交易啊，真的不懂啊，不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没个标准啊，因此啊，造恶业就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唯识论讲啊，啊，烦恼心所多啊。26个啊，善心所才11个啊，如果没有努力来修善断恶啊，那很自然啊，造恶业多，修善就少了啊，所以善少恶多啊，这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一个现状啊。啊，因此我们要努力来啊提醒自己。好，我们再看54。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乡教育，自相约俭，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幻，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那么这一段就是劝我们要忏悔改过了。我们做30系念了啊，这个都会念忏悔记。啊，忏悔就是改过。啊，那么念忏悔记是提醒啊，提醒我们啊，要不断的忏悔，不断的改过了。那么尊卑男女，眷属朋友啊，就是尊啊，地位高的，卑地位低的啊，男的女的啊，我们的家亲眷属，我们的朋友啊啊，转乡教育，这是互相啊劝告。那么转乡教育现在得力于这个科技的方便啊，人人都能做了啊，你把这个佛经啊的法语啊，或者自己觉得很有受用的一些经文啊，啊，简短的啊，或者呢，祖师大德啊，法师的开示啊，觉得自己很有受用的啊，截录一小段，可以分享给这个眷属朋友啊。现在手机很方便了啊，现在人人都能弘法了啊，啊，但是你要花这个对大家有帮助的啊，花那个这个没有意义的，对大家没有帮助啊，那个就不必要了啊，那个浪费时间。对大家这个身心啊有帮助、有提醒的这些法语啊，这个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转向教育啊，啊，每个人都有你的朋友嘛，你的家属。啊，那像现在我有一个家族的啊伦理的这个群呐 啊就是啊，还有这个哦，在大陆有四五个群呐 啊这个微信有4、5个群啊，那 LINE 也有几个群组嘛啊，有时候就发一些这些哦，我看到好的就发一下啊，那别人也会发在这个群组上面啊，这些现在大家都很方便啊。啊，自相约俭，和顺义理啊，这个大家呢约就是约定了啊，要这个检查啊，反省自己，和顺义理，欢乐慈孝啊，这个和顺很重要了啊。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都缺乏这个了啊，你看现在世界这么乱了，人与人之间啊都是不断的起摩擦冲突啊，战争啊，那从这个一个家庭到一个国家到整个世界啊，现在呢很缺乏这个和顺啊，不和不顺，现在是不和不顺

那为什么不和不顺呢？因为大家不明义理啊，对这义理不懂啊，没人教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和顺义理，依照佛经佛的开始这样来修学，自然就合乎和顺义理，欢乐慈孝这个慈悲孝顺大家呢欢乐不要计较这个修六度。所作如幻，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那么，这个就是改过这要快朝闻夕改早上听闻了佛的开示，晚上就改。这个《论语》，孔子也讲朝闻道，夕死可以早上闻到道晚上死的也可以了那佛在这里劝我们朝闻夕改早上听闻这些义理，那晚上我们发现错误就赶快改过来那这个是这个就是劝我们改过要快，要趁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第54那明天还有一座后面六条我们明天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

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魏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我们看这个注解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人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家之前他跟一个邻国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为友这个友就是志同道合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十善来治国，来教化人民。饶益饶是丰饶，益是利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就给人民最丰饶的利益了这个国王是善王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有福了就有福报了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我们现在讲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在中国过去古代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君亲师这三方面坐之君领导坐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地方的官称为父母官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所以用父母官这个好这个名词好用公仆，公仆这个仆人对主人那现在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所以还是过去那个是正确的坐之师你要教导他

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亦济，广设方便。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所以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十二业，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二业了。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那么十恶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看到其他的邻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很慈悲不但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亦济就是他们在研究了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做之亲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此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最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其中一位国王发愿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于是这个国王发心求道，要先成佛。那么的确我们如果没有成佛，那度不了众生了。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就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罪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至菩提。
啊，菩

提是觉悟，得至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啊，一个国王发愿了，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啊，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呐，他要先帮助啊最苦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发心了。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义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有很多人啊效法地藏菩萨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实没有我执了，我以我所具断，那就可以发这个愿。如果还有人我是非得失，那就不能发这个愿。因为有人我是非，就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六道，无始劫至今，生生世世，我们累积多少罪业，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啊，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已经是菩萨了，那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那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啊，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啊？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
不是不能发

这个愿啊，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啊。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呢？啊，烦恼断了再学法门啊，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啊，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啊。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啊，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这句也是真话了。现在实在讲啊，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呢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啊，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呢诱惑又很多很大，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造恶业？啊，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超越六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那这个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啊，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啊，纵然啊，这个西方啊也是有四土啊，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人道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啊，我们不认识活菩萨，活菩萨认识我们，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啊，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啊，落实地藏菩萨这个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子，即地藏菩萨世。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呢，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

让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性了。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的。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而去度他们。所以这个愿啊是超过一切菩萨了。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在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啊，实在话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那么这一段话就是我们果然真的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啊，对这个世界丝毫都不留恋了啊，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啊，讲经说法呢也能让大众听得法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承担的我们佛弟子师众弟子都要承担的。

啊，红户一体啊，都要发心啊。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过去呀，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啊，一个国王啊，发愿了。先成佛啊，然后啊度众生啊。一个国王啊，他发愿了，先度众生再成佛啊。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啊。那这个发愿啊，先度众生成佛啊，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呢、啊？你要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啊，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啊，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们请看经文：复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啊，这个时间呢、啊，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啊，就更早了。佛世间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啊，佛的寿命长，显示啊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啊，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啊，用寿命来显示。啊，这个寿命啊，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啊，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寿命啊，四十劫啊，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啊，寿命这么长啊。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啊，你能活到现在啊，能活到100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50岁走的很多。啊，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人他还不到50岁他就走了。啊，十几岁20几岁的。啊，30几岁40几岁走的。啊，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那我们不熟悉不认识的，那当然就更多了。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啊，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啊，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十二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世间呢、啊，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啊。我们念佛人呐、啊，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啊，发愿呐，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了。
你说到哪个国家好，你看现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

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弧度众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自曰光目，色时供养。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这尊佛那么他的相法时期，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了，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者。这个相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不如正法时期了。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佛灭度一千年了，就般涅槃一千年了，进入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末法一万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正法时期就正果的人多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有一罗汉弧度众生这个罗汉是声闻之最高果位。声闻是闻声悟道。闻佛说法讲经那么开悟的那么这个罗汉呢是梵语音译罗汉，那这声闻最高果位因为有四果四相罗汉是四果，在小圣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吃一餐饭现在想斋生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巧遇一位孝女，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妙味饮食，供佛及罗汉。那个这个这个孝女是寺院里面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

啊，就是见塔见寺啊，就非常兴盛。佛的形象是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照相功德很大。然而若无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塔寺啊，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啊，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呢、啊，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必定啊，要善知识啊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啊，让他了解经义啊，进一步啊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那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啊，现前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要等来生来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啊，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啊，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啦，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啊，你想求什么？啊，佛门规矩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啊，回过头来要给他说法。啊，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啊，所以在寺院里面啊，这个吃饭吃完了，有一个祝愿啊，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啊，这个上五供啊，这一首偈我们也都有念。啊，所作皆办啊，就是断尽无明了。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个就是三皈依了。我们再看172页啊，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王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 啊，你来寺院啊，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希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啊，设斋超荐，借之冥符，以救拔慈母，令身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啊，那他就把他来试验了、啊、打斋供养的目的说出来了。啊，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啊，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啊，就是希望啊他母亲呢、啊、能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但是不知道啊他现在是身在
哪个地方，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那么这个就是孝。所以这个地藏经啊是佛门的孝经。那这个孝啊就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敏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啊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啊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尼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啊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人道的法界，畜生法界，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见不到，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啊，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啊，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啊。这个定啊，在印度梵语叫三昧啊，三昧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次，但他们找不到方法。这个理论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啊，没有方法呢突破这些时空维次啊。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禅定就是突破时空维次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啊，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啊它就扩大啊，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啊。入定啊就是说你要坐意啦，你要打坐啊，那入定啊，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了啊。如果他不入定啊，他见不到啊，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了啊，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啊，他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啊。所以经典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给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

啊，这个大菩萨，你一问啊，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二趣受极大苦。”啊，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了：“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啊，做什么事业啊？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啊，跟行业啊，这个是广义跟狭义来讲。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是广义的。啊，如果狭义的就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啊，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广义跟狭义来讲，啊，也都讲得通。说今堕在地狱受极大苦，他是再生做什么？造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十旦一鳖之属，所食一鳖多食其子，或草或竹，自请十旦，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十旦一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呢、啊，在生前呢、啊，喜欢吃海鲜呐、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呢，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呐、啊。啊，那跟我父亲呢、啊，我父亲呢也都是啊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呢、啊、抓泥鳅啦，啊，活活的炸了，啊，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这个吃海鲜呐、啊，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都海鲜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一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那你吃那么一盘的鱼子，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光目你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深，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

0: 啊，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无法避免了。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啊，这古大德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呐、啊，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啊，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啊，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它那个战争呢、啊、就很多。啊，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嘛，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八两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啊！自情食啖啊，自情就是放纵任意，弱肉强食啊，就是没有节制了啊，能放纵的啊，想吃就吃，吃很多。记其命数千万户倍啊！如果给他计算起来啊，啊，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啊，啊，一千万，可能要再加倍了啊！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一千条、一万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过年过节啊才有。啊，平常啊吃蔬菜啦、豆腐啦、啊咸菜这一类的，啊，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啊，所以过去啊杀生有限，那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啊还吃宵夜，啊，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啦、啊、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啊它还是有一个节制，那现在没有节制啦、啊。啊，以前有禁屠，一个月啊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啦，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啊，所以比光目林的母亲啊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啊，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这是光目林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我们看这个注解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

家之前呢、啊，啊，他跟一个邻国啊，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为友啊，这个友啊，就是志同道合啊，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啊，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啊，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传统文化啊，中国传统文化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就是十善啊，来治国，来教化人民。老义啊，老是丰饶，义是利益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啊，就给人民啊最丰饶的利益了。啊，这个国王啊是善王啊，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啊，那就有福了，啊，就有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啊。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啊。我们现在讲啊，能得到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啊？在中国过去啊，古代啊，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啊君亲师啊，这三方面啊，做之君啊，领导啊，做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啊，地方的官啊称为父母官啊，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啊。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啊，所以用父母官啊，这个好啊，这个名词好啊，用公仆，公仆这个仆人对主人啊，那现在呢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啊，所以还是过去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做之师你要教导他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异计，广设方便。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啊，所以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十恶业啊，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恶业了。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啊。那么十恶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
看到其他的灵

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很慈悲啊，不但啊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啊，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异记啊，就是他们在研究了啊。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坐之亲啊，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死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最苦，令世安乐，得自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啊，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其中一位国王发愿啊，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啊，于是啊，这个国王啊，发心呐，求道，要先成佛。那么的确啊，我们如果没有成佛，那度不了众生。啊，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啊，就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啊，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啊，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最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最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自菩提。啊，菩提是觉悟，得自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一个国王发愿了，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了，他要先帮助啊最苦众生离苦得乐，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发心了。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义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

哎，有很多人效法地藏菩萨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实没有我执了，我与我所俱断，那就可以发这个愿。如果还有人我是非得失，那就不能发这个愿，因为有人我是非，就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六道，无始劫至今，生生世世，我们累积多少罪业，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啊，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已经是菩萨了啊，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那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不是不能发这个愿。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呢？烦恼断了再学法门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这句也是真话了。现在实在讲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诱惑又很多很大。
那我们怎么

可能不造恶业。啊，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超越六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

这个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啊，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啊，纵然啊，这个西方啊也是有四土啊，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人道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啊，我们不认识活菩萨，活菩萨认识我们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啊，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啊，落实地藏菩萨这个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子，即地藏菩萨世。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了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性了。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啊，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所以地藏菩萨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的啊，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而去度他们啊。所以这个愿啊是超过一切菩萨了。
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

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代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啊，实在话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那么这一段话就是我们果然真的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啊，对这个世界丝毫都不留恋了啊，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啊，讲经说法呢也能让大众听得法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那这一点也是我们要承担的我们佛弟子四众弟子都要承担的弘护一体都要发心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过去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一个国王发愿先成佛然后度众生一个国王他发愿先度众生再成佛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那这个发愿先度众生成佛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你要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们请看经文。护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就更早了。佛世间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佛的寿命长显示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

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啊，用寿命来显示。啊，这个寿命啊，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啊，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寿命啊，四十劫啊，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啊，寿命这么长啊。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啊，你能活到现在啊，能活到一百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五十岁走的很多，啊，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人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就走了，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走的，啊，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那我们不熟悉、不认识的，那当然就更多了。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啊，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啊，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十二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啊，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世间呢、啊，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啊。我们念佛人呐、啊，啊，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啊，发愿呐，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啊。你说到哪个国家好啊？你看现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传染到全世界。你走到哪里都不好了，那后面会更好吗？啊，就要看人类能不能回头了。啊，如果回头啊，大家都断十恶修十善，那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啊，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意义女人，自曰光目，色时供养。啊，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这尊佛啊，那么他的相法时期，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啊，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了，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啊，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子。啊，这个相啊，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
不如正法时期了。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佛灭度一千年了，就般涅槃一千年了，进入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末法一万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正法时期就正果的人多，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有一罗汉福度众生，这个罗汉是声闻之最高果位。声闻是闻声悟道，闻佛说法讲经，那么开悟的。那么这个罗汉呢是梵语音译，罗汉。这声闻最高果位，因为有四果四相。罗汉是四果。在小圣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吃一餐饭，现在想斋僧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巧遇一位孝女，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妙味饮食，供佛及罗汉。这个孝尼是寺院里面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就是建塔建寺就非常兴盛。佛的形象是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造像功德很大。然而若无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塔寺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它就不起作用。

作用了。那必定啊，要三知识啊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啊，让他了解经义啊，进一步啊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那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那现前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要等来生来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啊，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啊，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啦，那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啊，你想求什么？佛门规矩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啊，回过头来要给他说法。啊，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啊，所以在寺院里面呢，啊，这个吃饭吃完了，有一个祝愿。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啊，这个上五供啊，这一所记我们也都有念。啊，所作皆办啊，就是断尽无明了。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啊，这个就是三皈依了。我们再看172页啊，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 啊你来寺院啊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希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啊，设斋超荐，借之冥福，以救拔慈母，令身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啊，那他就把他来试验啊，打斋供养的目的说出来了。啊，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啊，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啊，就是希望啊，他母亲呢，啊，能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但是不知道啊，他现在是生在哪个地方，啊，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啊，那么这个就是孝，啊，所以这个地藏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那这个孝啊就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啊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啊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尼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啊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人道的法界。
畜生。

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啊见不到。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啊，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啊，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啊。这个定啊，在印度梵语叫三昧啊，三昧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次，但他们找不到方法。这个理论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啊，没有方法呢啊，突破这些时空维次啊。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禅定就是突破时空维次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啊，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啊，它就扩大啊。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啊。入定啊，就是说你要坐意了啊，你要打坐。那入定啊，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了啊。如果他不入定啊，他见不到啊，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了啊，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啊，他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啊。所以经典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给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那这个大菩萨你一问啊，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如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二气受极大苦。”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呢：“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啊，跟行业啊，这个是广义跟狭义来讲啊。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是广义的。如果狭义的叫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

义跟狭义来讲，也都讲得通。说今堕在地狱受极大苦，他是再生做什么，造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十旦夷鳖之属，所食夷鳖多食其子，或草或竹，自请十旦，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十旦夷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啊在生前啊喜欢吃海鲜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也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啊。那跟我父亲啊，我父亲呢也都是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啊抓泥鳅啦啊，活活的炸啦啊，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这个吃海鲜啊，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也都有海鲜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夷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那你吃那么一盘的鱼子，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光目你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深，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啊。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无法避免了。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啊。这古大德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啊，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啊，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啊，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他那个战争呢、啊、就很多啊。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嘛，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
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八两啊！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啊！啊，自请食啖啊，自请就是放纵任意，弱肉强食啊，就是没有节制了。啊，能放纵的啊，想吃就吃，吃很多。记其命数千万户倍啊！如果给他计算起来啊，啊，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啊，啊，一千万可能要再加倍了啊！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一千条、一万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啊，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过年过节啊才有啊，平常啊吃蔬菜啦、豆腐啦、啊咸菜这一类的啊，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啊。所以过去啊杀生有限，那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啊，还吃宵夜啊！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呐、啊，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啊，它还是有一个节制。那、啊、现在没有节制了啊。以前有禁屠，一个月啊，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了，我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啊！所以比光目林的母亲呢、啊，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啊，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啊！这光目林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七章。子路众而后，欲葬人，与葬何吊？子路问曰：“子见乎子乎？”葬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执其葬而云。子路拱而立，执子路树，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云者也。”使子路缓见之，智则行矣。子路曰：“不是无益，长幼之节，不可讳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讳之？欲竭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以知之矣。”子路众而后，欲葬人以葬何吊？子路随孔子行，那么子路随着孔子行走，而众于后，就是落于后，就是他没跟上孔子。那在路上遇见一个老人，以葬何吊？那么何吊这个吊是一个竹器做的农具。这个葬人就是老人这个一个老人那么他以那个葬背着这个吊就是这个竹子做的一个农具。子路问曰：“子见乎子乎？”

子路因为没有跟孔子一起走，但是没有跟上孔子，他落后了，没有跟到。那么就遇到这么一个老人啊，就问他了。问这个老人说：“子见夫子乎？”啊，子路问老人：“你老啊，有见到我的夫子吗？”这个古时候夫子。

其杖而允。啊，这个老人答复子路，啊，大意啊，啊，是说我是农人，手足要勤劳，啊，这个手脚啊都要勤劳，五谷啊，啊，要分植，啊，就是要这个种这个五谷啊，我都是在专心呐，在这个种植这个五谷，无暇注意其他事情啊，我都是在这个农地里面呐，耕种啊，没有时间注意其他事情啊，不知道谁是你的夫子，不知道哪一个啊是你的老师了。老人说完了，就执其杖而引除田里的草。这个老人说完了，他就这个继续啊，这个引就是耕耘那个引，引除啊就是除到田里那些杂草。子路拱而立，那子路就拱手恭敬而立。就站在那里，子路树，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那这个因为子路啊那个跟孔子走啊，他没有跟上孔子，落后了。那孔子不晓得走到哪里了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啊，大概快晚上了。老人啊就留这个子路啊在他家一宿住一个晚上。啊，那招待他呢杀鸡做黍饭招待子路。啊，又叫他两个儿子来见子路。明日子路行已告。子曰云者也，使子路缓见之，至则行矣。那在这个老人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子路就辞行了，那么就寻找到了孔子了，找到他的老师了，那么就向孔子禀告遇见丈人的经过。孔子说他是隐士，就叫子路啊缓见这个丈人，自责丈人已外出。但是当子路返回去啊，再去找这个老人啊，这个老人已经外出不在了，就不在他家了。子路曰，自已知之矣一段。黄侃书意啊，这个黄侃著书的意思，这是孔子使子路告诉丈人的一段话啊，就是告诉这个老人的一段话。他丈人既不在家啊，这个老人既然就不在家，外出了，子路便告诉丈人的儿子，请他的儿子啊转告给这个丈人。啊，这个一段话啊，就是孔子啊这个交代子路啊去转告这个丈人，但是子路返回去啊，丈人这个老人啊外出了，那么就把孔子交代他对丈人讲的这段话呢，就告诉丈人的儿子，那么请他转告给这个丈人。那么下面就是子路讲的话，不事无益。事就是替国家做事，事则有君臣之伦。读书人隐居不事，便是晦气君臣之意。这个事，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士农工商的事，就是替国家做事。那事则有君臣之伦，那个事就是有君臣这样的一个伦理。士就是读书人。古时候啊读圣贤书。
那读书人隐居不适，

0: 就是读书人隐居起来啊，啊，不替国家做事，便是废弃君臣之义啊，这个叫不事无义了、啊，这个君臣之义啊就废弃了。长幼之节不可废也，长幼的礼节不可废弃啊。例如使二子出来与客相见，此即长幼之礼。这个丈人啊，使他两个儿子出来与客人相见啊，那这个就是长幼的礼仪啊。所以长幼的礼节啊，也不可以废弃。君臣之义，汝之何其废之？啊，既然知道这个长幼的礼节不可废，而君臣之义又怎么可以废弃呢？啊，这个意思就这样。啊，就是这个老人啊，既然知道啊，叫他儿子出来见客人啊，这个是长幼的礼节啊，不可废弃。但是你不出来替国家办事啊，这个就废弃这个君臣之义了啊。长幼之节不可废，那君臣之义如之可取废也啊？那君臣之义又怎么可以废弃呢？欲竭其身而乱大人啊，不适于浊世，欲自竭其身，却乱了君臣大人。那么这个就是啊，不出世啊，不出来替国家做事啊，就在这个浊世啊，就是乱世啊，保住自己啊，自竭其身啊，在这个浊世，他不愿意出来替国家办事啊，不愿意出来做官，但是这样啊，却乱了君臣大伦呐。所以不事则无君臣之义啊，是为乱伦。乱就是废弃的意思。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以知之矣。君子之出世是为行其君臣之义，道之不行，君子早已知道了。那么孔子啊，使子路回头啊，去告诉这个丈人的一段话啊，是总结此章的要义啊，总结这一章经的主要意义。这段话基于五伦的道理啊，说明一个读书人啊，不能止于啊洁身自好啊，而需借势以造福人群为直至啊，那不能只有洁身自好了啊，那自己不出来啊，啊，为这个社会人群啊造福服务社会为直至啊，这章书的大意就是这样啊，所以一个读书人应该啊要。对这个社会人情啊来造福啊，那么这个不能够啊啊洁身自好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要》龟子篇第八章，一民伯夷，孰起于众，于义，诸章

吕下惠少年，子曰：“不降其志，不入其身，何以赎其余？”谓吕下惠少年，降志入身矣。言中伦，行中立，其师而已矣。谓于众，于义隐居放言，身中轻，肺中全，我则异于世，无可无不可。异民欺人，这个异民啊，就是在野没有出来啊，在国家做事啊。我们现在讲在野，不是在朝。包贤说：“此七人皆异民之贤者。”那么这个异民呐、也都是有品德学问的人啊，跟那个隐士啊也差不多。这个包贤的注解说，这七个人皆异民之贤者啊，这个异民就是在野的人民呐、这个就是贤能的人。七人当中的愚众，诸儒或说是仲雍啊，那么也有说是仲雍，就是吴太伯之弟啊，吴太伯的弟弟，或者啊说是仲雍的曾孙，就是周武王所封的愚仲，或说是春秋时人啊，或者啊。也有一个说法，说是春秋那个时候的人，均难考证啊。那这个就很难去考证了 啊，确定哪一种说法啊才是最正确的啊。这个到现在啊，又很难去考证。下文孔子评论，只有伯夷等六人，而无诸张，没有讲到这个诸张。这个七人呢、就讲六个人，那个诸张没有讲，只有存他的姓名于异名之列啊。他这个名字啊，放在这个异名啊这个行列里面。这个刘氏正义啊说呢，却以诸张行事。当夫子时以失传，这刘氏正义啊，这个注解的说法，这朱张啊，他这个行事的风格啊，做事的风格啊，应当是在孔夫子那个时候已经失传了啊，所以就没有去论了、这个朱张。只是把他的姓名啊，放在这个异名之列啊，这个也是谨慎了 啊，因为没有他的资料啊，所以就夫子就没有讲了，没有评论。不降其志，不入其身，伯夷孰其与？孔子评论伯夷孰其二人，说他们不肯屈降意志，不使其清白之身蒙受玷辱。这是孔子对伯夷孰其的评论啊。这个说他们两个人啊，不肯屈降意志，不使他清白之身啊受到玷污、侮辱。正注啊，这个郑康成注解，言其执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这个皇叔以其因隐居二史，是不降志也，不是乱朝，是不入身也，是心机既超逸也。

这个是房侃书的注解，两个人啊不愿意啊降低他们的志啊，那么也不入他的身，这个是心机啊，这个内心啊跟这个迹象都超逸了，这个是武王要伐纣啊，伯夷叔齐啊劝武王不要伐啊，后来武王还是伐纣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啊不吃周粟了啊，不吃周朝的这个粮食啊，是不是不降他的志啊，不入他的身。为柳下惠少年降至入身矣，言中伦行中立，其师而已矣。孔子又论柳下惠少年啊，这两个人说他们是降至入身了啊，降低他的志向的啊，那么这个身啊受到侮辱啊，他也不在乎啊，然而呢说话有分寸，合乎伦理，行为审慎，合乎私利，如此而已。这是孔子的评论。黄叔啊，这个黄侃著书啊，此二人心意而机不易也，并是鲁朝而柳下惠三处，则是降至入身也。虽降至入身而言行必忠于伦理，故引其师而已矣。那么这两个人啊，他的心啊是超逸的啊，而机不易啊，这个机就是迹象，在外面啊这个形象啊不易啊，他们还是在鲁国啊这个朝廷啊这个做官，而柳下惠呢遭到三处，三次被降级了啊，那这个是降至入身啊，他不在乎。虽然啊降至入身，他讲话呢言行啊还是必忠于伦理啊，合乎伦理，行为谨慎啊，合乎这个私利啊，故引其师而立，就是如此而已。这是孔子评论这个柳下惠少年两个人，为一众一义隐居荒言，身中轻，肺中浅。孔子又评论一众一义二人说，他们隐居荒言，不出来做官，说话呢也不拘束，因而呢身中轻，肺中浅，手身合乎清洁，发言合乎浅矣。啊，此解放言作放纵言语讲。啊，就是肺中浅啊，他这个发言啊，放纵他的言语，他有说话了啊，有说话。惠宗乾依经典释文，引郑康成本作发宗乾啊，那郑康成这个本字啊，啊这个惠这个字，它是用花啊花言的这个花啊花名这个花啊，这郑康成的本字。俗世会间以为发就是花言啊，与放言之意相应啊，这个放言啊释放他的言语啊，虽然他是隐居，但是他有说话了啊，这个放言他有花言

所以花园跟放言、意义是 相同。但包氏注、这个包氏的注解放做字字讲，他的另外的解释，这个放言就是放置言语，不说事物。那个世间啊，这些事情啊，他不说。那么这是包氏注解的一个解释。会中前的会字马龙，这个汉朝大儒马龙啊，做晦气讲。他的注解当做晦气讲。即在乱世自我晦气，以免祸患。这个在乱世啊，那么他也出来做官了。那么也不说话啊，因此合乎权啊，权变。皇叔先依马注晦气易解释，后又引江西曰：“超然出于哀臣之表，身中轻也。毁名以远害，发动忠犬也，兼其马振而作。”那么这个黄侃的注疏先依马龙注解这个做这个晦气的意思来解释，后来又引用江西的说的超然出于哀臣之表，身中轻也，毁名以远害，发动忠犬也。这个是兼取马振两种注解说法。这个会中前这个隐居在乱世自我晦气不出来，以免遭到祸害那么以上这个列出七个佚名孔子评论了六个人那么这六个人三种这种行迹不同。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就是比较不执着不执着呢，降至鲁身，或者呢不降至不鲁身他都不一定无可无不可。孔子说自己异于以上几位佚名，就是说自己跟以上所列出来这几位佚名不一样。无可不一定可。无可就不一定可以。跟他们一样。无不可也不一定说不可不可以。不跟他们一样，这意思就是以道义为准，或出或处，毫无执着。孔子都没有执着，出就是出来做官替国家办事处就是不出来做处事，在家不做任何事情。那么这个孔子就是以道义为准，只要有一丝毫有机会可以推行他这个道，这个道义那么他就出来如果这个道不能推行，那么他就不出来所以他没有执着说一定要怎么样意思就是这个道义能不能推得出去，能不能推行得出去，以这个为标准那不一定采取以上举出来这六个佚名的哪一种模式所以孔子他就没有执着一定要怎么样或一定不怎么样都是以道义为标准。
马龙的注解啊，也讲义不必尽。

0: 亦不必退，为义所在。这个汉朝大儒马龙注解啊，那也不必说一定就要进，也不必说一定要退，唯有义，合理不合理，合理那就进，不合理就退。这是圣人行权之道，非贤人所能行。那这个是圣人啊，行权方便，这个圣人啊才能做得到这一点，就完全不执着。那这个圣人以下的贤人呢，他就没办法做到像圣人这样。好，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九章，大师至，事起，雅饭甘，事楚，三饭辽，事蔡，四饭缺，事秦，古方熟，入于河。波涛无入于汉，少师扬及庆乡入于海。此章所记这章所记载如孔安国注孔安国的注解。鲁哀公时，礼坏乐奔，乐人皆去。鲁国三家执政，礼坏乐崩，所以乐人皆离去。这个乐人就是当时的音乐家了。那么这个礼坏乐崩所以这个些音乐家呢，也都离开这个鲁国了。大师至，事起，大师即太师。是乐官之长，那么在这个乐官他是第一个长就是第一个，那么就类似我们现在那个乐团这个总指挥至是太师人名是这个太师就是这个乐官之长他的名叫做至。他离开鲁国，那前往齐国了，他就到齐国去了。雅饭甘，事楚，三饭辽，事蔡，四饭缺，事秦。据《白虎通·礼乐篇》说，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那古代这个天子一天吃四餐饭。诸侯一天吃三餐。吃饭的时候必须以音乐来劝食。就是用音乐来引起这个天子诸侯那么他们的食欲。让他这个对这个吃饭有食欲所以每一餐饭都各有昼夜的人对四餐饭那么第一餐第一餐昼夜，第二餐第二餐昼夜，那第三餐有第三餐昼夜的人，第四餐有第四餐昼夜的人所以这个天子诸侯。

我用餐的时候啊，必须以音乐来劝食。啊，每餐各有昼夜的人，雅饭干是第二餐的昼夜人。此人名干，他的名字叫干，他离开鲁国往楚国。三饭了啊，是第三餐饭的昼夜人。这个人名了，那么他往蔡国。四饭缺啊，是第四餐昼夜的人，此人名缺啊，他往秦国。此处有四饭月人啊，就是这个地方有四餐饭昼夜的人啊。则知鲁君也是一日四餐啊，那这个鲁国的国君啊，他一天也是吃四餐。白虎通苏正以为鲁为周公之后，得被天子礼乐，亦得被四范乐官啊。根据白虎通这个著书，因为鲁国啊的国君是周公的后代啊，所以要被天子的礼乐啊，所以也要每一天啊准备四餐饭啊，那么四餐饭都有四餐饭的乐官啊来昼夜。又此处不说有一饭乐人啊，这个没有讲一饭啊，只有讲啊二三四。那么古注以为啊，或一饭之乐由太师掌之。说第一餐饭啊，这个音乐啊，就是由这个乐官之长太师啊，他自己啊来奏乐啊，或有一饭乐人而未去啊，这是古注啊啊，这个注解是这样啊。那么以上啊，就是这个四餐饭啊，四个音乐家呢，都离开鲁国了啊，到其他国家去了。古方叔陆一和，古是汲古的啊，汲古的人。此人名方叔，他的名字叫方叔。那么他也离开了，他陆居于河滨。啊，靠河的旁边，啊，他也离开了。波涛五陆一汉，啊，波摇这个小陶鼓，啊，这个我们看那人家卖那个糖葫芦的，啊，在摇摇摇，那个像就像那个小陶鼓。波涛小陶鼓是此人名五啊，他的名字叫五，他陆居于汉水之滨，啊，也是。他就离开这个鲁君了啊，那么到汉水啊河滨啊去住了。少师阳吉庆乡陆于海，少师名阳是啊，吉庆师名乡是他们陆居于海边，到海边去了。那么以上讲的啊，那这个四个音乐家啊，还有击鼓的、拨陶鼓的啊，这个吉庆的，他们都离开了啊。古注啊，或据《汉书·礼乐志》说，这八人是殷纣王的乐官。或据《汉书·古今人表注》说是周平王时人等，其说不一啊。那么古代的注解啊，或者根据《汉书·礼乐志》啊，说这个八个人是殷纣王的乐官啊，或者呢，根据《汉书·古今人表注》啊，这个注解。说是周平王那个时候的人

0: 那这个说法就不一样了。白虎通书证说，孔子常遇鲁太师曰，又曰师治之时，官居之乱，若是昼时，无言歌官居之师。说论语者，自当为鲁哀公时人焉。啊，这个是根据白虎通著书啊，这个考证说的。啊，孔子曾经遇啊，给这个鲁太师乐人讲，又曰呢，师治之时，官居之乱。啊，如果是纣王那个时候啊，那无言呐、啊、去歌颂这个关雎的诗了。啊，说《论语》啊，自当为鲁哀公那个时候的人了。啊，那么这个是根据白虎通啊这个书证啊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一章书啊，主要是说这个礼坏乐崩，所以这些音乐家呢也都离开鲁国了。啊，这个礼也坏了，乐也崩了，也没有了。啊，不按照啊这个礼乐来做了。啊，所以这个他们就离开这里这个国君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十章。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失其亲，不使大臣怨夫不已。故就无大故，则不弃也。吾求备于一人。”此章记周公训示其子伯禽之矣。这章经书是记载周公那么训示训这个就是训导开示他的儿子伯禽的话。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他们家训他家里孔安国注这个孔安国的注解鲁公周公之子伯禽这个封以鲁所以伯禽是周公的儿子，就是周公的后代。那么他的封地就是封以鲁所以鲁国鲁国国君是周公的后代。那么伯禽是周公的儿子。那么周公给他的儿子伯禽讲了这段话。君子不失其亲。这个意思是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族。这个做一个君子这个不要去疏远他自己的亲族族人。不失不失其亲这个陆氏士文说不耻。这个刘氏正义说失辞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著失独为辞可正也。这个根据陆氏解释的文释文这里这个失就是不失这个失那么解释为不耻这个词这是一个公一个也。那么在刘氏正义也说失辞二字古多通用古时候这两个字它是通用的。这个周官遂人的注解这个不失这个失它的读音是读为词。一个弓箭的弓左边是个弓箭右边是个也。可证也。就是可以证明此文不失即不辞假借。正著仿纪云辞气妄也。以信此文最当。这个郑康成注解仿纪云辞气妄也。气是遗弃了妄是忘记了。那么以这个意思来作为此文这个训词是最恰当的。那么这是雪儒老人根据以上几个注解那根据这个给他举出来这个诗这个字它的意思。不使大臣怨乎不已不使大臣抱怨不获所用。孔安国注以用也怨
不见听用，不使大臣啊抱怨啊，那没有获到所用啊，不要使大臣啊抱怨啊，这不用他们啊，这个以是用啊，怨不见听用啊，不要让他们有这种怨言呐，这个朝廷都不用他啊。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老朋友如无二逆等重大罪过，不要遗弃他。故旧就是老朋友啦。那么如果没有那个恶逆啊，像这个佛经讲的五逆十恶啊等啊重大罪过啊，这个五逆啊那个逆罪啊，这重大罪过呢，就不要遗弃他了啊。那其他的比较小的过啊，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没有恶逆啊，这些重大的罪过就不要遗弃他。皇叔大故为二逆也，朋友之道若无大二逆之事，则不得相遗弃也。黄侃的著书里面注解大故这个大故两个字啊，为二逆也。就是指恶逆这个我们佛法讲五逆十恶，朋友之道若无大恶逆之事，则不得相遗弃他如果没有这种重大恶逆的事情那不能遗弃他了虽然有一些其他小过失也不能遗弃他。无求备于一人就是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因为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所以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人的才

0: 能有限，用人办事取其专长，不得要求他事事皆能。你不能要求他呢，什么事他都能干。这样的人不好找了。所以这个他有哪一方面的专长，就用他那一方面专长就好了。这个就无求备于一人了。那对一个人呢，不要要求他十全十美了。不要要求他有多少才能。所以用人办事啊，取其专长啊，那就不能去要求他样样事情他都能办。这个人才能还是有限的啊，这样的人是大多数。所以这个周公训是他的儿子伯禽啊。那么这句话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个原则。我们不管做哪一个行业你只要在上位下面呢有你带的人你做他的领导。那么这句话要常常记在心里那么用他的专长那不要要求他什么事都能做。好，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经本第二十页，从第五行，第二十页第五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二十也。好，我们今天呢，从这段看起。那么这个一段呢，接上面。上面经文给我们讲的是这个灭罪持这个大悲心咒灭罪的功德利益。这个灭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忏悔忏除业障。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么第四大愿呢，就是教我们要忏除业障。我们学佛的同修大家都知道我们业障很重，特别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业障比过去相法正法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众生要严重的很多。所以讲到消业障，学佛的同修大家也都明白也很想消除业障。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大部分大家的观念当中呢，也都希望消灾那么其实消灾呢，就是消业障，所谓灾消福来，消灾免难，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世间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呢，这个灾难的原因什么，怎么来的怎么会有灾难这个就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所以佛法呢特别提倡这个因果教义，把这个十法界里面这个一正庄严善恶因果这些事出世间的因果都讲得非常彻底。我们必须明了因果，那么明了之后认识之后，我们才知道呢去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就是改过，改过。在《了凡四训》里面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那么改过呢就是忏悔，我们讲忏悔，在我们中国人讲叫改过。这个改过之法在《了凡四训》呢是占很重要的部分。这个《了凡四训》第一篇是立命之学，
立命之学呢，是讲颜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给他排的流年啊，那么都按照孔先生算的这个定数，一点都没有差错，被算得很准确。后来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觉悟了，知道呢，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命运自己造的，自己也能够改。好的命运呢，能够改得更好，不好的能改成好的，当然那个好的呢，他也可以把它改成坏的，如果专干恶事做坏事原来命很好，那都会变成很不好，原来命很不好，知道改过修善，多做好事，过失一直改正，原来不好的命也会变成好的，关键在自己，要懂得怎么改。那么要改造命运要忏除业障，对这个因果的事理就不能不学习。那么学习了凡四训呢是很标准的一个课本，我们学习的一个课本这个是可以来补充我们这个断恶修善这一方面。那么了凡先生这个立命之学呢就是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运呢自己造自己建立的那你要立什么样的命完全在自己。所以遇到云谷禅师呢，他的命运改造了，原来寿命只有53岁，后来活到74岁延寿延了21年。那么一个人呢，寿命能够延寿这个是

要上不容易的。啊，寿命短啊，能够延长寿命，这个要修很大的善业，这个寿命才能够延长。啊，那么他寿命呢，53岁延到74岁了，延了21年了，这个是相当不容易了。那么算命的给他讲啊，他没有儿女，一个都没有。后来呢，也生了2个儿子，也都非常好，啊，官也都做得很大，啊，后代的子孙呐，都很兴旺，啊，都是孝子贤孙，在经典上讲啊，来报恩的。那么没有功名，那么也考上了功名。这些啊，人间的福报，他得到了，命运改好了，啊，这是讲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接下来呢，第二篇接着就是改过之法了，这个就讲到忏除业障，啊，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立命呢，要先改过。要积善呢，也要先改过啊，所以改过呢，摆在第二篇啊。第二篇讲改过之法，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忏悔业障。那么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呢，的确就是很具体的给我们讲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那么根据世间圣贤的典籍。啊，儒家的、道家的啊，还有经典的啊，包括大乘经典的这个改过的方法，这个是啊，我们要深入来学习的。那第三篇呢，才讲到积善之方。第三篇讲积善，教我们呢认识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啊，什么是大善，什么是小善，善有偏有圆，啊，有大有小，有男有异，有阴有阳，有端有曲。那么这个给我们讲了八对的这个。善啊，那么这个善，我们如果不学习就不知道呢去辨别啊，那么善到底是哪一种善啊？所以修善呢，也要学习，不学呢啊，往往啊把那个假善当做真善在做啊，得到的果报不好，又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增加业障，啊，这样就大错特错了。第四篇呢，讲到谦德之孝，改过积善呢，这2篇等于是我们经典上讲的正中分呐，啊，正中分就是一部经啊，主要讲的主体部分啊，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呢，这个心脏啊。五脏六腑这个部分，主要的啊，这个中心讲到这个最主要的啊，就是改过修善。那么前面立命之学呢，就像续分一个开头。后面呢，谦德之孝呢，就像经典讲的流通分啊，所以谦德，你断恶修善呢，要这个谦德才能保得住啊。一个人如果不谦虚呢，那修善呢，就漏掉了啊，
好像水桶啊

破了一个洞，水装进去呢，它就漏掉。洞大的呢漏得快，洞小的漏得慢。人不懂得谦虚，做了一些好事啊，慢心就起来了。那么这个福报啊会漏失掉。所以第四篇呢、给我们讲谦德。要做再大的好事啊，也不能够功高我慢。那么这样啊才能保住这个善业福德。这个了凡四训啊给我们讲这个改造命运。那么我们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是持诵大悲咒。那么持诵大悲咒呢，它这个经义啊都涵盖整部了凡四训这些理论方法，这个都涵盖在里面。如果我们直接看这个经典没有看注解有一些经义我们知道的不广不深。它这个经有的经文呢它很短甚至几个字。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经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都具有无量义，它有无量的意义在，它含摄的意义呢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我们要懂得所以上面那段经文讲的是忏除业障就是断恶修善那么来持咒求菩萨的加持当然会消灾免难得到好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护薄佛言世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再次的向佛报告说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若诸人天，那么这个是特别讲人道跟天道的众生。这个诸是讲很多族类啦。比如说我们人道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星球，就讲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那族群也非常多所以这个是涵盖了所有人类的族群这个世界、他方世界、十方世界都包含在里面了。那天道也是一样天有二十八层天，诸天。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天人有六道。那么这是讲若诸人天以这个人道天道这个众生来讲如果有人或者天人他诵持大悲心咒者这个诵持前面呢我们都看到经文了这个跟念佛的原理一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这个叫诵持能够做到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就符合诵持这个标准了。那么如果你能够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的诵持大悲心咒那么可以得到十五种善身这个善身呢就是我们讲往生了这个往生
你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啊，往生到人天善道。那最殊胜呢，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都是善生。啊，那么这个经啊，后面呢、啊、给我们列出15种啊，15种善生。啊，不受15种二死。啊，讲一个生，讲一个死。啊，那么不会受到呢15种二死。啊，这个二死的意思就是死的时候呢不好死啊。我们俗话讲啊，不得好死啊。啊，这个横死不得好死。所以在中国人讲这个五福里面呢、啊、5种福报。第5种福报呢叫寿终考。啊，你有钱啦、啊、啊这个又长寿啦，又有儿女啦，啊又做官啦，地位啦。那么死的时候呢又好死。啊，好死啊，我们一般讲善终。啊，一个人啊能够寿终正寝啊，能够善终啊，也是很大的一个福报。啊，那么还有人呢死的时候呢他不得善终。啊，死的时候非常痛苦。啊，那么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啊，各有15种。啊，所以我们也常听净老和尚讲经讲啊，人如果好死他就必定好生。啊，死得好去得好，他往生的地方啊去的地方就好。啊，那死的时候呢很不好，那肯定堕三恶道。去的地方也不好。那么下面呢先给我们讲15种恶死。其恶死者，一则不令其饥饿困苦死，二则不为家禁葬处死，三则不为冤家仇对死，四则不为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六则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七则不为水火焚漂死。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其二死者啊，就是这个啊不得好死啊，我们讲不得好死啊，这个列出15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不令其饥饿困苦死啊，这是第一种恶死。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这个时代啊，虽然科学这么发达了，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啊缺少粮食饿死的。啊，你看那个伊索皮亚啊，那些非洲地区的、啊、有很多人没得吃。啊，那个杂志啊都有报道出来啊，新闻报道出来。我们曾经都看过那些影片啊，这个照片啊，新闻杂志啊这一类的报道。那可见得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饮食，得不到粮食，那么受到饥饿困苦这样啊死亡的，饿死的。啊，我们一般讲饿死鬼啊，饿死的。那么在人间饿死啊，就是等于是人间的恶鬼道。人间的恶鬼道。

那么一个人他一生的命运啊，到最后死亡呢，是饿死的啊，这个也都有因果啊，这个不是没有因果的啊。那么这个因果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会篇呐、啊，啊这些公案因缘啊，讲的非常多。那么造成这个果报的呢，当然原因也很多方面。那么有一种呢是不珍惜五谷啊，就损福报。那个吃的东西啊糟蹋损福。啊能吃的都丢掉。特别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善弃五谷。啊，这个五谷杂粮啊，辛辛苦苦农夫种植啊，这个一粒米也得来都很不容易。那么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呢，都没有想到啊，没得吃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啊，他那个整个饭啊，好好的都往垃圾桶就一倒啊，都不吃了啊。那么以前呢，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啊，也曾经看到我们有同学带便当啊，他不吃，把那个饭菜都倒到垃圾桶去。啊，我们家是穷啊，啊，这个有时候都没饭吃啊，那他吃到了饭能倒掉啊，看了非常可惜。那么现在呢，在大陆上，在台湾啊，有很多呢。啊，都是浪费粮食，浪费粮食。啊，那么你现在有粮食，你不知道珍惜啊。你现在有粮食，是你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呢，属于食禄饮食啊的福禄啊，一般讲食禄啊，你有的吃，那是你的福报。啊，你没有福报呢，你就没得吃了，你就要饿死了。啊，那么你有福报呢，不知道惜福，啊，不知道惜福呢，任意的浪费福报，不惜福。那这个福报，如果你享尽了，那苦难就现前。啊，所以有的人呢、啊，啊，他这个不珍惜五谷啊。到一个灾难来了，你没得吃，没得喝啊！包括我们饮水啊，饥饿饮水啊，用水都要节省啊。现在用自来水呢，哎呀，用的我们都没有感觉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挑水啊。哦，去井挑了，辛辛苦苦挑了，哇，挑了半天还没有半缸，啊，那个用水啊，我们就觉得这个用这个水得来不易啊，啊，要去水井打水，啊，现在有自来水呢，很方便啊，一开哇，一水很多就出来了，啊，往往啊就不知道爱惜用水。所以这个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讲到这一条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要爱惜用水啊，就是那个莲池大师讲啊，就是在明朝那个时代啊，有一条河流啊，那么下游的人啊，都吃那一条河流的水，上游呢？洗衣服啦，大小便都是在那个河流上，下游就啊用那个水。还有呢，他们那个洗澡水啊，剩下来的那不敢丢掉啊，把它那个渣沉淀之后啊，再来洗米，再来煮饭吃啊。在《竹窗随笔》啊，有这么讲到这么一段。那么古时候呢，它这个没有污染，明朝那个时代没有污染，所以这些水啊，我们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戏子。

指那个河流啊，真的都是舀那个水啦，洗衣煮饭都没有污染。现在呢，你去基隆河呢，你可不要喝那个水了啊！一喝马上中毒而死啊！现在不行了。那么，总之呢，我们饮食用水啦，在生活用的方面呢，要节俭，不能浪费。要知道惜福啊！现在呢，今年开始啊，整个世界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全世界的粮食啊，减少 30%， 这个生产量啊，减少 30%。啊，东北那个玉米啦、啊，这个大麦、小麦啊，也都减产，因为气候的关系，啊，粮食啊减产。啊，所以前年我在山东做这个百区啊。习树平老居士呢，他发动寺院的四众同修啊，去附近那些村庄、农田啊、麦田种那个小麦的，去捡麦。那个捡麦呢，就是他农夫收割那个麦啊，都用机器的。那么机器呢，收割呢，他都会漏掉那个零零碎碎的麦啊，就很多。那么他们也没有人工去捡，要请工人捡也不够工钱啊，所以那些农夫呢都不去捡了。那耆老居士呢发动这些义工啊，大家去捡，出家在家全部去捡啊。我有一天呢，我也参加去捡麦啊，他们也给我录像录下来啊。那么捡个几天呢，一个星期啊，捡了好几吨的小麦。那么好几吨的小麦呢，他们晒一晒，磨一磨啊，做馒头，做面粉啊，在寺院里面呢、啊吃的都有剩。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啊，因为粮食啊已经减少了啊，大家不知道珍惜啊，那么这个就很可惜啊。所以这个耆老菩萨呢，他发动这样的一个。也是提醒社会大众要珍惜粮食啊！如果社会大众呢，大家呢发心呐、啊，大家去捡个一天半天的，那可以。你看那个小麦啊，大家去捡，可以捡了好几吨。就光金山寺这些人呐、啊，在家出家人去捡，就捡了好几吨啊。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没人去捡。因为我们人没那么多，那金山寺这个做法也是带动啊，看看社会大众啊，其他的寺院啊，或者是团体啊，大家呢花心去捡麦啊。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现在有的吃，但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人他没得吃的啊，很多人啊得不到粮食饿死的。真的还很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然了，这是一种果报啊。过去生啊，兼贪啊，浪费不惜福啊，不知道修福啊，那这个果报啊，现前了。那么现在这个全世界的粮食减产，水资源也减少啊，灾难多。第一个。粮食就减少了，水的资源也减少了。那这个都是我们民生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啊！如果这个缺乏了，那肯定这个世界上就会有灾难啊！没有水，大家抢水啊，为了水就战争了，那一定是这样嘛？去抢嘛？没有啊？比较有力量的武器比较好的去打那个比较武器不好的去抢他的水嘛。啊，弱肉强食嘛。啊，这是一定的。啊，那就造成战争，战争就造成灾难了。

这是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世界上啊的一个隐忧啊，但现在世间人啊，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啊，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啊，他没有想到啊，你这个没得吃的时候那怎么办？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了凡四训啊里面呢、啊，在立命之学啊，也给我们讲啊，就是你人丰衣足食的时候，你要想到都你没得吃的时候啊，你想到那个情况了、啊，那你就知道去节制节俭啊，不敢啊任意去浪费啊。我们有水用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那没水用的时候那个情况。那我们在用水的时候啊，也就会知道了去节省，不敢啊任意去浪费了。好，我们平安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有灾难来的时候啊，所谓居安思危啊，人啊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范文正公讲的，常常啊提醒这个警觉心，那么我们所作所为呢，才不会损福，才能保住我们的福报。那么宋词大悲心咒呢，就不会呢受到饥饿困苦死了。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曾经造这个饥饿困苦死的业因，必须要受到这个果报。那么你现在呢诵持大悲神咒啊，忏除业障，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原来呢要饿死的，那现在不会饿死了。这个就是送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利益。那么二则呢，不为家境障除死啊，这个家就是枷锁啊，境就是禁闭。那么那个障啊，就是古时候的一种刑具啊，用木头做的。那么这个一种饿死呢，就是一般都是犯罪啊，在古时候犯罪呢，要被抓起来了啊，带上枷锁啊，被关起来啊，或者呢被刑罚啊，被打啊。我们现在啊讲刑求啊，受刑。那么这里举出这几个。当然涵盖啊所有的这种刑罚啊，那么包括了这个处死刑的啊，处死刑的啊，包括处死刑啊，这个都是受到刑罚的，那么被打死的。这个杖处死就是被打死。那么古时候的刑罚啊，处死刑啊，这些种种的刑罚，那现在呢也有啊，还是有这些刑罚啊，像新加坡啦啊，这个还有鞭刑的啊，用鞭去抽的啊，还有这个吊刑的啊，欧洲啊还有。包括新加坡啊，还有那种吊刑的啊，处死啊，啊用上吊的，上吊的。那么在日本也有。那么现在呢，啊，慢慢有一些啊执行死刑的警察啦，有一些人大家都不愿意去干那个工作。听说呢，打死一个人可以拿到3000块台币啊，

但是呢，都没有人愿意去干那个事情啊。但是那个是轮流的啊。但是呢，处死的人呢，他总是感到心不安啊，感到心不安啊。所以我去年我到东京去啊，啊，那么那个丽娜居士啊，啊，给我讲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离一个监狱不太远。那么现在日本还有那种吊悬的，那么那些警察呢，也没有人愿意呢，就是他去执行，没有人愿意执行，总是大家心理上他有一个挂碍。啊，后来呢，日本那边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啊，就是用那个四个按钮啊那个吊悬嘛。但是你要吊死一个人呢，那他四个按钮呢，让你不知道呢到底是哪一个啊？那你四个人啊同时按啊，那按下去呢，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啊，让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啊，那个人就被吊死了啊。那个执行的人呢，啊，心比较安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业障啊，遭遇到这种刑罚呢。被处死的，那么这个在普门品里面呢，啊，也有讲到啊，如果有那个业障啊，那么遭遇到这种刑罚，被抓起来、被关起来，要被处死啊，要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那么能够得到解脱啊，自心的念呢，啊，他就有感应。当然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啊，啊，这个那念观音菩萨呢，一般大众啊比较熟悉啊，啊，这个是被抓起来了，那么这被官府抓起来啊，那有的是被强盗土匪啊抓去的，你也是被绑起来啊，啊，被处死啊，那跟被政府抓起来处死那也是一样的。啊，那么总之呢，那么这一类的死亡啊，就是不是好死，是恶死啊，这个也是不得好死，就是不是好死的，活活被打死的，被吊死的，被枪毙的，被杀死的。那么你念大悲咒呢，啊，如果有这种业障啊，你就避免了。啊，就避免了，啊，就不会被这种方式啊来造成啊这个死亡的这种果报。三者不为冤家仇对死，这冤家仇对就是冤亲债主遇到了啊，那么冤亲债主遇到呢，他要来报复，要来讨命啊，那这个。冤冤相报啊，啊，我们现在讲冤亲债主啊，冤家对头啊，找上门来了，他报仇了，啊，他要命了啊，要你的命，啊，那么这个冤家仇对啊，有形的，有无形的，啊，无形的鬼神，有形的就是人类啊，人跟人。啊，过去生呢，啊，跟他结怨，啊，或者这一生呢，啊，结冤的，啊，人家要来报仇的，啊，被害死，被杀死，啊，像这个社会上啊这种仇杀的案件，啊，那么这个仇杀呢，也包括谋杀啊，谋杀案呐，啊。啊，婚尸案啦，啊，这个种种的这些，啊，这个都属于冤家仇对，冤亲债主，啊，过去今生啊结的怨，啊，他来报复，被害死，被杀死。那么持大悲心咒，那么就不会为这些冤家仇对来害死。

智者不为军政相杀死。这种饿死啊，是战争。战争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残酷的。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啊，那么这个军政啊，互相啊，杀害。杀来杀去，互相杀害。那么战争呢，那必定有人会死亡嘛。特别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呢，那个死亡啊，那个是几率最大的。一般战争呢，你很难避免说一些人民啊，他不会受到伤害。那个人民啊，受到伤害呢是最严重的。那么再来就是军队跟军队互相杀害，这样死亡的，就在战争当中死亡的。那么这个就是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我去这个基隆啊，去上船到东引去啊。那么在那边等船啊，等了一个月。在那个营区等船等了一个月。那么有一天放假呢，我就到去基隆市去逛街了。那看到路边啊，那个丢那个圆圈啊，那个小玩具啊，丢圆圈的。我也去丢啊，我就丢到一尊小观音菩萨啊，小小的。那么那一尊呢丢到了，那我就带到部队里面。那我上船啊，到东引去啊，我那尊菩萨呢就供在我那个，我们睡都睡上下铺，一般呢睡一个坑道啊。那么我睡在上铺，上铺每个人有一个背包啊，那个背包好像是观音菩萨供在那个背包上面啊，我都念观音菩萨啊，这个求保佑啊。那一般啊，像我母亲信神的啦啊，还有其他的同仁啊信神的啊，他们都挂了一些香火啦啊，这些符啦啊，这些方面的啊，就是保佑啊。那希望啊，在这个军队里面呢 啊，如果万一发生战争呢、啊，不要啊不为军政相杀死啊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上面那尊观音菩萨啊，这个上了船啊，船开走了啊，那我就也请了一尊小观音菩萨啊，那看到中正公园那个观音菩萨在送我们啊，那就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佛了，已经听老和尚的经了啊，所以这个在军队当中啊也就平安的啊，退伍退下来了。那么，如果万一发生战争呢，就要念观音菩萨了啊，就可以避免啊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啊，这个是遇到啊豺狼猛兽啊，这个老虎啊、狮子啦、豺狼。这个大部分啊是登山遇到这些凶猛的野兽啊，那么刚好遇到那个野兽肚子饿了，哇，看到一个僧人来了啊，他的粮食来了啊，送上门了，那就惨了啊，就被当饮食了啊，被吃了，被咬了，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横死啊，被野兽啊咬死的啊，古时候呢，常常说人呢、啊、被老虎吃了啊，这属于豺狼恶兽残害死啊。那么你念大悲咒，这些豺狼恶兽呢，它就不会来伤害你了啊，它会避开

又则不为毒蛇言蝎所重视。啊，这个毒蛇我们都知道了，在台湾很多毒蛇。那么言蝎呢，那个蝎子也是很毒的。

在山上，也很怕被这个毒蛇啊、蝎子啊这些毒类的动物啊所伤害。那么这个也要念大悲咒啊，你念大悲神咒啊，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加持啊，能够啊让这些毒蛇、猿蝎不来伤害啊，它会避开。它是避开，啊，不会被它咬中而死亡，啊，这是第六种。第七种呢，不为水火魂飘死，啊，这个水火魂飘啊，就是被水淹死，就是被水做水灾啦，啊，像。这个啊，今年啊一月份啊，这个澳洲啊，图恩巴跟布里斯本的发水灾啊，啊，有好几十个人被水漂流淹死了。啊，正在开车呢，看那个洪水呢，从那个路上呢冲下来啊，啊，车子呢跑的速度没那么快啊，被漂流了。啊，我们在那个电视那个新闻啊。这个画面呢、啊、都照出来了，啊，人都被冲走了，所以我们台湾啊，09年的88水灾也是很多人啊被淹死啦、土石流啦、被活埋啦，啊，那么这个包括地震死亡的，啊，那火灾呢被烧死的。被火烧死的，啊，烧成焦炭，活活被烧死。啊，这个也是饿死，啊，这个也是饿死，那个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的，啊，属于饿死。那么念大悲心咒就不为水火魂飘死，啊，那么也可以避免了。这一类的恶死，八则不为毒药所中死，啊，这个毒药啊，就是被人下毒了，啊，被人家下毒啊，那么你吃了，啊，或者呢，你的用品啊有毒啊，那么被人下这个毒啊，被毒药毒死的。现在呢，被毒药毒死的呢，那太多了，啊，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啊，包括我们现在饮食啊都有农药，啊，农药下的太多了，我们吃的米啦、蔬菜啦、水果都农药很多，啊，我们天天在吃，啊，那天天在中毒啊，我们都不知道，啊，现在呢，我们人的身体啊。怪病一大堆，啊，包括这个化学品的食品、罐头啦、防腐剂啦，这些都有毒的，啊，这些都有毒。包括我们饮水，啊，饮水啊都有毒，啊，像我们在台北市区喝这个水啊，都要消毒的，里面消毒不行。消毒就要杀细菌啊，细菌杀了，但是水那个养分呢、啊、也被杀了，啊，所以你看自来水厂这个水出来啊，不会甘甜的，你喝不会甘，不会甜，啊，你再到我们双溪那个山上啊去喝那个山泉水，我们没有放消毒的，只有过滤，啊，那个喝的、啊。又甘又甜啊，所以我现在泡茶都用山上的水，这是高级享受啊。啊，所以陈其龙居士给我讲啊，他在山上负责交通开车，哦，他现在很会享受啊，每一天都装那个山泉水，哦，就是喝
比你市面上买的什么矿泉水都

都好。他给我讲了，他那个山水啊，喝了剩一点点，没有喝完。第二天呢，就有蚂蚁了。啊，他说为什么有蚂蚁呢？因为那个水很甜，蚂蚁都喜欢去吃。啊，很甘甜，那个因为蚂蚁很多。啊，他说我们这个自来水啊，你放个一年也没有一只蚂蚁去啊。但是他那个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蚂蚁就很多。蚂蚁喜欢喝那个水。那这个小动物要吃的东西表示那个没有毒啦。啊，像我们那个蔬菜水果有撒农药，那就没有虫去吃嘛。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啦。啊，去买蔬菜啦，不敢买那个很漂亮的，买那个有洞的，被虫吃过的，哦，那个就比较安全。啊，表示那个没有毒，虫才敢吃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吃的饮食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啊。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他说呢，现在人啊，三餐服毒啊，三餐都在吃毒药啊。啊，他最反对到餐馆去吃的。啊，因为餐馆啊，卫生情况啊也不知道。啊，而且呢，味精加很多啊。李老师他最反对人家吃味精。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跟这个果谦法师啊、简宏文居士啊、日常法师，我们四个人呢，去看他老人家，啊，去台中看他老人家。那我就听李老师讲啊，他就给我们讲，味精不能吃啊。啊，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焦国宝居士啊，就给李老师报告说：“老师啊，我们那个莲社啊，还是用味精啊。”啊，那么古时候的味精呢，它是天然的，它没毒。现在的味精是化学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所以李老师说呢，哦，你们年轻人啊，抵抗力比较好啊，到路边啊吃那些。啊，能撑得住。他说我九十几岁了，受不了啊，吃那些呢，他身体那个抵抗力没那么好。啊，所以李老师呢，他也是吃到那个食物中毒，这样才往生。啊，第一次食物中毒呢，他自己懂得中医，就赶快排掉了。啊，那第二次呢，也是一个莲友啊，很好心，煮了一碗面。啊，那么好心好意送到李老师住的地方。那么送过去呢，他又不肯走，一定要坐在那边等看老师吃下去，他才走。那李老师呢，就很慈悲啊，要让这个莲友生欢喜心啊，吃下去。但是吃下去呢，味道不对，啊，那个面呢、过期了，过期了，已经变了。啊，那么那一次吃下去呢，要去解毒啊，就来不及了，啊，就来不及了，97岁的高龄了，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年纪很大的人呐、我们虽然好意啊，要请他吃饭啦、这个在《礼记》讲啊，这个70不留宿啊，80不留餐呐、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留他住一个晚上，这个不失礼。那80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请他吃饭了、不留他吃饭了、也不失礼。为什么？年纪大了，你也不知道他饮食习惯、他身体的状况。啊，如果万一呢，在你这边吃个一餐，回去就一命呜呼了，那人家就怪你了。你就是去你的家吃那么一餐，回来才死的。那你说你这个好意，那变成了让人家见怪了，那彼此呢，心理上都会有障碍啊。所以在《礼记》讲啊，70岁以上的老人啊，你不留他住宿，这个不失礼啊，因为住了你不知道他生活习惯啊。如果万一你留他住在你家呢，
第二天一命呜呼啦，那人家说就是因为住到你家才死的，如果回来住都不会啊，那人家又要见怪啦。啊，所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那么这讲到毒药所重视啊，我们现在人啊，每一个人都免不了。那么现在那个泡面啊，有我听人家说吃泡面吃死的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个留学生到那个苏俄去留学，那个地方啊没有我们台湾这些饮食，吃不习惯啊，带了很多泡面去，天天吃泡面啊，吃到最后呢就是吃死了。那个防腐剂啊，太重啊，那个偶尔吃一下呢，啊，那个不能常吃啊。那现在呢，我听说有一些做这种泡面的呢，他不用防腐剂啊，一种用天然的方法去防腐啊。那这不晓得什么方法，不晓得。但是呢，啊，以前我小时候呢，没有冰箱。那这个我们传统的防腐呢，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盐巴啦。啊，盐巴呢，你看以前我们做那个面线呢， 那个盐巴都面线都很咸的，你煮面线的千万不要再加盐巴了，加下去你就不能吃了。啊，因为它咸啊，那么它可以防腐。啊，还有一些咸鱼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穷啊都买那些咸鱼，因为咸鱼可以放嘛，不会坏掉。那个腌的很咸很咸的，你放很久都不会坏掉。啊，那么腌这个冬瓜啦、萝卜干啦，腌这咸菜这一类的啊，我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在做，自己做，啊，包括那个酱油都自己做，都没有加味精的。那吃的的确很健康。所以我父母亲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反对吃味精，他们一吃就感觉不对。但现在人呢已经吃习惯了，不吃呢他觉得没味道，但是呢吃的呢实在讲啊，就像李老师讲的三餐服毒，吃到最后呢身体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这个就是属于这一条啊，被毒药所重视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现在这个商人啊很没有道德，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我们想一想也不无道理，真的就这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他的命啊，没有这个商业道德，他只是想赚钱，就不顾人家的健康啊，他不顾人家健康。那么如果商人都是以赚钱为前提，那这些消费者他就惨了。啊，因为你跟他讲他为了保护他的利益，他就死不承认啊。啊，那这个都有因果的。啊，这个跟医生一样啊，医生如果以赚钱为前提，那个病人就惨了啊。那么不会死都会被医到死，因为要你的钱嘛，又要你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啊。但是呢，钱赚到了，你要知道后面那个果报啊，要偿还的啊，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不知道因果的人，他无知就去造这个业，知道因果的人呢，他不敢造。为什么呢？得不偿失嘛。你得到一点小利，后面你要付出多惨重的代价。明白这个因果报应，那谁敢？啊，除非他头脑有问题，一个正常人呢，绝对不会去干。但现在呢，整个世界上的人都不明因果，啊，胡作妄为。所以赶来啊，天灾人祸。九则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蛊啊，
在中国这个苗族啊。

听说呢，那个苗族啊都会放蛊啊。这个《太上感应篇》里有讲蛊放蛊啊，一种邪术。那么这个是几出一类的代表，反正这种邪术啦，啊，这个还涵盖咒语啊，恶的咒语啊，蛊毒。包括呢，被一些啊这些什么虫类的啊，这个蛊是三只虫啊，包括被这个虫类的这个昆虫类的啦、爬虫类的啦，被这个毒所害死的啊，那也有人啊，这个被蜜蜂咬死的啊，我曾经看过那个报纸啊，好像在南投啊，有人啊。被蜜蜂啊，哇，一窝蜜蜂出来呢，一万多只给它咬，咬的那个人被咬死了，啊，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么蛊毒害死，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养这些虫啦，啊，这些邪术啦、邪法啦、咒语啦，专门害人的啊，啊，这一类啊，都包括这一条里面。实则不为狂乱思念死啊，这个狂乱就是精神失常啊，狂乱思念就是精神失常，精神不正常。那么精神不正常呢，狂乱思念，他自己失去控制了啊，那么造成死亡的。啊，人发狂了啊，啊，这样而死的。那么念大悲心咒啊，这个可以避免。随则不为三树癌案坠落死啊。那么这个三树癌案就是从高处呢坠落到地上而死的啊，那个山呐、啊。我们知道呢，山是高处啊，那么在树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在那个悬崖啊掉下来摔死了啊，在那个岸边呢、啊、摔下来啊，坠落摔死了。那么这个一条呢，就包括现在那个跳楼了啊，现在这个市都市里面没有山，没有树，啊，他从那个高楼跳下来，坠落死了，摔死了，啊，那么这一类死亡的，啊，说摔死的，啊，那包括呢，坐飞机呢，飞机掉下来摔死的，都包括在这一条里面，啊，所以你念大悲心咒，那可以避免这样的恶死。十二则不为二人厌昧死啊，这个厌昧就是符咒，念符咒啊，二人啊念那些学那些邪咒啊，这个还有啊，在新加坡啊啊马来西亚他们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啊，我以前到新加坡去，什么叫降头也搞不懂啊，后来听他们讲啊。这是一种邪术啊，那么专门害人的。那么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啊，以前的人啊，在北部这个地方啊，就很多人学那个符咒，专门害人的，啊，专门在害人的。啊，那么学那个害人的符咒呢，当然他自己也不得好死，你造那个因，那怎么会有好果报？所以我小时候呢，曾经听我父亲讲，啊，他说，他们以前那个山上啊，啊，以前我父亲都是去种茶，啊，在现在平溪啊，以前没有路的，啊，那么山上呢，跟我祖母去种茶，啊，那种茶以前要烘茶，啊，那么要烧茶都晚上都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的，看那个火。很辛苦，

茶做好了呢，挑出来台北卖，啊，来回啊走路要一天，还要挑东西走山路，啊，我们现在呢坐车坐的都有一点累了啊，不受的呢翻山越岭。那么这个山上啊，包括我们戏子啦，这些山下这些地区啦，有很多人啊，他学的符咒。啊，包括这个做木工的啦，做泥水匠的啦，啊，他们也学了一些符咒，在伤害人的。啊，以前呢、啊，就说你这个请人做木工啊，那你不能去得罪那个师傅啊，或者请人家做这个泥水匠的，啊，叫人家做房子。啊，这个砌这个砖墙盖房子的啊，这个水泥工木工啊，这个都不能得罪啊，不能得罪啊，都要呢很客气的啊。为什么呢？他们那些人都有学一点法术啊，如果你得罪他呢啊，那他就给你厌媚了。这个厌媚就是他给你施一点法术啊，给你家的梁啦、啊、或者是门槛啦、啊。换个什么东西啊，那么你这个家庭啊就不平安了，就不得安宁了啊。那真有这个法术啊，这个以前我父亲做木工啊，常常听他讲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同样是学这个符咒的，他们也会斗法、欸啊，两个会在斗法，他也施法，他也施法，啊，那个法力比较强的啊，就战胜了啊，法力比较弱的就战败了啊。啊，有一次听我父亲讲啊，他说有一个人他，我、哦、那个符的功力很高，啊，有一次他去一个朋友家呢，那么一只雨伞啊忘记带了。一只雨伞忘记带，那雨伞被人家拿走，但是不知道谁拿走，那这个人呢很生气，啊，那么他回去啊，他就开始啊念这个火烧符，啊，就是念那个咒语啊，让他那把雨伞呢、啊、起火，啊，结果呢，那个给他拿雨伞呢，他们家就失火了啊，因为他念那个。火烧符啊，啊，他家他那把衣裳呢、啊、就起火了，他家就失火了，被火烧了，啊，那么这些都属于恶人呐、啊，厌灭，啊，厌灭就是这些用这些邪术啦、符咒啦，啊，包括现在这个啊，听说有养小鬼的啦，啊，这个养小鬼的啦，啊，养那个什么毒蛇啦，啊，那些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个恶人啊就专门在害人，要人家的钱啊。那么这一类呢，如果你能诵持大悲心咒啊，那么就不会被这个恶人啊厌灭死啊，就不会遭遇到这种恶事。这个在《太上感应篇》呢、啊，这个都有讲到。十三者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啊，这个也是现在呢也很普遍的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被附体啊，被这个鬼神呢附在身上。那么有的凶恶的邪神啊，恶鬼啊。那么碰到他了啊，那可能啊就遭殃了啊，就会死了啊，被这个邪神恶鬼啊被他们害死了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很凶恶的啊，要你的命啊。当然过去生啊也是跟他有这个冤对啊，这个有这个冤业，那才会遇到啊，遇到了。

他就要你的命啊，邪神恶鬼啊，这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里面呢、啊，也有很多这个公案啊。那这个公案要讲啊啊，那时间要很长啊啊，所以这一本啊《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就有这一类的除祟啊啊，除祟就是作祟那个祟啊，那个鬼祟啊，鬼鬼祟祟啊。啊，这个邪神恶鬼啊，这些感应的公案呢、啊、很多。那么我们同学大家需要啊，可以赠送啊，我们可以赠送给大家。啊，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我们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大悲心咒啊。那这个就可以避免。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啊，上面呢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这个一条呢，不为二病缠身死啊。这个二病啊，我们病啊有重病、恶病、横病。啊，这个重病呢，就是他这个病入膏肓了。一般的疾病啊，很严重了，啊，这个重病人就死了。那么横病呢，就是传染病，啊，一般讲瘟疫传染病，啊，这叫横病。那这个恶病呢，就是那个病啊很恶的，啊，像现在讲了、啊、癌症这一类的，啊，红斑狼疮啊，绝症的。啊，那这一类属于恶病啊。那么恶病缠身，哦，当然到最后就死了啊，被这个恶病缠身啊，那死的时候呢，也是很痛苦的。那这个我们在医院呢、啊，都常常可以看得到。啊，在医院里面呢、啊，看到这个很多人呐、啊、被恶病缠身死的，啊，几乎天天都，特别是大医院呐、啊，天天都看得到恶病缠身死。啊，那现在呢，得这个恶病缠身死的人呢、啊，越来越多。啊，以前呢很少，现在呢越来越多。当然啊，这跟业障有关。得恶病当然就造恶业嘛，那才会得恶病，才会呢被这个恶病缠身死。那么病的原因呢、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多病短命报，你得恶病、横病、重病。跟杀生都有关系的，你杀害众生的生命，你要他的命，他也要你的命，所以身上啊长这些恶病、怪病、横病啊、传染病，那个都是杀生业招感的，没有杀生业啊，不会得那个果报，那么我们。要避免这个恶病缠身啊，那就要持不杀生的戒了。你一天到晚呢干杀生的业，那你想避免这个果报啊，菩萨也帮不上忙。你要忏除业障，要改过啊，然后呢，过去不知道呢造的，那现在忏除业障啊，那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那这样可以避免。如果你现在还继续不断的造呢，那菩萨也加持不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前面那个经文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为除不善不自成。
你不善呢，那菩萨就

这个帮不上忙啊。你要求菩萨帮忙啊，也要跟菩萨配合啊，要跟菩萨配合啊，要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就是跟活菩萨配合啊。活菩萨叫我们断恶修善啊，我们断恶修善啊，就是跟活菩萨配合。那这样啊，念活菩萨圣号，念神咒，他就帮得上忙。啊，那么这个公案啊，也很多啊。啊，这个感应颂里面啊，有一篇呢，这个专门讲这个救病苦的啊，救病苦的。啊，这个救苦啊，救苦。知欲己啊，这个是救这个病苦的。这个是古代的啊。那么我们要看近代的也有啊。近代的呢，就是啊，我过去曾经印了这个观音灵感录啊，观音灵感录呢，记载这个救病苦的也很多。我现在还有一本那个大乘经社的，是古代近代的，特别近代的也很多。啊，这个救这个病苦的啊，我想这个书也可以再印一些来流通啊，因为我上次跟大乘经社要呢，好像他们书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在现在再问看看大乘经社还有没有在印啊，如果有在印呢，我们跟他随喜一点，跟他请一些啦来流通啊。那么在民国初年，这个李元敬居士他编的这个观音灵感录啊，比较小本比较薄啊，那民国初年这些包括清朝啊以前的这些感应啊，这个近代的啊，近代的。那么这个感应颂呢，比较属于清朝啊，清朝以前啊，因为这个是民国初年啊，徐子敬居士编的，民国初年啊。那么他编的是以前发生过的这些感应事迹，那么大部分呢，清末民初啊，清朝末年以前的。包括到唐朝、隋朝的啊，这个古代的啊，都是这些感应事迹。那么近代这些感应录呢，啊，我们可以先流通啊。那么近代感应录呢，先流通啊，因为现代人看到，哎，这是现代人啊，啊，你要去查也可以查到这个人啊，大家比较容易升起信心。那么你看到近代呢，再看古代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呢，没有看近代的，看古代的，难免这个古人留下来的啊，距离我们时间那么长了啊，那个他这个信心的程度啊，就会比较提不起来啊，他觉得哎呀，这个距离我们时间啊很远了啊，他信心呢、啊、比较提不起来啊。如果讲到哦，现代的人哦，他信心就升得起来，诶，现代人，我也是现代人啊，啊，他可以感应，我也可以啊，啊，那信心呢、啊，他就比较容易升得起来，啊，那么信心升起来，再看古代的，他就不会怀疑了、啊，啊，因为古时候写有这些事情，现在也有啊，啊，那再看古今，他就不怀疑。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可以找这些资料来看啊，那这个内容很丰富的啊，所以在观音佛协会啊，啊，我觉得呢，我现在接这个理事长啊，也有这个义务啊，把这个观音菩萨感应事迹呢，多方面来宣扬啊，那么让大家多认识观音菩萨啊，多念观音菩萨啊，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

避免了一些灾难。那么第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啊，那么这个十五啊，不为非分自害死，这个自害就自杀了。啊，非分就是说你命还没有该绝，那你自己自杀就提前把这生命结束了。这个也是恶死，第十五种恶死。那这个自杀如果是不正当的自杀，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罪过很重。啊，第一个就是对父母是大不孝。啊，你看《孝经》里面呢、啊，就给我们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就身体、头发、皮肤啊，我们是受之于父母，父母生给我们的。啊，你不敢啊，轻易去毁坏、伤害，这是孝的开始。啊，孝的开始。啊，如果对自己这个身体啊，任意的去残害，啊，包括呢生活不正常啦、酗酒啦啊，种种的，那个都是不孝哎、欸。啊，都不孝啊。那么要做孝顺，开始就是要先爱护这个身体啊。当然，这个爱护身体不是贪着啦，啊，不是贪享受啊，就是说你不可以故意的去伤害它。那这个自杀是最大的伤害啊，就不可以自杀。啊、那这个念大悲神咒，就不会为非分自害死，就不会去自杀了。那自杀大部分是想不开啦，或者被冤亲债主啊牵着跑，他自己做不了主，自杀了。啊，这个我们都看过啊，是现代的，不是古代的啊，我都亲自见过。啊，那这个宋词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死啊，就是啊，不会遭受到以上所讲的这十五种的恶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明天呢 啊晚上啊继续再来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经本第二十页，从第五行，第二十页第五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二十也。好，我们今天啊，从这段看起。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接上面。啊，上面经文啊，给我们讲的是这个灭罪啊，持这个大悲心咒灭罪的功德利益。这个灭罪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啊，忏悔啊，忏除业障。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么第四大愿呢，就是教我们要忏除业障。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业障很重，特别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啊，业障啊，比过去啊相法正法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众生呢，要严重的很多。所以讲到消业障，学佛的同修啊，大家啊也都明白啊，也很想啊消除业障。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大部分呢，啊，大家的观念当中呢，也都希望消灾啊。那么其实消灾呢，就是消业障啊，所谓灾消福来，消灾免难，这个是人之常情啊。我们世间人呐，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呢，这个灾难的原因什么，怎么来的啊？怎么会有灾难？

就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所以佛法呢，特别提倡这个因果教义，把这个十法界里面这个一正庄严

我们必须明了因果。那么明了之后，认识之后，我们才知道呢，去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啊，就是改过，改过。在《了凡四训》里面，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那么改过呢，就是忏悔。我们讲忏悔，在我们中国人讲叫改过。这个改过之法在《了凡四训》呢，是占很重要的部分。这个《了凡四训》第一篇是立命之学。立命之学呢，是讲颜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银谷禅师之前，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给他排的流年啊，那么都按照孔先生算的这个定数，一点都没有差错，被算得很准确。后来遇到银谷禅师，银谷禅师给他开示，他觉悟了，知道呢，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命运自己造的，自己也能够改。好的命运呢，能够改得更好，不好的能改成好的。当然那个好的呢，他也可以把它改成坏的。如果专干恶事做坏事原来命很好，那都会变成很不好。原来命很不好，知道改过修善，多做好事过失一直改正，原来不好的命也会变成好的。关键在自己，要懂得怎么改。那么要改造命运要忏除业障，对这个因果的事理就不能不学习。那么学习《了凡四训》呢是很标准的一个课本，我们学习的一个课本这个是可以来补充我们这个断恶修善这一方面。那么了凡先生这个立命之学呢就是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运呢自己造，自己建立的那你要立什么样的命完全在自己。所以遇到银谷禅师呢，他的命运改造了。原来寿命只有53岁，后来活到74岁。延寿延了21年。那么一个人呢，寿命能够延寿，这个是比较上不容易的。寿命短能够延长寿命，这个要修很大的善业，这个寿命才能够延长。那么他寿命呢53岁延到74岁了，延了21年了，这个是相当不容易了。那么算命的给他讲他没有儿女，一个都没有。后来呢也生了两个儿子，也都非常好，官也都做得很大，后代的子孙都很兴旺，都是孝子贤孙，在经典上讲来报恩的。那么没有功名，那么也考上了功名，这些人间的

福报他得到了，命运改好了，这是讲立命之学。立命之学接下来呢，第二篇接着就是改过之法了，这个就讲到忏除业障。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立命呢，要先改过，要积善呢，也要先改过。所以改过呢，摆在第二篇。第二篇讲改过之法，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忏悔业障。那么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呢，的确就是很具体的给我们讲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那么根据世间圣贤的典籍啊，儒家的、道家的啊，还有经典的啊，包括大乘经典的这个改过的方法，这个是啊，我们要深入来学习的。那第三篇呢，才讲到积善之方。第三篇讲积善，教我们呢认识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什么是大善，什么是小善，善有偏有圆，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阴有阳，有端有曲。那么这个给我们讲了八对的这个善啊，那么这个善，我们如果不学习，就不知道呢去辨别啊，那么善到底是哪一种善？所以修善呢，也要学习，不学呢啊，往往啊，把那个假善当作真善在做啊，得到的果报不好，又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增加业障，这样就大错特错了。第四篇呢，讲到谦德之孝，改过积善呢，这两篇等于是我们经典上讲的正中分呢。正中分就是一部经啊，主要讲的主体部分啊，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呢，这个心脏啊。五脏六腑这个部分主要的这个中心，讲到这个最主要的啊，就是改过修善。那么前面立命之学呢，就像序分一个开头，后面呢，谦德之孝呢，就像经典讲的流通分。所以谦德，你断恶修善啊，要这个谦德才能保得住。一个人如果不谦虚呢，那修善啊，就漏掉了。好像水桶啊，破了一个洞，水装进去呢，它就漏掉了。洞大的呢，漏得快。洞小的漏得慢。人不懂得谦虚啊，做了一些好事啊，慢心就起来了。那么这个福报啊会漏失掉。所以第四篇啊给我们讲谦德。要做再大的好事啊，也不能够功高我慢。那么这样啊，才能保住这个善业福德。这个了凡四训啊，给我们讲这个改造命运。那么我们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是持诵大悲咒。那么持诵大悲咒呢，它这个经义啊，

都涵盖啊，整部《了凡四训》这些理论方法，这个都涵盖在里面。如果我们啊直接看这个经典啊，没有看注解啊，有一些经义啊，我们知道的不广不深啊，它这个经有的经文呢，它很短啊，甚至几个字。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经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都具有无量义，它有无量的意义在，它含摄的意义呢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所以上面那段经文啊，讲的是忏除业障啊，就是断恶修善啊，那么来持咒啊，求菩萨的加持，当然啊会消灾免难，得到好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啊，一开始故博佛言世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再次的啊向佛报告，说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若诸人天，那么这个是特别讲人道跟天道的众生。这个诸是讲很多族类啦。比如说我们人道，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星球，就讲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那族群也非常多啊，所以这个是涵盖了所有人类的族群，这个世界、他方世界、十方世界啊，都包含在里面了。那天道也是一样啊，天有二十八层天，诸天。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天人，有六道。那么这是讲若诸人天啊，以这个人道啊、天道啊这个众生来讲，如果有人啊或者天人，他诵持大悲心咒者，这个诵持。前面呢我们都看到经文了啊，这个跟念佛的原理一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这个叫诵持啊，能够做到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就符合诵持这个标准了。那么如果你能够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的诵持大悲心咒，那么可以得到十五种善身。这个善身呢，就是我们讲往生了。这个往生啊，你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往生到人天善道，那最殊胜的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都是善生啊。那么这个经啊，后面呢、给我们列出十五种啊，十五种善生啊，不受十五种恶死啊，讲一个生，讲一个死。那么不会受到呢十五种恶死啊，这个恶死的意思就是死的时候呢不好死啊，我们俗话讲啊，不得好死啊，这个横死不得好死。所以在中国人讲这个五福里面呢、五种福报。第五种福报呢，叫

寿终考啊，你有钱啦，啊，这个又长寿啦，又有儿女啦，啊，又做官啦，地位啦，那么死的时候呢，又好死，好死啊，我们一般讲善终，一个人呢、能够寿终正寝，能够善终，也是很大的一个福报。那么还有人呢，死的时候呢，他不得善终啊，死的时候非常痛苦啊。那么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啊，各有15种啊。所以我们也常听净老和尚讲经讲啊，人如果好死，他就必定好生啊，死得好，去得好。他往生的地方啊，去的地方就好。那死的时候呢，很不好，那肯定堕三恶道。去的地方也不好。那么下面呢，先给我们讲15种恶死。其二十者，一则不令其饥饿困苦死，二则不为家尽杖处死，三则不为冤家仇对死，四则不为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六则不为毒蛇圆靴所中死，七则不为水火焚飘死。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其二十则就是这个不得好死我们讲不得好死这个列出15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不令其饥饿困苦死，这是第一种恶死。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呢，自古以来到现在这个时代虽然科学这么发达了，在这个地球上还是有很多人缺少粮食，饿死的。你看那个伊索比亚，那些非洲地区的有很多人没得吃那个杂志都有报道出来新闻报道出来。我们曾经都看过那些影片这个照片新闻杂志这一类的报道。可见得现在在这个地球上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饮食，得不到粮食，那么受到饥饿困苦这样死亡的、饿死的，我们一般讲饿死鬼，饿死的。那么在人间饿死就是等于是人间的恶鬼道，人间的恶鬼道。那么一个人他一生的命运到最后死亡呢，是饿死的这个也都有因果这个不是没有因果的那么这个因果在《太上感应篇》这个汇篇这些公案因缘讲得非常多。那么造成这个果报的呢，当然原因也很多方面。那么有一种呢，是不珍惜五谷就损福报那个吃的东西糟蹋损福能吃的都丢掉特别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善弃五谷这个五谷杂粮辛辛苦苦农夫种植这个一粒米得来都很不容易。
那么我们人有

吃的时候呢，都没有想到啊，没得吃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啊，他那个整个饭呐、啊，好好的，就往垃圾桶就一倒啊，他不吃了。啊，那么以前呢，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啊，也曾经看到我们有同学带便当啊，他不吃，把那个饭菜都倒到垃圾桶去。啊，我们家是穷啊，这个有时候都没饭吃啊，那他吃到了饭能倒掉啊，看了非常可惜。那么现在呢，在大陆上，在台湾啊，有很多呢。啊，都是浪费粮食，浪费粮食。啊，那么你现在有粮食，你不知道珍惜啊。你现在有粮食，是你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呢，属于食禄饮食啊的福禄啊。一般讲食禄啊，你有的吃，那是你的福报。啊，你没有福报呢，你就没得吃了，你就要饿死了。啊，那么你有福报呢，不知道惜福，啊，不知道惜福呢，任意的浪费福报，不惜福。那这个福报，如果你享尽了，那苦难就现前了。啊，所以有的人呢，啊，他这个不珍惜五谷啊。到一个灾难来了，你没得吃，没得喝啊！包括我们饮水啊，饥饿、饮水啊，用水都要节省啊。现在用自来水呢，哎呀，用的我们都没有感觉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挑水啊。哦，去井挑了，辛辛苦苦挑了，哇，挑了半天还没有半缸，那个用水啊，我们就觉得这个用这个水得来不易呀，啊，要去水井打水。现在有自来水呢，很方便啊，一开哇，水很多就出来了，啊，往往啊就不知道爱惜用水，所以这个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讲到这一条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要爱惜用水啊，就是那个莲池大师讲啊，就是在明朝那个时代啊，有一条河流啊，那么下游的人呐、啊，都吃那一条河流的水，上游呢？洗衣服啦、大小便都是在那个河流上，下游就啊用那个水。还有呢，他们那个洗澡水啊，剩下来的那不敢丢掉啊，把它那个渣沉淀之后啊，再来洗米，再来煮饭吃啊。在《竹窗随笔》啊，有这么讲到这么一段。那么古时候呢，它这个没有污染，明朝那个时代没有污染，所以这些水啊，我们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戏子那个河流啊，真的都是舀那个水来洗衣煮饭，都没有污染。那现在呢，你去基隆河呢，你可不要喝那个水了啊，一喝马上中毒而死啊，现在不行了。那么总之呢，我们饮食用水啦。在生活用的方面呢，要节俭，不能浪费，要知道惜福啊。现在呢，今年开始啊，整个世界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全世界的粮食啊，减少30%，这个生产量啊，减少30%。啊，东北那个玉米啦，啊，这个。大麦、小麦啊，也都减产，因为气候的关系，啊，粮食啊减产，啊，所以前年我在山东做这个百七呀，习树平老居士呢，他发动寺院的
四众同修啊，去附近那些村庄农田啊，麦田种那个小麦的，去捡麦。那个捡麦呢，就是他农夫收割那个麦啊，都用机器的。那么机器呢，收割呢，它都会漏掉那个零零碎碎的麦啊，就很多。那么他们也没有人工去捡，要请工人捡也不够工钱啊，所以那些农夫呢都不去捡了。那耆老居士呢发动这些义工啊，大家去捡，出家大家全部去捡啊。我有一天呢，我也参加去捡麦啊，他们也给我录像录下来啊。那么捡个几天呢，一个星期啊，捡了好几吨的小麦。那么好几吨的小麦呢，他们晒一晒，磨一磨啊，做馒头，做面粉啊，在寺院里面呢 啊吃的都有剩。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啊，因为粮食啊已经减少了啊，大家不知道珍惜啊，那么这个就很可惜啊。所以这个耆老菩萨呢，他发动这样的一个，也是提醒社会大众要真实良心啊！如果社会大众呢，大家呢发心呐、大家去捡个一天半天的，那可以。你看那个小麦啊，大家去捡，可以捡了好几吨。就光金山寺这些人呐、在家出家人去捡，就捡了好几吨啊。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没人去捡。因为我们人没那么多，那金山寺这个做法也是带动看看社会大众其他的寺院或者是团体，大家呢花心去捡麦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现在有的吃，但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人他没得吃的很多人得不到粮食饿死的。现在还很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然了，这是一种果报过去生兼贪浪费不惜福不知道修福那这个果报现前了。那么现在这个全世界的粮食减产，水资源也减少灾难多，第一个粮食就减少了，水的资源也减少了。那这个都是我们民生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如果这个缺乏了，那肯定这个世界上就会有灾难没有水，大家抢水为了水就战争了，那一定是这样嘛，去抢嘛，没有比较有力量的武器比较好的去打那个比较武器不好的去抢他的水嘛弱肉强食嘛这是一定的那就造成战争，战争就造成灾难这是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隐忧但现在世间人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他没有想到你这个没得吃的时候那怎么办，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了凡四训里面在立命之学也给我们讲就是你人丰衣足食的时候，只要想到都你没得吃的时候你想到那个情况了，那你就知道去节制节俭不敢任意去浪费我们有水用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那没水用的时候那个情况，那我们在用水的时候也就会知道去节省，不敢任意去浪费了。

啊，我们平安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有灾难来的时候。啊，所谓居安思危，啊，人呐、啊，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这个范文正公讲的，常常啊，提醒这个警觉心。啊，那么我们所作所为呢，啊，才不会损福。才能保住我们的福报。那么宋词大悲心咒呢、啊、就不会呢受到饥饿困苦死了、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曾经造这个饥饿困苦死的业因、啊、必须要受到这个果报，那么你现在呢宋词大悲神咒忏除业障，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啊、原来呢要饿死的，那现在不会饿死了、啊、这个就是送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利益。那么二则呢，不为家境障除死、啊、这个家就是枷锁，境就是禁闭，那么那个杖啊，就是古时候的一种刑具，啊，用木头做的。那么这个一种饿死呢，啊，就是一般都是犯罪，啊，在古时候犯罪呢，要被抓起来了，啊，带上枷锁，啊，被关起来。啊，或者呢，被刑罚啊，被打啊。我们现在啊讲刑求啊，受刑。那么这里举出这几个啊，当然涵盖啊所有的这种刑罚啊，那么包括了这个处死刑的啊，处死刑的。啊，包括处死刑，啊，这个都是受到刑罚的，那么被打死的，啊，这个杖处死就是被打死。那么古时候的刑罚啊，处死刑，啊，这些种种的刑罚，那现在呢也有啊，还是有这些刑罚，啊，像新加坡啦，啊，这个还有鞭刑的。用鞭去抽的，还有这个吊刑的，欧洲啊，还有包括新加坡啊，还有那种吊刑的，处死啊，用上吊的，上吊的，那么在日本也有，那么现在呢，啊，慢慢有一些啊，执行死刑的警察啦。有一些人，大家都不愿意去干那个工作啊。啊，听说呢，打死一个人可以拿到3000块台币啊，但是呢，都没有人愿意去干那个事情啊。但是那个是轮流的啊，但是呢，处死的人呢，他总是感到心不安，啊，感到心不安啊。所以我去年我到东京去啊，啊，那么那个。丽娜居士啊，给我讲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离一个监狱不太远。那么现在日本还有那种吊刑的，那么那些警察呢，也没有人愿意呢，就是他去执行，没有人愿意执行，总是大家心理上他有一个挂碍啊。后来呢，日本那边呢、啊，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啊，就是用那个4个按钮啊，啊那个吊刑嘛，但是你要吊死一个人呢，那他4个按钮呢，让你不知道呢到底是哪一个啊，那你4个人啊

同时按啊，那按下去呢，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啊，让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啊，那个人就被吊死了啊，那个执行的人呢、啊，心比较安啊。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业障啊，遭遇到这种刑罚呢，被处死的。那么这个在《普门品》里面呢、啊，也有讲到啊，如果有那个业障啊，那么遭遇到这种刑罚，被抓起来、被关起来，要被处死啊，要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那么能够得到解脱啊，次心的念呢、啊，他就有感应啊，当然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可以了啊。啊，这个那念观音菩萨呢，一般大众啊比较熟悉啊，这个是被抓起来了，那么这被官府抓起来啊，那有的是被强盗土匪啊抓去的，你也是被绑起来啊，被处死啊，那跟被政府抓起来处死那也是一样的啊，那么总之呢，那么这一类的。死亡啊，就是不是好死，是恶死啊，这个也是不得好死，就是不是好死的，活活被打死的，被吊死的，被枪毙的，被杀死的。那么你念大悲咒呢？啊，如果有这种业障啊，你就避免了。啊，就避免了，啊，就不会被这种方式啊来造成啊这个死亡的这种果报。三则不为冤家仇对死，这冤家仇对就是冤亲债主遇到了啊，那么冤亲债主遇到呢，他要来报复，要来讨命啊，那这个。冤冤相报啊，我们现在讲冤亲债主啊，冤家对头啊，找上门来了，他报仇了，他要命了啊，要你的命啊。那么这个冤家仇对啊，有形的，有无形的啊，无形的鬼神，有形的就是人类啊，人跟人啊，过去生呢、啊、跟他结怨。或者这一生呢，结冤的，啊，人家要来报仇的，被害死，被杀死，啊，像这个社会上啊这种仇杀的案件，啊，那么这个仇杀呢，也包括谋杀啊，谋杀案呐、啊，啊，婚尸案呐、啊。这个种种的这些啊，这个都属于冤家仇对，冤亲债主啊，过去今生啊结的怨啊，他来报复，被害死，被杀死。那么持大悲心咒，那么就不会为这些冤家仇对来害死。四则不为军政相杀死，这种恶死啊，是战争啊，战争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残酷的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啊。那么这个军政啊，互相啊杀害，杀来杀去，互相杀害。那么战争呢？那必定有人会死亡嘛？特别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呢，那个死亡啊，那个是几率最大的。一般战争呢，你很难避免说一些人民呢、啊，他不会受到伤害。那个人民呢、啊，受到伤害呢是最严重的。那么再来就是军队跟军队互相
互相

杀害，这样死亡的，就在战争当中死亡的。那么这个就是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去这个基隆去上船到东引去那么在那边等船等了一个月在那个营区等船等了一个月那么有一天放假呢我就到去基隆市去逛街了那看到路边那个丢那个圆圈那个小玩具丢圆圈的我也去丢我就丢到一尊小观音菩萨小小的那么那一尊呢丢到了那我带到部队里面那我上船到东引去我那尊菩萨呢就供在我那个我们睡都睡上下铺一般呢睡一个坑道那么我睡在上铺上铺每个人有一个背包那个背包好的观音菩萨供在那个背包上面我都念观音菩萨这个求保佑那一般像我母亲信神的啦还有其他的同仁信神的他们都挂了一些香火啦这些符啦这些方面的就是保佑那希望在这个军队里面如果万一发生战争不要不为军政相杀死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上面那尊观音菩萨这个上了船船开走了那我就也请了一尊小观音菩萨那看到中正公园那个观音菩萨在送我们那就赶快念观音菩萨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佛了已经听老和尚的经了所以这个在军队当中也就平安的退伍退下来了那么如果万一发生战争呢就要念观音菩萨了就可以避免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这个是遇到豺狼猛兽这个老虎狮子豺狼这个大部分是登山遇到这些凶猛的野兽那么刚好遇到那个野兽肚子饿了看到一个僧人来了他的粮食来了送上门了那就惨了就被当饮食了被吃了被咬了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横死被野兽咬死的古时候呢常常说人被老虎吃了这属于豺狼恶兽残害死那么你念大悲咒这些豺狼恶兽呢它就不会来伤害你了它会避开六则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这个毒蛇我们都知道了在台湾很多毒蛇那么猿蝎呢那个蝎子也是很毒的你一被咬很快那个毒性就发作那个被毒蛇咬如果那个毒跟着血液呢走到心脏那人就死亡了所以往往住在山上也很怕被这个毒蛇蝎子这些毒类的动物所伤害。那么这个也要念大悲咒你念大悲神咒观音菩萨呢这个加持能够让这些毒蛇猿蝎

不来相害啊，他会避开，他是避开，不会被他咬中而死亡，这是第六种。第七种呢，不为水火魂飘死。这个水火魂飘啊，就是被水淹死的，就是被水做水灾啦，像这个今年一月份这个澳洲图文巴跟布里斯本的花水灾有好几十个人被水漂流淹死了。正在开车呢，看那个洪水呢从那个路上呢冲下来车子呢跑的速度没那么快被漂流了。我们在那个电视那个新闻这个画面都照出来了。人都被冲走了。所以我们台湾09年的88水灾也是很多人被淹死啦，土石流啦，被活埋啦。那么这个包括地震死亡的。那火灾呢，被烧死的。被火烧死的。烧成焦炭，活活被烧死。这个也是饿死。这个也是饿死。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的属于饿死。那么念大悲心咒就不为水火魂飘死那么也可以避免这一类的饿死。八则不为毒药所中死这个毒药就是被人下毒了。被人家下毒那么你吃了或者呢你的用品有毒那么被人下这个毒被毒药毒死的。现在呢被毒药毒死的呢那太多了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我们现在饮食都有农药。农药下的太多了，我们吃的米啦、蔬菜啦、水果都农药很多。我们天天在吃。那天天在中毒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呢我们人的身体怪病一大堆。包括这个化学品的食品、罐头啦、防腐剂啦，这些都有毒的。这些都有毒，包括我们饮水，饮水都有毒，像我们在台北市区喝这个水都要消毒的，你没消毒不行，消毒就要杀细菌细菌杀了，但是水那个养分也被杀了，所以你看自来水厂这个水出来不会甘甜的，你喝不会甘，不会甜。你再到我们双溪那个山上去喝那个山泉水，我们没有放消毒的，只有过滤。那个喝的又甘又甜所以我现在泡茶都用山上的水，这是高级享受所以陈其龙居士给我讲他在山上负责交通开车。他现在很会享受每一天都装那个山泉水就是喝比你市面上买的什么矿泉水都好。他给我讲了他那个山水喝了剩一点点没有喝完第二天呢就有蚂蚁了。他说为什么有蚂蚁呢因为那个水很甜蚂蚁都喜欢去吃。很甘甜那个因为蚂蚁很多。他说我们这个自来水你放个一年也没有一只蚂蚁去。

他那个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蚂蚁就很多。蚂蚁喜欢喝那个水。那这个小动物要吃的东西，表示那个没有毒啦。啊，像我们那个蔬菜水果有撒农药，那就没有虫去吃嘛。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啦。啊，去买蔬菜啦，不敢买那个很漂亮的，买那个有洞的被虫吃过的哦，那个就比较安全。啊，表示那个没有毒，虫才敢吃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吃的饮食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啊。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他说呢，现在人啊三餐服毒啊，三餐都在吃毒药啊。啊，他最反对到餐馆去吃的。啊，因为餐馆啊卫生情况啊也不知道。啊，而且呢味精加很多啊，李老师他最反对人家吃味精。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啊，跟这个果谦法师啊、简宏文居士啊、日常法师，我们四个人啊去看他老人家啊，去台中看他老人家。那我就听李老师讲啊，他就给我们讲味精不能吃啊。啊，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焦国宝居士啊，就给李老师报告说：“老师啊，我们那个莲社啊，还是用味精啊。”啊，那么古时候的味精呢，它是天然的，它没毒。现在的味精是化学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所以李老师说呢：“哦，你们年轻人啊，抵抗力比较好啊，啊，到路边啊吃那些。”啊，能撑得住。他说我九十几岁了，受不了啊，吃那些呢，他身体那个抵抗力没那么好。啊，所以李老师呢，他也是吃到那个食物中毒，这样才往生。啊，第一次食物中毒呢，他自己懂得中医，就赶快排掉了。啊，那第二次呢，也是一个莲友啊，很好心，煮了一碗面。啊，那么好心好意送到李老师住的地方。那么送过去呢，他又不肯走，一定要坐在那边等，看老师吃下去他才走。那李老师呢就很慈悲啊，要让这个莲友生欢喜心啊吃下去。但是吃下去呢，诶，味道不对。啊，那个面啊过期了。过期了。已经变了。啊，那么那一次吃下去呢，要去解毒啊，就来不及了。啊，就来不及，97岁的高龄了，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年纪很大的人啊，啊，我们虽然好意啊，要请他吃饭啊，这个在《礼记》讲啊，这个70不留宿啊，80不留餐啊，啊，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啊。你不留他住一个晚上，这个不失礼。那80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请他吃饭了、啊、不留他吃饭了、啊、也不失礼。为什么？年纪大了，你也不知道他饮食习惯，他身体的状况。啊，如果万一呢在你这边吃个一餐回去就一命呜呼了，那人家就怪你了。啊，你就是去你的家吃那么一餐回来才死的。那你说你这个好意，那变成了、啊、让人家见怪了，那彼此呢，心理上都会有障碍啊。所以在《礼记》讲啊，70岁以上的老人啊，你不留他住宿，这个不失礼啊，因为住了你不知道他生活习惯啊。如果万一你留他住在你家呢？第二天一命呜呼啦，那人家说就是因为住到你家才死的，如果回来住都不会啊，那人家又要见怪了啊。所以70不留宿，80不留餐。那么这讲到毒药所重视啊，我们现在人啊每一个人都免不了。那么现在那个泡面啊，有我听人家说吃泡面吃死的。
我听说我们台湾有。

个留学生到那个苏俄去留学，那个地方啊，没有我们台湾这些饮食，吃不习惯啊，带来很多泡面去，天天吃泡面啊，吃到最后呢，就是吃死了啊，那个防腐剂啊，太重啊，那个偶尔吃一下呢，啊，那个不能常吃。啊，那现在呢？我听说有一些做这种泡面的呢，他不用防腐剂啊，一种用天然的方法、啊、去防腐、啊、那这不晓得什么方法，不晓得。但是呢，啊，以前我小时候呢没有冰箱啊，那这个我们传统的防腐呢，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盐巴了。盐巴呢？你看以前我们做那个面线呐、啊，那个盐巴都面线都很咸的、啊。你煮面线的，千万不要再加盐巴了，加下去你就不能吃了。啊，因为它咸啊，那么它可以防腐。啊，还有一些咸鱼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穷啊，都买那些咸鱼，因为咸鱼可以放嘛，不会坏掉。啊、那个腌的很咸很咸的，你放很久都不会坏掉。啊，那么腌这个冬瓜啦、萝卜干啦，腌这咸菜这一类的啊，我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在做，自己做，啊，包括那个酱油都自己做，都没有加味精的，那吃的的确很健康，啊，所以我父母亲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反对吃味精，啊，他们一吃就感觉不对。但现在人呢已经吃习惯了，啊，不吃呢他觉得没味道，啊，但是呢吃的呢实在讲啊，就像李老师讲的，三餐糊涂，吃到最后呢身体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一条啊被毒药所重视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现在这个商人啊很没有道德。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我们想一想也不无道理，真的就这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他的命啊。啊，没有这个商业道德，他只是想赚钱，啊，就不顾人家的健康了。啊，他不顾人家的健康。那么如果商人都是以赚钱为前提，那这些消费者他就惨了啊，因为你跟他讲，他为了保护他的利益，他就死不承认啊啊，那这个都有因果的啊，这个跟医生一样啊，医生如果以赚钱为前提，那个病人就惨了啊，那么不会死都会被医到死，因为要你的钱嘛。又要你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啊！但是呢，钱赚到了，你要知道后面那个果报啊，要偿还的啊，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不知道因果的人，他无知就去造这个业；知道因果的人呢，他不敢造。为什么呢？得不偿失嘛，你得到一点小利。后面你要付出多惨重的代价，明白这个因果报应，那谁敢啊？除非他头脑有问题，一个正常人呢、啊，绝对不会去干。但现在呢，整个世界上的人都不明因果，啊，胡作妄为，所以赶来啊，天灾人祸。九则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蛊啊，在中国这个苗族啊，听说呢，那个苗族啊都会放蛊啊。这个《太上感应篇》里有讲蛊放蛊啊，一种邪术。那么这个是几出一类的代表，反正这种邪术啦，啊，这个还涵盖咒语啊，恶的咒语。蛊毒啊，包括呢被一些。

这些什么虫类的啊，这个蛊是三只虫啊，包括被这个虫类的这个昆虫类的啦，爬虫类的啦，被这个毒所害死的啊。那也有人啊，这个被蜜蜂咬死的啊。我曾经看过那个报纸啊，好像在南投啊，有人啊被蜜蜂啊。

蛊毒害死。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养这些虫啦、这些邪术啦、邪法啦、咒语啦，专门害人的这一类啊，都包括这一条里面。实则不为狂乱思念死。这个狂乱就是精神失常。狂乱思念就是精神失常。精神不正常。那么精神不正常呢，狂乱思念他自己失去控制了。那么造成死亡的。人发狂了。这样而死的。那么念大悲心咒这个可以避免。随则不为三宿癌案坠落死。那么这个三宿癌案就是从高处呢坠落到地上而死的。那个山呢、我们知道呢山是高处。那么在树上掉下来摔死了。在那个悬崖掉下来摔死了。在那个岸边摔下来坠落摔死了。那么这个一条呢就包括现在那个跳楼啦。现在这个市都市里面没有山没有树。他从那个高楼跳下来坠落死了摔死了。那么这一类死亡的说摔死的那包括呢坐飞机呢飞机掉下来摔死的都包括在这一条里面。所以你念大悲心咒那可以避免这样的恶死。十二则不为二人厌媚死。这个厌媚就是符咒念符咒恶人念一些学那些邪咒。这个还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我以前到新加坡去什么叫降头也搞不懂。后来听他们讲这是一种邪术专门害人的。那么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以前的人在北部这个地方就有很多人学那个符咒专门害人的。专门在害人的。那么学那个害人的符咒呢当然他自己也不得好死。你造那个因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所以我小时候呢曾经听我父亲讲他说他们以前那个山上以前我父亲都是去种茶在现在平溪以前没有路的。那么山上呢跟我祖母去种茶那种茶以前要烘茶那么要烧茶都晚上都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的看那个火很辛苦。茶做好了呢挑出来台北卖来回走路要一天还要挑东西走山路。我们现在呢坐车坐的都有一点累了古时候的人呢翻山越岭。那么这个山上包括我们戏子啦这些山下这些地区啦有很多人他学的符咒。包括这个做木工的啦做泥水匠的啦他们也学了一些符咒在伤害人的。以前就说你这个请人做木工那你不能去得罪那个师傅或者请人家做这个泥水匠的叫人家做房子这个砌这个砖墙盖房子的这个水泥工木工这个都不能得罪。不能得罪。
都要呢

客气的啊。为什么呢？他们那些人都有学一点法术啊。如果你得罪他呢，啊，那他就给你验灭了。这个验灭就是他给你施一点法术啊，给你家的梁啊，或者是门槛啊，换个什么东西啊，那么你这个家庭啊就不平安了，就不得安宁了。啊，那真有这个法术啊！这个以前我父亲做木工啊，常常听他讲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同样是学这个符咒的，他们也会斗法啊，两个会在斗法，他也施法，他也施法啊。那个法力比较强的啊，就战胜了啊；法力比较弱的就战败了啊。啊，有一次听我父亲讲啊，他说有一个人他，我那个符的功力很高。啊，有一次他去一个朋友家呢，那么一只雨伞啊忘记带了。一只雨伞忘记带了。那雨伞被人家拿走。他不知道谁拿走。啊，那这个人啊很生气。啊，那么他回去啊，他就开始啊练这个火烧符啊，就是练那个咒语啊，让他那把雨伞啊起火啊。结果呢，那个给他拿雨伞呢，他们家就失火了啊，因为他练那个火烧符啊，啊，他那把雨伞呢就起火了，他家就失火了，被火烧了啊。那么这些都属于恶人啊，厌灭。啊，厌灭就是这些用这些邪术啦、符咒啦，啊，包括现在这个啊，听说有养小鬼的啦，啊，这个养小鬼的啦，啊，养那个什么毒蛇啦，啊，那些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个恶人呐，就专门在害人，要人家的钱，啊，那么这一类呢，如果你能诵持大悲心咒。那么就不会被这个恶人呐、啊、厌灭死啊，就不会遭遇到这种恶事。这个在《太上感应篇》呢，这个都有讲到啊。十三者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啊，这个也是现在呢也很普遍的。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被附体，啊，被这个鬼神呢附在身上。那么，有的凶恶的邪神啊，恶鬼啊，那么碰到他了啊，那可能啊就遭殃了啊，就会死了啊，被这个邪神恶鬼啊。被他们害死了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很凶恶的啊，要你的命啊！当然，过去生呢、啊、也是跟他有这个冤对啊，这个有这个冤业啊，那才会遇到啊，遇到呢，他就要你的命啊！邪神恶鬼啊，这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里面、啊、也有很多这个公案、啊、那这个公案要讲 那时间要很长 所以这一本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就有这一类的除税、除税就是作税那个税、那个鬼税、鬼鬼祟祟啊啊，这个邪神恶鬼啊，这些感应的公案啊很多啊。那么我们同学大家需要啊，可以赠送啊，我们可以赠送给大家啊。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我们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大悲心咒啊。
这个就可以避免。

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啊，上面呢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这个一条呢，不为二病缠身死啊。这个二病啊，我们病啊有重病、恶病、横病啊。这个重病呢，就是他这个病入膏肓了，一般的疾病啊。很严重了啊，这个重病人就死了。那么横病呢，就是传染病啊，一般讲瘟疫传染病啊，这叫横病。那这个恶病呢，就是那个病啊很恶的啊，像现在讲了癌症这一类的啊，红斑狼疮啊，绝症的啊，那这一类属于恶病啊。那么恶病缠身，当然到最后就死了啊，被这个恶病缠身啊，那死的时候呢也是很痛苦的。那这个我们在医院啊都常常可以看得到啊，在医院里面啊，看到这个很多人啊被恶病缠身死的啊，几乎天天都，特别是大医院啊，天天都看得到恶病缠身死啊。那现在呢，得这个恶病缠身死的人呢、啊、越来越多啊，以前呢很少，现在呢越来越多。当然啊，这跟业障有关。得恶病当然就造恶业嘛，那才会得恶病，才会呢被这个恶病缠身死。那么病的原因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多病短命报，你得恶病、横病、重病跟杀生都有关系。你杀害众生的生命，你要他的命，他也要你的命。所以身上啊长这些恶病、怪病、横病啊、传染病，那个都是杀生业招感的。没有杀生业啊，不会得那个果报。那么我们要避免这个恶病缠身啊，那就要持不杀生的戒了。你一天到晚呢干杀生的业，那你想避免这个果报啊，菩萨也帮不上忙。你要忏除业障，要改过啊，然后呢过去不知道呢造的，那现在忏除业障啊，那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那这样可以避免。如果你现在还继续不断的造呢，菩萨也加持不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前面那个经文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唯除不善不自成。你不善呢，那菩萨就这个帮不上忙。你要求菩萨帮忙啊，也要跟菩萨配合。要跟菩萨配合。要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就是跟佛菩萨配合，佛菩萨叫我们断恶修善，我们断恶修善啊，就是跟佛菩萨配合。那这样啊，念佛菩萨圣号，念神咒，他就帮得上忙。那么这个公案啊，也很多啊。这个感应颂里面啊。有一篇呢，这个专门讲这个救病苦的啊，救病苦的啊，这个救苦啊，救苦之欲疾啊，这个是救这个病苦的

这个是古代的。那么我们要看近代的也有。近代的呢就是我过去曾经印了这个观音灵感录。观音灵感录呢记载这个旧病苦的也很多。我现在还有一本那个大乘经社的，是古代近代的，特别近代的也很多。这个就这个病苦的。我想这个书也可以再印一些来流通。因为我上次跟大乘经社要呢，好像他们书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再问看看大乘经社还有没有在印。如果有在印呢，我们跟他随喜一点。跟他请一些啦来流通。那么在民国初年，这个李元敬居士他编的这个观音灵感录啊，比较小本，比较薄啊。那民国初年这些，包括清朝啊以前的这些感应啊，这个近代的啊，近代的。那么这个感应颂呢，比较属于清朝啊，清朝以前。因为这个是民国初年啊，徐子敬居士编的，民国初年啊，那么他编的是以前发生过的这些感应事迹，那么大部分的清末民初啊，清朝末年以前的啊，包括到唐朝、隋朝的啊，这个古代的啊，都是这些感应事迹。那么近代这些感应录呢，啊，我们可以先流通。那么近代感应录呢先流通啊，因为现代人看到这是现代人啊，你要去查也可以查到这个人啊，大家比较容易升起信心。那么你看到近代呢再看古代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呢没有看近代的看古代的，难免这个古人留下来的啊，距离我们时间那么长了啊，那个他这个信心的程度啊就会比较提不起来。他觉得哎呀这个距离我们时间啊很远了。他信心啊比较提不起来。如果讲到现代的人他信心就升得起来。现代人我也是现代人啊。他可以感应我也可以啊。那信心啊他就比较容易升得起来。那么信心升起来再看古代的他就不会怀疑了。因为古时候写有这些事情现在也有啊。那再看古今他就不怀疑。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找这些资料来看啊，那这个内容很丰富的。所以在观音佛学会啊，我觉得呢，我现在接这个理事长啊，也有这个义务啊，把这个观音菩萨感应事迹呢，多方面来宣扬，那么让大家多认识观音菩萨，多念观音菩萨，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可以避免啊一些灾难。那么第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那么这个十五啊，不为非分自害死，这个自害就自杀了。非分就是说你命还没有该绝，那你自己自杀就提前把这生命结束了。这个也是恶死，第十五种恶死。那这个自杀如果是不正当的自杀，那这个罪过很重。这个罪过很重。第一个就是对父母是大不孝。你看孝经里面呢、就给我们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身体头发皮肤我们是受之于父母，父母生给我们的。你不敢轻易去

毁坏、伤害，这是孝的开始，孝的开始。如果对自己这个身体啊，任意的去残害，包括呢生活不正常啦、酗酒啦，种种的，那个都是不孝哎，都不孝。那么要做孝顺，开始就是要先爱护这个身体。当然这个爱护身体不是贪着啦，不是贪享受，就是说你不可以故意的去伤害他。那这个自杀是最大的伤害。就不可以自杀。那这个念大悲神咒就不会为非分自害死，就不会去自杀了。那自杀大部分是想不开啦，或者被冤亲债主啊牵着跑，他自己做不了主，自杀了。这个我们都看过啊，是现代的，不是古代的啊，我都亲自见过。那这个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死，就是不会遭受到以上所讲的这十五种的恶死。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明天晚上继续再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8页。

第二行，轻慢心灵，违逆上命。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两句啊，轻慢心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时，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这个都是有罪过。好，我们现在净老和尚啊提倡祭祖，也就是对先灵的一个纪念、尊敬，不敢轻视怠慢。所谓祭神如神在，祭如在。祭祖啊，就是如同啊父母祖先在世一样，祭如在。对于这个祖宗的祠堂啊，也要常常啊去祭拜。所以我后天啊找个空档啊，去我们林氏的祖祠啊去拜拜啊。我有到福建来啊，有空档我就会去拜拜。那么我们庄传师这次也有来啊，传师在几年前到漳浦啊，他们宜兰啊姓吴的啊，传师跟我去做法会啊，那个妙空师也帮他找到他们那个宗祠了啊，但现在已经破旧了啊，所以传师还是要花心呐 带你们那个宜兰的乡亲呐、大家花心呐、把那个还有包括这里漳浦的那些族亲呐、花心把那个宗祠啊修复起来。那么我们姓林的在安溪这个宗祠还保持的还不错啊，现在我每年去看呐、都有人在照顾整理。那么他们跟台湾姓林的也有往来，所以我后天呢、我去拜拜啊，去送个心经也好啊，送个心经给祖先啊，回向回向啊。所以传师这个可以找陈东辉协助一下啊，找妙空师啊，去看看啊，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带动这个佛弟子啊，要祭祀祖先啊，不要忘记祖先啊，这个是伦理讲的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所以对先灵啊不可以轻慢啊。那么违逆上命啊，就是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啊，上面交代的行政命令啊，他违背。他违背啊，逆就是他不接受，那这个也是罪过了。现在啊，违逆上命的人很多啊，像公司行号啦，在上班，那他不听老板的啊，不听老板的。那如果换作你当老板啊，你请的人啊，他不听你的，那你感觉怎么样啊？所以换一个位置啊，去思考，就知道啊，怎么做才对了。往往啊，我们没有换位思考，只想到自己，那就常常啊，犯了这个罪过，自己也不知道。对上面的啊，这个交代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违背，也不能啊去叛逆这个事情。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下面讲作为无益，怀邪外心。作为无益啊，

就是平日所作所为啊，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啊，这个在伦理里面都有讲过啊，这个小人呐 啊，那每天呐、啊、就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人一生呐、啊。总是啊，最少要做一件啊，对社会国家有益的事情。啊，像李老师讲的，你就是去扫街，啊，扫一辈子，啊，那最少也有这一条的功德嘛，啊，这对大家有好处，有帮助。啊，不要所作所为啊，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那这个人一生就空过了。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没有接受这个我们祖宗的传统文化教育啊，做一些无意的事情啊，很多。啊，像现在玩电脑啊，那电脑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正面的这些事情，啊，也很方便。那反过来啊，那也可以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像打电动玩具啦啊，那么玩啦这些的，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啊。有的人啊，甚至啊，一天到晚躲在房间就是电脑啊，家里跟父母啊也没有坐一坐。啊，讲讲话都没有啊！一回来啊，就关在房间，就是他最亲的，就是那一部电脑啊，跟家人呐、啊、都不亲了啊，甚至啊还有啃老族啊，我还听说还有啃老族，还有宅男啊，我是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原来就关在自己那个住宅里面呢、啊，都不出来了，在看电脑。啊，那电脑看什么内容呢？啊，都没有意义的，都是在玩的。就是此地这一句讲的“作为无益”，这个都造罪业。啊，造了罪业，将来怎么会有好报呢？怀邪外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吃里扒外了，吃里扒外。啊，暗中怀私心，啊，通外人，啊，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团体工作，啊，心呐、啊、不向着这个团体，而是向外面的，啊，这叫吃里扒外，啊，就是此地讲的怀邪外心啊。啊，那么你公司如果请到这样的人，那你说可以吗？当然不行。所以我们也不能有怀邪外心这样的错误心态。自作作他，偏增偏爱。这个作啊是诅咒，心有怨恨，自作又作人。去年我到英国啊，有听到有人讲说去有人啊专门给人家念咒的啊，你对哪一个人啊有怨恨，然后花一些钱啊请那个人啊念咒啊，就诅咒那一个人啊，让他倒霉啊。也有人赚这种钱啊，就是此地讲的自作作人啊。那么这个咒诅啊，当然有时候它也会起作用的，会起作用啊。关键呢、啊，就是这个心念啊，这个心念呢、啊，江本胜博士的这个水结晶的实验提供了科学证明。那最近我们。

净老和尚啊，常常叫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盘。海贤老和尚的光盘啊，我们看了啊，海贤老和尚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啊，好像他一个堂弟还是表弟偷了他一个冬瓜啊，他就啊念咒诅咒他，啊，谁偷了我的冬瓜，就让他长疮害病啊，啊，结果他那个堂弟真的就长疮害病啊，痛得啊躺在床上就爬不起来了啊，天天呐呻吟呐，啊，后来。他母亲就跟他讲啊，那你堂弟就偷了你一个冬瓜，你就咒着他呢，爬不起来啊，长疮害病啊，啊，他才知道，哎呀，这个人的心念怎么这么厉害呢？啊，后来他就赶快把这个念头转了啊，就叫他赶快好了吧，叫他赶快好了吧啊，后来他堂弟又好了，啊，所以这个自咒咒他呢，这个也有这个作用。那我们不要去自咒咒他，自己造罪业。偏嗔偏爱啊，就是不公平。对喜欢的人啊，他就偏心；那个不喜欢的人啊，他就对他不好了。啊，所以这个人啊，我们一般讲偏心啊，偏嗔偏爱啊，偏就是。对某人啊，他就特别去讨厌他，啊，对某人啊，他特别去爱护他，啊，这个偏心啊，偏得太过，这就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人啊，他就失去理智了，他做事情啊就没有理智，就不理性了，啊，不理性啊，做出来的事情啊，往往啊。就偏差了，啊，这个也是罪过，啊，所以做父母的人呐，啊，这个也要注意啊，对儿女啊也不能偏嗔偏爱，啊，总是要公平，对任何人啊也是一样，啊，对内对外都一样，啊，不能偏嗔偏爱。越谨越躁，啊，越是跨越，啊，水井或者炉灶。这个水井啊，供人饮水，有井神，水井也有神，灶有灶神。那你给他跳过去，越过去，啊，对这个就不恭敬了，啊，不恭敬。跳食跳人啊，我们吃的食物啊也不能跳过去啊，对食物也要恭敬啊，食物是养人的啊，对这个食物啊也要恭敬，那么人当然也要恭敬了啊，不能从人的身体啊这样跳过去啊，对人啊也就不恭敬。那么这个两句主要就是讲恭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叫礼敬诸佛，啊，要有礼貌、礼节啊，要有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都必须要有礼敬。啊，如果失礼又不恭敬，那就是造罪。再看下面，损子堕胎。这个堕胎啊，现在是最普遍的啊。这个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啊，每一年这个全球啊，在医院有登记堕胎的有5000万，那没有登记的当然就更多。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全球啊，死亡的人数啊，是5000万人。那现在呢，一年就杀小孩杀5000万啊，而且还不止

那时候这个罪业有多深多重呢？啊，过去啊，法律是不允许堕胎的，堕胎是犯法的。现在呢，变合法的。啊，不合法，现在变合法的。所以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出家40几年前呐、啊，那个时候景美华藏图书馆刚刚买下来没多久，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过去一个惯例，凡是新的道场啊成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经。啊，那个时候我去听经，啊，那个时候台湾啊立法院呐、啊，通过啊堕胎合法化，通过堕胎合法化。之前是不合法的，啊，那个堕胎啊都犯罪的，啊，现在变成合法，所以那一天呐、啊，我去听经啊，老和尚就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今天呐、啊，这个立法院呐、啊，举手赞成啊堕胎合法化的立法委员呐、啊，地狱啊都住的名册了，啊，那个阎罗王那边呐、啊，啊。名字登记上去了啊，因为他举手啊，后面呢、啊，凡是所有堕胎的，跟他都有因果关系了啊，这个很恐怖的啊。那么现在说堕胎啊，那么有一次啊，我也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女众打电话到图书馆来啊，一直跟我乱啊，说她要堕胎了。我说不可以呀、啊！啊，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呀、啊！我当然跟你说不可以呀、啊！不杀生，那怎么可以杀人呢？照这个五戒相经讲啊，你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接着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了。那如果这个小孩子生出来手缺一只，脚缺一只，那不是更可怜吗？不如现在让他死，不是更好吗？啊！给我讲这些了啊！后来我知道他在跟我无理取闹啊！我说那换做你，人家把你杀死了，你要不要啊？那他就没说话了啊！所以现在人啊，就是很不理智的，不理智。那现在堕胎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外婆还在，我大概二十几岁，啊，大概23岁那个时候，台湾呐。正这个推行啊，孩子啊，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三个就太多了啊！提前这个结义的这个政府啊，去推行这种政策啊，我外婆就讲啊，那个又不要他，又不要政府去养啊，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呢？如果生一个，那一个死了怎么办呢？就没有啦。真的是这样，现在都生一个，那一个死的，那就也就没了啊。那以前的人呐、啊，多子多孙呐、啊，啊，生了很多啊，死了几个，还有很多个啊。像我母亲生10个，死了4个啊，还剩6个啊，所以老人呐、啊，他总是多子多孙这个观念。那后来呢，大陆台湾推行这个政策啊，好像这个都是错的。但现在呢，发现呐、啊，推行一胎化的政策是错的。啊，现在呢，社会出现问题了，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啊，2个年轻人要照顾4个老人。啊，所以现在发现不对了。那么马来西亚啊，原来华人比马来人多啊，那现在呢，华人啊都不生，那马来人拼命生，现在呢，马来人就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啊，我听他讲这个录音带啊，我记得啊听过一句，他说将来这个世界啊会被伊斯兰教。伊斯兰国家统治300年，
为什么呢？将来他们人多，他们人多，他们没有结义的人多，啊，我们华人啊，还有结义的国家人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所以将来就被他们统治。啊，现在结婚也不生小孩的。

啊，像美国那个黑人呐、啊，他们没有什么结义的，白人有结义。啊，所以如果他的族群人越来越多，那大概选举当然他比较占优势嘛，是不是啊？啊，你看了奥巴马都当上总统了，这个也不无道理啊。因此啊，这个结义政策、堕胎这个政策违背圣教。绝对错误啊！这个以前呐、啊，我看伦理讲记啊，台湾在提倡这个政策啊，那李老师就讲了、啊，就讲到这个是政策是错的。那现在发现错啦，现在台湾呐、啊，政府鼓励人家多生啊，人家不生啦、啊，干脆就不生啦、啊。啊，现在呢，生了还要补助奶粉，啊，现在不要了，奶粉你自己吃吧，啊，不要了，所以那个一个错误的政策啊，贻害万年。现在这个损子堕胎的太多了啊，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哎呀，众婴灵啊，就是堕胎的嘛。啊，现在呢，找没有堕胎的很少。那伊斯兰国家就不会有了啊！行多隐僻啊，这个行为不光明正大啊，好像啊神神秘秘的啊这个这种行为啊都不好啊，都不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啊，有这样的行为啊，行为啊要光明正大啊，不能行多隐僻啊，那一定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啊。会腊歌舞，硕旦豪怒啊，那这个会腊，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腊就是每一年呐、啊。最后一个月叫腊月，啊，我们传统民历讲10月就是腊月。那么月底年终啊，这个时间呢、啊，不适合唱歌跳舞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情。啊，你看公司行号啊，每个月啊要结算，啊要发薪水，月底就要有个。一个小的结算，那么12月啊，就是要整理一年的啊这个账目啊。我们俗话讲啊，年关到了啊，所以今年呐、啊，经营的事业啊，要做个总结了啊，预备啊，明年呐、啊，经营的计划了。所以在这个12月。年终这个月，啊，每个月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啊，要做这些正经的事情啊，不能啊，在这个时间呐、啊、去唱歌去跳舞，啊，这个鬼神都会记过。硕旦豪怒，啊，这个硕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初一是朔，望就是15啊，一般讲朔望，朔就是每一个月初一，旦就是每一天清晨啊，这个太阳啊刚刚出来。好，我们平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每天清晨起来啊，这一天的开始啊，如果一大早起来啊，哦。心里就怨恨气恼啊，而且嚎啕大哭，那个很不吉利的，很不吉利。啊，所以初一啊，我们一般呐、啊，在佛门啊，就有人受斋戒了。啊，一般呐、啊，这个道教啊，也要拜拜啊，拜神。啊，我们佛门呐、啊，诵经啊，初一十五诵经。

早上要做做早课，啊，这个时间怎么可以豪怒？啊，绝对不可以。再看下面，对北涕唾及尿啊，这个北是向北方擤鼻涕、吐痰、大小便，啊，最不恭敬。这个是讲到卫生啊，也是有卫生的关系。啊，所以不能对着北方啊，北方是上方，要恭敬。对灶吟咏疾哭啊，那么这个灶啊是烧饭烧菜的啊，不能面向啊这个炉灶歌唱啊吟诗啊或者是哭泣啊，这个也不好。那现在呢啊，虽然没有灶啊，就是我们厨房里面啊瓦斯炉啦、啊、煮东西的地方啊，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啊哦吟咏啊唱歌啊，或者呢一面哭一面在煮菜啊，那这个很不好，不吉利的。又以灶火烧香废柴做事，这个是以前啊这种烧柴火或者烧木炭。那么我们要拜神明啊或者拜佛啊，你不能在灶里面啊拿一根柴火啊然后来点香啊，这个就不可以啊，应该啊另外啊找火来点香啊，最好啊拜佛拜神有专门点香的。那现在呢方便了，现在有火柴啦，这个打火机啊，这个都很方便。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这个时代。那现在呢啊，这个没有灶，但是有瓦斯炉。那么我们点香啊，你也不能拿那个香，哎呀啊，那个瓦斯炉那边有火，那么点一下比较快啊啊，那这个也不可以。那个就等于是灶火，在烧菜的火。那现在呢，买一个打火机啦或火柴都很方便嘛。不需要用那个废柴做食啊，这个古时候啊灶都是烧这个木材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台北双溪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有烧天然气，也有烧木材啊。木材啊大部分是啊用来烧热水啊，给人洗澡。现在我们找的木材还有人家送来的木材都很好。我有时候上山啊去看看哦，到这个厨房啊烧水的地方啊去走一走啊，那个木材啊都会有香味。那不能去找那个脏的木材来煮饭煮菜。那个也不好，不卫生。现在呢，这个时代啊，没有这些了啊。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啊来烧菜。在乡下呢，还有少数的用木材啊，用灶来烧柴火。那么这个一句啊，主要是说我们做这个饮食的，来烧饮食的。这个火不能用不好的，不能用脏的有污染的，这个就不可以啊。实在讲啊，现在天然气啊那个也都是有毒的啊，还有现在呢听说微波炉啊那个煮东西也不好啊，但是呢规矩上都要吃微波炉的，没办法啊，那些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时代不一样啊，
根据

这个精神，根据这个精神，啊，会就是有污染不干净的，啊，吃的啊对人身体不好，啊，你用这个去煮给人家吃，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最健康的呢，还是以前呐，你看那个木炭呐、木材啊，用那个陶瓷锅啊。做的烧饭烧菜啊，那个就特别香啊。啊，以前我们过年呐、啊、也吃火锅啊，那吃火锅啊就是那个木炭，烧那个木炭，那旁边呐、啊、放中间呢、啊、放木炭，中间有一个烟囱啊，那个烧木炭的。啊，现在都是插电的。不然就是用那个天然气，啊，那个天然气是有毒的，啊，所以以后我们吃火锅啦，如果在乡下、在郊外啊，啊，实在讲，空气流通的地方啊，还是可以烧烧木炭啊。如果空气密闭的，那就不能烧木炭了，啊，烧木炭呢、啊，你会被毒死啊，烧炭自杀啊。所以烧木炭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的、啊、那个窗户啊都是空通的，啊，以前我们那个门啊，上面还有个天窗，下面门上面有个天窗，你门关起来啊，上面那个窗打开，它可以空气流通。啊，现在都做密封的、密闭式的，这个对身体都不好。夜起裸露啊，那么晚上啊睡觉起来啊，不能赤身露体啊，这个会得罪鬼神的啊。虽然啊没有人看到，但是有鬼神，所以夜间起来啊也不能赤身露体。八节行刑。一年啊，八大节气，四立二分二至，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啊，夏至、冬至，这个八个节气不可以啊，将犯人处死啊，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去啊这个执行啊那个死刑。啊，这个都是到自然规律啊，还有这个节气啊，现在人呢不懂啊，啊，以前呢、啊、这个就是这个处决死刑犯呢、啊，都是在秋天，叫秋决啊，秋啊，它代表肃杀啊，秋天的时候啊。树叶啊，慢慢就开始要掉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啊，执行那个死刑啊，那不可以啊，在其他的季节啊，执行死刑。现在的法院也不懂啊，那管你什么节气。啊，如果在春天执行死刑啊，那很不吉利的，对国家都很不吉利的。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那个不吉利的。啊，但是呢、啊，现在人不懂，那么做了这个错的事情有没有罪呢？有罪。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当法官啊，将来都下地狱啊。这个也不假了。我们再看下面：破流星紫红泥，直指三光九十日月。破就是流星啊，啊，你不能给它吐口水啊，啊，对那个天象啊要恭敬啊，不可以吐口水。还有这个红泥就是彩虹了、啊，啊，不能用手啊，一直是指着彩

有时候我们看到彩虹，看看就好了啊。这个也都是属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礼敬诸佛，对这个天象啊也要礼敬。此子三光啊，绿叶星啊，三光啊，这个也不要用手指啊去指。啊，九视日月啊，那用眼睛啊注视日月啊，就不要太久。我们看这个日可能我们看不了太久了啊，除非你戴那个太阳眼镜，不然那个日光很强啊，你也看不了多久啊。但夜光啊就可以看很久。一般我们说哎呀赏夜啊可以看很久。但是也不要看太久，注视啊不要注视太久。这个也是恭敬啊，不是说完全不能看啊，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太长啊，不是完全不能看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一个九视日月啊，就是太久，这样就不敬啊，对这个日月不敬。在佛经上讲啊，有日光菩萨，有月光菩萨啊，所以我们对日对月啊，要拜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这出在药师经里面啊，所以日月啊也都有活菩萨住啊，我们也要恭敬。春猎料猎啊，春就是春季啊，料就是烧山，烧山烧森林，猎就是打猎，捕捉这些走兽啊，这个是杀生之罪啊，特别在春天啊，春生，春天是生长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一年啊之计在于春啊，就干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就很不吉祥了啊，造杀业啊就很不吉祥了啊，这个季节啊就不可以造这个业。那么以佛法来讲啊，那不管什么时候啊都不能去杀生。对北二骂啊，那么向北方啊口出恶言啊，这个也都是不懂了，不懂才会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会有神明啊记过。无故杀龟打石，这个一条也是杀生之罪啊，那么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啊，你是把龟杀了啊，去打那个石，杀山龟石，这个有罪。啊，乌龟啊，它是很长寿的，啊，如果你不伤害它呢，它寿命很长。啊，我们一般讲万年龟啊，啊，古时候有人啊盖房子，啊，就买乌龟啊，啊，给它放在那个啊柱子下面，啊，乌龟啊，它只要有空气，它就能生存。所以万年龟。那么蛇如果它没有伤害人，你也不能无缘无故去打。那现在呢有一些做杀生行业的啊，卖蛇肉的啊，那他专门去抓蛇来杀啊。那这里就是打蛇啊，啊无故去打都不行了，那你抓来杀，抓来吃肉，那这个罪就更重。那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的，你不可以去打。那么有故就是说啊，就像那个安世贤出讲啊，那个双头蛇那个公案啊，那个小孩子啊，看到双头蛇把他打死了啊，因为他说啊，他听说呢，人只要看到两个头的蛇就必定会死。他花了一个好心，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反正他自己看到他死就好了，不要再让别人看到，把他打死埋起来啊，哭哭啼啼
回去呀、啊，告诉他母亲，他说他快死了啊。他母亲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他看到双头蛇的啊，把他打死啊，埋起来了，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啊，我一个人死就好了，不要让太多人啊看到了，大家都死啊。那么他母亲呢、啊，就跟他讲啊，你绝对不会死啊，你将来福报会很大啊，你这个花的这个心是好心。所以这个地方讲无故啊，就无缘无故，你不可以去杀鬼打蛇啊，造这个杀生业啊。那么龟啊，它不会伤人啊，那蛇会伤人。那我们尽量啊避开就好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那这个。更是要遵守佛的教诫啊，不杀生啊。好，那么以上啊，就是诸恶章啊讲了170件事情啊。那么以上讲的都是属于恶业啊，诸恶章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些都属于恶业，我们要避免。那么造了恶业有恶报啊，下面就是恶报章第七。如是等罪啊，就是诸恶章所列出来的170项这个罪业，司命随其轻重啊，司命之神啊，按罪之大小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子乃殃及子孙啊。那么司命之神啊来记过啊，按照啊人犯的轻重大小，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大的罪过啊，寿命减12年；小的罪过，减一算100天。那个算尽就是福报都尽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啊，死有余子啊。那么死的呢，这个重罪夺其死啊，还抵不过他造的罪业，乃殃及子孙啊，连累到他的子孙啊，也要承受那个灾祸之报。那么这一句啊，我们看的好像哎，这个不对啊啊，你自己谁做谁当啊，怎么连累到无故的子孙呢？啊，这个《安世全书》啊，也有说明这一条。那么会投胎到造恶业家里的，就是他这个子孙啊，过去生啊，也是造恶业。啊，所谓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恶跟恶啊相感应，啊，他才会投身到这个造恶的家庭。啊，所以有这个共业，因此啊，他这个父母这个造的罪业啊，影响到啊他家的子孙啊，他家的子孙啊，过去生啊也是有造这个恶业，所以才会投胎到他家来。那么这个一条啊，那也不是定数啊，如果他的子孙跟他的父母、祖父母一样啊，一样造罪业，那当然是要受那个报了。啊，你看刚才我们讲那个，用那个轻秤小生啊，那个商人啊，那个就是一个例子嘛。啊，他的儿子啊，如果不改变他父亲那个恶的行为啊，继续按照他父亲这样啊，用那个去骗人。那他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啊，他对他父亲讲是两个孙子啊，就到他家来要破他们的家了，啊，这个就是殃及子孙呐、啊，就破他们的家了。但是他儿子啊，改过来了，不造那个恶业了，所以他那两个儿子啊，败家的儿子啊，就被上帝收走了，啊，又派两个啊来报恩。